0: 国力区亮相，未来五年将发展楼宇经济 2.0， 打造宜商宜居宜游综合新型城市形态。
1: 杭州一处涉嫌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无资质实验室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记者暗访时被打骨折。早间点击关注嚣张的代孕黑产。
0: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网上掀起关于垃圾不够烧，分类还要不要的讨论。垃圾为什么必须分类？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举行今年第四批次土拍，虹口一地块吸引12家实力房企竞拍，闵行浦江地块以黑马之姿创今年来溢价率之最。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候航天员回家。
1: 京沪高铁实行新票价方案后，部分列车票价上浮20%。财经早餐会聊聊成本增长这笔账。
0: 曾经以高考536分浅漏进北大的赵思妍，硕士生毕业将继续读博。编辑推荐聊聊浅漏剧本如何演成逆袭大戏。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称，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
0: 特朗普内阁会议便带货直播间，每位官员面前摆放55美元红色纪念帽。环球马上说，聊聊特朗普商店的生意经。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陈吉宁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武契奇总统一行到访上海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塞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愿同塞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为推动中塞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发挥地方的积极作用。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塞地方之间合作空间广阔，愿不断深化上海与贝尔格莱德市的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双方经贸投资往来，促进城市治理交流互鉴，持续推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国际海上保险联盟主席弗雷德里克·德内弗勒一行。龚正说，推动航运保险高质量发展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希望联盟继续支持上海深度融入全球航运保险体系，支持上海航运保险协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进一步深化与上海的人才交流合作，引荐更多国际保险再保险机构来沪开展业务。
0: 中国汽车行业迎来又一个里程碑。昨天，上汽集团正式举办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付仪式，成为中国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刷新中国车企产销记录，见证中国汽车产业的跨越式成长。请听报道。
3: 当天的交付像是一场火炬传递，地点遍布全球，涉及上汽旗下各品牌车型19款。 而第一辆交付的这台智己 LS9 Hyper 正是上汽全产业链深度协同的最新案例。智己汽车品牌与用户高级总监焦桥介绍，智己作为上汽一号工程，代表着集团顶尖造车水准。
4: LS9 Hyper 这次我们搭载的是引领行业的全新的新三大件，首先是这个下一代的底盘，搭载的是线控数字底盘，可以更精准更快的这样的一个转向的响应的速度。同样呢，它是未来 L3 L4 级的辅助驾驶的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入场券，高线束激光雷达和大算力的这个芯片平台，可以是行业智能化的这个顶尖硬件。
3: 技术的落地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深度互信。第一位用户是智能驾驶企业 Momenta 的 CEO 曹旭东，他在现场讲了一个小故事。2019-2020年，智能驾驶行业一度陷入低谷期，是上汽拉了他们一把。如今 Momenta 正冲刺港股 IPO。
5: 那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公司的战略的话，就是要量产和完全无人驾驶两条腿，而量产这条腿的话要更先量产落地。当时就跟上汽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验证的合作了，就拿上汽的旗舰车型智己的 L7 打造一个标杆。这个标杆的项目以及这笔投资的话，对于我们这个企业度过这个行业的低谷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交付现场，曹旭东还官宣了 Momenta L3 级高阶自动驾驶技术即将在上汽首发落地，持续打磨系统性能。作为中国首家 E 级车企，上汽的一路发展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这一亿辆的里程碑不仅在于产品和技术，更体现在全品类与全球化的覆盖上。交付仪式上，上汽准备的十款全新宣传单上，从跑车、轿车到 MPV 商用车，从纯电混动到燃油车一应俱全。其中一页交付顺序还记录着从第9999万9996台到第1亿0100台的品牌车型与交车地点，既有上汽 Z7， 也有跃进大拿 T1，地点从上海、广西一路绵延到英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在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赵福全看来，这组数字分量十足。
6: 一亿辆的这种交付的企业，上汽这次应该在全球的前十之内。客观的讲，回顾40年前，我们真的没有这种造车的能力。而汽车它是一个跟基础工业、装备产业，那么和汽车本身也是密切相关的。
3: 今年1到4月，上汽累计销售130.2万辆，连续4个月位居中国车企销量冠军。其中自主品牌销量91万辆，占比近70%。海外市场销售45.9万辆，同比大涨50.2%。赵福全说，这背后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体系能力的根本性蜕变。
6: 那大家都讲，实际上是市场换技术。上海拥抱大众，我们不仅仅学到的是一个技术，所以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生产能力的问题，是我们学会了延产供销服全方位的业务能力，学会了现代化企业的这种管理。一亿辆不仅仅是合资企业，也是上汽自主品牌的崛起。
3: 眼下，上汽正加速从产品出海向全价值链出海升级。技术端 ，MG 半固态电池智己 IMAD 全球智驾系统，上汽 iSmart 智能出行系统已落地全球市场。战略端，推出 Glocal 全球本土一体化战略，持续完善全品类海外产品矩阵。从凤凰牌到智己，从桑塔纳国产化到技术共创输出，上汽的一亿辆见证了中国汽车从追赶者迈向领跑者。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吴良伟报道。
1: 从兴业太古汇的陆毅号到苏河湾万象天地的潦草小狗，两个风格迥异的爆款场景让静安苏河两岸屡屡成为城市话题的焦点。昨天，静安区举行南京西路苏河湾中央活力区 CAZ 品牌发布会，整合南京西路苏河湾两大核心板块，推出中央活力区 CAZ 全新发展概念。根据静安区155规划，静安 CAZ 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拥有约12平方公里发展腹地。这并非两个板块的物理相加，而是静安核心城区面向未来的一次系统性整合。上海新南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俊威介绍，
7: 西 望呢，就是能够把原来我们南京西路高端商业商务的引领轴啊，和苏河湾特有的这个滨水的资源、生活的气息，能够把它合并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突破之前的 CBD 的一些局限，就是白天有产业、有商业，但是一到夜晚就人去楼空，周围的生活气息不浓。我们想打造一个宜商、宜居、宜游综合的一个新型的城市形态。
1: 全新发布的

0: 计划将从场景换新、时尚商业、活力共振、未来体验与全球伙伴五个维度，开启静安面向2030的城市共创五年行动。永源邦、惠德丰、嘉里等六家重点楼宇将持续由空间出租向生态运营转型。在路易号街对角的历史建筑德意大楼将成为海上灵感橱窗，被打造为历史焕新与 IP 孵化之地。上海自然博物馆将于六月落地科普加体验经济现实创意空间。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早间点击，
0: 早间点击来关注非法代孕。昨天，杭州非法代孕窝点现场曝光，女记者暗访代孕窝点被打骨折的话题冲上热搜。据大象新闻记者曝光，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该实验室无正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44岁的张女士因自然受孕概率较低，急于通过试管助孕实现生育愿望，不慎陷入骗局，花费10万元签约助孕套餐，历经2次违规移植均以失败告终，身体还新增了多项妇科病。
2: 无奈之下，张女士选择了报案。5月26号晚，杭州市临平区警方和卫健部门前往现场核查处置，同时一名女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行暗访。前往2楼时，一名男子突然从记者背后进行暴力拖拽，将正在楼梯上的记者当场拽翻在地。男子还当众污蔑记者偷东西。
3: 你别说我，
4: 出来！
3: 所有在场你们都歹人吗？
0: 期间还有一名女性试图逃离现场，疑似是这个窝点的胚胎师。从曝光的现场来看，这间地下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中，妇科检查床、 B 超机、取卵管、取精杯等辅助生殖相关设备，还有多个用于存放培育胚胎的养囊箱，各类器皿上清晰标注着客户姓名与编号。此外，在医疗废物垃圾桶内堆满废弃手术器具，在冰箱冷冻区内也有大量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执法人员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
2: 事发后，门诊病历显示这位女记者骨折，中国记协对此表示高度关注，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采访权益。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下一步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
0: 非法窝点人员漠视法律，嚣张动手阻挠调查，落网后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律师江海认为，
5: 如果他是跟这个机构是一个工作人员、负责人员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职务行为，那么变成这个非法行医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就是抗拒执法。那么从刑法上讲呢，可以有妨碍公务罪，当然一般我们实践当中妨碍公务罪比较多的是直接妨碍这个执法人员，但是呢，其他罪名，比如说是像故意伤害罪，这个就结合轻微伤还是轻伤的这个程度来进行判定。那么另外可能因为涉及到代孕嘛，在我们刑法下136条，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的，其严重会构成非法行医罪。
2: 据报道，这家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宣称，13.8万元的3代试管套餐可保移植成功，不成功全额退款。而记者调查发现，该机构通过社交平台揽客，号称能筛选胎儿性别，还能根据学历和长相筛选卵子，其实都是噱头和陷阱。黑诊所进行的取卵、代孕等手术缺乏监督，若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彻底，可能危及生命。今年1月，河南一名代孕者在分娩时突发大出血，被迫切除子宫后选择报警揭发黑代孕。此前还有打拐志愿者举报杭州西湖区别墅暗藏地下手术室。
0: 其实早在2001年，我国就已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然而此类黑产依旧屡禁不绝，代孕机构的反侦查能力也不断升级，不仅将洽谈地点、代孕妈妈住所、地下手术室物理隔离，还会借助正规医疗机构开展违规服务，一旦嗅到检查风声便立刻金蝉脱壳，形成一套严密的地下体系。如何加强打击力度，不让这条产业链死灰复燃？江海律师认为，
5: 立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

0: 那没有直接的代孕罪这样的一个罪名，但是呢，
1: 应该说这个力度比以前要大很多了，而且在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加持下，比如说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啊，资金的穿透检查等等，这个确实比以前要做得更好了。但是对方的这个隐蔽性也在加强，一些医师吧，可能也涉入其中。目前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有在推动这个代孕罪的这样一个路径，那这个肯定就更有针对性，而且它的刑期可以设置的更加的科学合理，打击的更加精准。
2: 从违规取卵到胚胎移植，从虚假宣传到暴力抗法，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法律底线，践踏生命尊严。生育焦虑不应该成为非法代孕的温床，任何以伤害女性身体、贩卖生命为代价的交易都不能被容忍。保护生育健康，维护法律尊严，既需要司法机关雷霆出击，也需要为那些渴望孩子的家庭提供更多合法安全的辅助生殖通道，让这种拿生命做生意的机构彻底失去市场。以上是早间点击。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起环流形势有所调整，申城转为晴好天气。今天气温在23到29度，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双休日至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热而不闷，清清爽爽的初夏回来了。受到低涡环流影响，下周三前后申城还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本市将于6月1号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影响上海的台风有两个，数量接近常年，但是路径可能偏北，不排除直接登陆上海的可能，强度也可能偏强。秋季台风活跃，风雨影响不容小觑。另据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3: 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网上再度掀起了关于垃圾不够烧，分类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住建部日前也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可依然不少网友一边分类一边犯嘀咕，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垃圾为什么必须分类？所谓垃圾不够烧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认识误区？请听报道。
4: 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的垃圾处理技术居然已经遥遥领先了。
5: 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或是公众号文章？垃圾不够烧了，全国多地正在消灭陈年垃圾山。许多人会有疑问，既然都不够烧了，垃圾还要分类吗？先说答案，当然要分。但是在采访中，不少市民都很困惑。
6: 我以为是真的呀，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什么垃圾不够烧了。
7: 说我家里面有人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相信是不用分的，我只能不想把它和垃圾分开，先把它分出去。
5: 相关讨论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以反映微信生态内讨论热度的微信指数为例，垃圾焚烧的热度环比前一天5月27号激增341%，垃圾分类也有明显上升。国家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毅专门回应，部分地区垃圾不够烧是真的，但这些都不能直接和垃圾分类画上等号。
6: 垃圾焚烧不够烧，并不是说垃圾分类不分。全部进焚烧厂的话，厨余是含水量特别高，影响它发电。第二个，可回收进去的话，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5: 而对最早试点垃圾分类的上海而言，分类更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如果不分类，处理能力就不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品金介绍，自2019年全市推进垃圾分类至今，干垃圾减少了13.5%，而当下全市15座垃圾焚烧设施的负荷率约88%，恰好在平稳运行的同时，留有合理的安全冗余。
8: 我们大概一天分出来小9000吨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大概在8000多吨。如果我们上海现在不做垃圾分类，这些东西还是原来一样全部进到我们现在的垃圾处理系统，我们的焚烧能力就不够了。
5: 网上各类谣言还会拿国内领先的焚烧技术和处置规模说事儿，技术进步的确有目共睹，全国多地积存已久的垃圾山也在逐步消失，这些论据都没有错，但最后的结论却跑偏了。事实上，不论生态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生活垃圾分类都是最明智的选择。以上海为例，何品金说，
8: 我们把8500吨的可回收把它回收，它就不走那个垃圾的通道。烧焚烧厂你要花钱的，不是免费，一天小1000块钱， 那我就省了1000块钱，乘8500，再乘365，财政的负担就在下降。这个财政都是大家交的钱，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我们也不需要去建更多的垃圾焚烧厂，这都是需要巨额投入。
5: 从上海来看，值得骄傲的远不止全球领先的焚烧技术，7年来市民们养成的习惯，出色的垃圾分类时效，都是这座超大型城市高效安全运行的底气。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2: 垃圾不够烧了还分什么类？其实只要仔细想想，这类说法完全没有逻辑根据。他把焚烧炉的胃口偷换为垃圾分类存在的意义，混淆了末端处理与前端分类的关系，暴露出对这项政策根本目标的误读。垃圾分类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为焚烧炉填肚子，而是追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如记者报道所说，上海每天分出近9000吨厨余垃圾和8000多吨可回收物，如果不加区分的一烧了之，厨余的高含水量将大幅降低发电效率，可回收物的直接焚毁更是对资源的粗暴浪费。其次，不够烧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垃圾分类的显著成效。上海干垃圾量下降13.5%，焚烧设施88%的负荷率，既保证了高效运行，又留出了安全冗余。倘若真因为不够烧就退回混烧老路，现有处理能力将瞬间被击穿，城市运行安全的基础随即动摇。那些拿技术领先说事的论调，混淆了一个关键事实。再先进的焚烧技术也替代不了源头分类带来的系统性效应。垃圾分类算的不只是经济账，更是关乎城市未来资源永续和子孙福祉的长远账。技术领先是我们的底气，但更不能丢弃7年来养成的文明习惯。垃圾分类不是为焚烧炉服务，而是为城市可持续运行、为节约你我共同的社会资源服务。这一笔长远账必须算清楚。
3: 继楼市交易持续活跃，上海土地出让市场也明显升温。今年第4批次土拍昨天开锤，两个交易日共出让5幅地块，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4个区。起始总价超82.7亿元，交易首日成功出让3幅地块，共收金61.26亿元。其中，来自虹口和闵行的2幅宅地竞价激烈，接连刷新今年出让溢价率记录。请听报道。
5: 在本批次土拍中，起始单价最高的是虹口区的2幅地块，起始楼板价均为每平方米8万元。首日开拍的嘉兴路街道地块，位于瑞虹新城核心片区，双面临河，坐拥稀缺滨水资源，地块出让面积0.71公顷，起始价约14.23亿元。因市场关注度很高，吸引了12组房企参与竞拍，历经63轮激烈竞价，最终由上海城投以19.3亿元斩获，成交楼板价每平方米10.85万元，溢价率35.63%。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毅介绍，本次虹口内环内一次性推出2宗纯宅地，另一幅位于欧阳路街道，起始总价超12亿元，步行可达田爱路、山阴路，兼具烟火气与文艺底蕴。两幅地块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宽松的开发条件，大幅降低房企开发压力。
9: 我们没有风貌保护的要求，保障房跟租赁房做好了相关的统筹平衡，也没有商办和自持的那个要求，整体来说还是对开发商还是比较友好的。
5: 闵行浦江镇地块则是本批次土拍中体量最大、起始总价最高的，起始价超25亿元，起始楼板价约每平方米3.1万元。该地块容积率仅1.05%，是浦江镇近16年来出让的容积率最低的纯宅地，可打造稀缺低密住宅产品，共吸引5家房企参拍，但竞争极其激烈，经过136轮竞价，最终由大华以总价36.55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43623元，溢价率40.72%。闵行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倪一卓说：“
10: 建筑高度是控制在18米，是适合打造一个纯低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将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对全市的追求低密生活品质的一个客群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5: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两幅高溢价地块的成交，再次印证了房企对上海土地投资市场的坚定信心，也为未来更多好房子的入市奠定基础。
11: 土地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呢，比预期的要好很多。企业的这个积极投资拿地呢，进一步提 体现了当前呢土地本身

0: 的一个品质较高。我们也相信呢，随着这个上海一二手房联动等一系列工作的推进呢，整个新房市场端的一些潜在需求呢会进一步释放。
1: 29号开拍的浦东南码头地块同样备受市场关注，是南码头片区近10年来首次公开出让的宅地，采用住宅加商业组合出让的模式，1.65公顷的住宅地块搭配了670平方米的商业，起始总价近25亿元。浦东新区

0: 5月22.3公里世博水环的核心施工段，
1: 地块南临即将建成的世博水环白莲径段，坐拥优越的这个滨水的景观空间，在烟火气中享受高品质的诗意生活。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上海现有超1.2万个党群服务阵地，深度嵌入15分钟生活圈。从日常办事、自习休闲到健身用餐、兴趣学习，各类服务应有尽有，功能之丰富被很多网友称为体制内创新，而创新一直在持续。昨天，本台携手闵行区新庄镇举办大家谈活动，职能部门、建设方、运营方与周边白领、居民、新就业群体等，围绕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迭代升级畅所欲言，请听报道。
3: 大家好，我是新庄盐网点的一名生活快递员，差不多在这里工作了15年了，包括天汇的建成，一幢幢高楼的竖起。
4: 新庄枢纽是全市客流量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每天通勤近30万人次。历经10年打造的新庄枢纽上盖项目的趟天汇年初正式亮相，商户企业加速入驻。而坐落在这座空中之城里的闵行区新庄枢纽党群服务中心显然很特别，服务人群多，需求差异大，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快递小哥瑞文强说，派件工作步履匆匆，一杯咖啡是他心底小小的期待。
3: 其实我真的没有喝过咖啡，其实我也想体验一次喝咖啡的感觉。我说这个话大家不要笑。
4: 阵地空间初心咖啡主理人顾前家立刻发出邀请，
5: 来啊，欢迎。
3: 谢谢啊，等一下结束我去体验一杯咖啡。其实我没有更多的表达，我就希望这里越来越好。
4: 事实上，这杯初心咖啡正是阵地依托周边丰富的商户资源，联动商家落地的一项便民服务。坐拥整片综合体的企业资源和消费业态，新庄枢纽党群服务中心更像是一个兼容多元需求的服务容器。启用半年来，已经累计举办脱口秀、职场沙龙、成人瑜伽等各类活动300多场，平均一天就有2场，而且年轻人参与度大幅提升，场地使用率持续走高。现场交流中也有商户坦言，眼下和党群服务中心的合作程度还不深。上海东明会明星街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刘景就抛出一个新设想，
6: 我认为商户完全可以充分的介入党群中心，做项目策划的时候要引发他们的兴趣，引发他们参与的这个积极性，做一个街区商户定向赛，我们就在党群中心门口搞一个定向赛的起点和终点，人会在一天之中陆陆续续到这些店里面去做任务，然后跑到其他的一些我们周边的党群服务站，大家就会第一感受到，哎呦这个店好玩，哎呦还有一些我从来没有来过的阵地，那么既是宣传又是对商店的一种引流。
4: 试对是新庄枢纽党群服务中心的思路，不追求一步到位，每一次优化都先听民意再做尝试，不合适就及时调整，找到最适配枢纽场景的服务模式。结合天汇综合体仍在分期建设的现状，不少居民提出阵地物理空间能否再扩容，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张嘉怡给出明确答复。
7: 我们现在的这个枢纽其实是相当于一个一期工程，那么从我们7月份开始我们的二期工程可能也会进行一个施工准备的这个阶段，希望能够打通1楼和2楼，甚至是夹层的这个部分，能够把我们阵地的空间进一步的扩大。后期呢，像我们镇里面的文体中心、一些职能部门这些文化体育的这些场所能够入驻现在也是在一个商议的阶段。
4: 大家谈的不仅是新服务新想法，更是城市空间到底为谁而建的核心问题。这也再次印证，上海的党群阵地之所以受欢迎，核心就在它不是建给别人看的，是建给市民用的。越贴近生活，越贴近人心的，就越有长久的生命力。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一场以艺术制造双城回响为主题的共创生展览昨天在淮海中路龙凤 Prisco 揭幕，百年淮海路再添一座新商业地标。位于淮海中路与瑞金一路口的龙凤 Prisco 项目规划地上6层、地下4层，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引入零售消费、生活方式、科技体验、文化 IP 等业态和品牌，打造成为首店引领业态多元的时尚潮流社交新坐标。与新店同步揭幕的共创生展览是曾入选202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展馆7大核心展项的艺术装置，此次从 从威尼斯运到上海，开启一场关于自然科技与城市更新的跨时空对话，让上海市民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魅力。本次展览展期为2个月，免费

0: 向公众开放。以上由记者胡明学报道。
1: 当下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迈入智能深度融合阶段， AI 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重塑内容生产模式、表达形态与产业协作体系。上海作为全国网络视听产业高地，去年产业规模达2530亿元，常年位居全国第二。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昨天在杨浦复兴岛开幕，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世代的创作者汇聚一堂，回答同一个问题：AI 时代如何让更多优质内容生态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2: 第一天的时候，我干到了凌晨6点，就我看着那个太阳，它从地平线升起来，我和 AI 一起在赛场上看了上海的日出。
3: 这是大会上年龄最小的演讲者，13岁的初中生杨希哲。不久前，他在上海举办的小红书首届黑客松巅峰赛中，和4名同是初中生的队友，用不到48小时，做出了一款能诊断小红书笔记流量的 AI 应用“数一”，获得特别单元奖。最近，他推出的一款 AI 背单词作品又成为了爆款。
2: 而我们生来就是用 AI 长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能够替我们做所有事情，比如说。AI 它永远没法理解我同桌背单词时那种生无可恋的表情。我的视频为什么会有2000万的播放量？不是因为我的玩 AI 玩得有多溜，而是因为我的故事是真实的。
3: 用真实打开表达方式，无论年龄，唯有热爱。66岁的香港导演唐季礼，近年来投资了不少内地青年影视人创办的公司，参与的一部 AI 微短剧《风水天师》播放量破6亿，但他坚信匠心才是突破算法的创作法则。
4: 什么叫爆款？爆款是在你算力里面不会算它出来的。我拍神话的时候，那金喜善那跳舞那条裙子给他改了18次。我们如果要把中国的内容做好，哪里要有饺子的这样的导演，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来做，你才做得出精品。
3: 匠心赋予作品温度，政策则可以护航创作者成长。B 站摆的 UP 主小王 Albert 分享了一个案例，
5: 叫做《丧尸清道夫》。这个影片出来了之后，好莱坞的国际导演也给他抛出了橄榄枝，说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人一起合作。创作者只是一个中专生，上海传统的落户政策里面，他是不算一个人才的。但是在沪九条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出来之后，他不仅能够在上海得到一个工作的空间，他甚至可以落户，可以开始他的事业，可以开始他的生活。
3: 他提到的沪九条是上海去年出台的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从政策扶持、平台建设、人才培育、产业协同等方面优化创作生态，形成长视频、中视频、短视频、网络音频、网络直播等多元业态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依托平台聚集的优势，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又进一步跨界融合，不断对接电商、生活服务等各类应用场景。火山引擎公共服务行业解决方案总经理冯磊提到，如今短距离也能高效植入电商内容，打通全链条应用场景。
6: 把 AI 工具模型创作的过程啊，形成一套工具化的能力，这套能力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剧创平台，快速的把策划创意啊，脚本生成到整个这个剧本的剪辑和生成，我把它称作数字员工，我一个人带不同角度的这个数字员工，快地将我的想法执行和落地。
3: 冯磊透露，就在大会举办地杨浦复兴岛，一个链接全球创作资源、孵化新锐创作力量的融合生态社区正在加速形成。
7: 其实我们在复兴岛，我们做了一个叫 OPC 的这样一个星火社区，现在其实已经有260多家申请，已经爆满了状态。
3: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万境生花，寓意通过不同镜头开出生态之花，让创作价值不断生长。上海也将继续支持网络视听创作者，把个人表达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传播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内容实践，打造出内容新生态的万花之境。以上有记者乌佳丽报道。
0: 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快建设全球电竞之都，不断推动电竞赛事从单一竞技活动向城市文化事件延伸。DOTA 22026年国际邀请赛将于8月20号到23号在沪举行，届时来自全球的16支 DOTA 2顶尖职业战队将齐聚上海争夺冠军神盾。而在邀请赛前夕，不朽华章 DOTA 2交响音乐会

0: 将于7月11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迎来全球首演。音乐会将通过沉浸式现场演奏，再现玩家耳熟能详的游戏音乐与赛事主题旋律。
1: 为期三天的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于6月4号到6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度拉开帷幕。今年老博会在规模上增加20%的面积，参展企业比去年增加30%。市民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养老福祉圈或老博会官网免费预约参观。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介绍，本届老博会首次增设周六展期，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上班族子女陪同、老年观众从容观展的实际需求。
2: 去年我们开始预告是3、4、5、3天，后来我们调整到了4、5、6、3天，目的是为了让它覆盖一个周末，而且我们最后一天的闭馆时间延长到下午17点，首次引入了电动轮椅的租赁，我们还联合强生大众提供了福祉车出行的公益服务，顺丰快递呢进入到我们老博会的会场，现场的适老化家电、家居产品及适老化改造服务等政府的以旧换新补贴和适老化改造的补贴都可以叠加进去。
1: 本届老博会还将首次设立养老金融专区，硬核科技也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现场还将全新孵化乐龄街老友路文娱主题街区。开幕日当天上午，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市民政局联合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将在现场集结超50家参展商展开专题大讨论。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去年进博会上排长队的白俄罗斯冰淇淋，如今在上海能随时买到了。昨天，位于宝山庙行的白俄罗斯冰淇淋中国首店开业。宝山区庙行镇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杨海燕介绍，去年7月，宝山区出访团访问白俄罗斯时，与科布林公司有过初步接触。同年11月，双方在进博会期间完成签约。随后，只用了短短6个月，这家东欧老字号进博展品就在宝山落地成为民生商品。
3: 我们可以说是全程的一站式服务，从选址、经营的许可、海关报备、建造的这些审批，那么我们也获悉企业未来的话呢，可能会在我们宝山以及其他的区域会接连开5家门店，希望这个国外的优质品牌能够在我们国内生根发展。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在回答记者关于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的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5: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 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0: 蒋斌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体育方面，CBA 总决赛第二场较量昨晚打响，上海九世男篮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广厦。全场比赛双方攻防焦灼，比分交替领先，末节局势几度反转。中场前，上海队凭借古德温关键抢断完成绝杀，最终以91-88险胜对手。上海男篮也以大比分2-0占据总决赛主动权。根据赛程安排，双方将移师广厦主场杭州黄龙体育馆，5月31号19:35进行总决赛第三场的较量。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3-4-6不敌赛会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无缘32强。至此，参加本届法网单打正赛的中国网协选手中，仅有王希雨晋级32强。他将在第三轮对阵来自乌克兰的资格赛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
1: 昨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南阳桐柏毛集段 K991+800 处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一辆车牌号为 2F8A7L8 的大通客车由东向西行驶时追尾前方半挂货车，据当地调查，追尾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公开通报显示，该事故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该车核载9人，实载16人，已明显超员。
0: 近期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昨晚发布通报，对于社会各界的质疑、批评与监督，诚恳接受，全盘认领，厉行厉改。
1: 近日，双汇子公司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曝抗生素严重超标37.5倍，引发关注。双汇昨天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将配合全面排查并整改。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的抽检通告显示，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不合格，样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值为小于等于每千克200微克，超标37.5倍。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京沪高铁实行新票价方案，但有网友发现二等座还是老价格，这是什么原因？京沪高铁到底涨价了没？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按照京沪高铁公司此前的公告，涨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车速300-350公里每小时、200-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为20%。5年前的2021年，京沪高铁曾经涨过价。当时，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二等座公布票价，从553元上涨20%至662元。此次再上浮20%，意味着上海到北京二等座的最高票价将接近800元。
1: 不过，记者查询发现，实行新票价后的第一天，也就是5月26号，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的二等座最高票价仍没有超过662元的旧标准，且当天有20班车次票价在600元以下，占比一半还多。
0: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是两回事儿。早在2020年12月，京沪高铁就告别了固定票价，采用浮动机制，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会根据季节、日期、时段、旅宿、车次等因素打折。此次京沪高铁实行新票价方案后，京沪高铁公司明确表示，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也就出现了刚刚我们说的二等座还是老价格的现象。
1: 事实上，调价后对时间敏感度最高的商务旅客乘坐高峰时段标杆车次，实际支付将明显增加，出行成本上升。但对于价格敏感型旅客，若选择平峰时段较慢车次并提前购票，实际支付可能不升反降。
0: 那么此次票价上涨对京沪高铁的营收会带来什么影响？先看客运收入部分的影响。华泰证券预测分析，平均票价每上涨1%，且在客运量不变的前提下，测算归母净利润将增加1.13亿元。但鉴于今年公布价格涨价实际执行比例和时长存在不确定性，对于真正购票的平均票价影响达不到20%。如按60%车次下半年逐步上升，平均票价增长约为6%，归母利润增长也就6亿左右。相对京沪高铁的大盘子来说，这一点利润的增长可能不算什么。
1: 当然不能只看客运收入部分，这就要从京沪高铁的收入结构说起。很多人第一直觉京沪高铁是靠卖票赚钱的，事实并非如此。去年财报显示，京沪高铁客运收入为157.22亿元，占比仅36.8%，而路网服务收入达270.31亿元，占比高达63.2%。而这一收入结构还有加深的趋势，而所谓的路网服务费，主要指其他线的列车在京沪高速铁路上运行时支付的线路使用费用。
0: 对于这部分收入，京沪高铁车票短时间内涨价对其影响不大，但长远来看则会进一步加大京沪高铁的话语权。第一，其他线路列车参考市场浮动票价的时候，可能会减少折扣力度，从而造成票价上涨，这就会间接提高售票服务费。第二，也会抬高通道价值。过路服务费实行分级标准，不是恒久不变的。目前北京南到天津南为特一类特别繁忙线路第一档，徐州东到蚌埠南为特一类特别繁忙线路第二档，其余为特一类特别繁忙线路还有上调空间。京沪是全国高铁的金轴，这次票价上调相当于给这条线路的价值进一步加码。未来如果统一调整路网使用费标准时，京沪高铁线路会更容易实现费率标准和档位上调。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4: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6: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7年前，河南考生赵思妍以536分捡漏进北大，舆论哗然。如今他硕士毕业，继续读博。这段经历这两天被贴上了逆袭标签，持续刷屏。故事里面最值得咀嚼的，其实是一个朴素却常被遗忘的道理：一次考试定不了终身。我们太习惯把高考当作人生的分水岭，考好了仿佛拿到终身饭票，考砸了好像这辈子就完了。可赵思妍的故事偏偏反着来，他是那个考得不够好的人，536分，当年河南一本线502分，听起来还行，但北大普通批次录取线在680分左右，差了140多分。他能进北大，靠的是国家专项计划断档的运气，加上舆论压力下的补录，这一连串的偶然才成就了那个捡漏神话。如今，按照唯分数论的偏见，一个536分的学生会被认定能力不行，难以毕业，但他偏偏打破了这种偏见，顶着536分的标签入学，承受着你不配的质疑。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硕士，并继续读博。这份成绩不是运气的延续，而是实打实的自律与韧性。他用自己的奋斗证明了起点不能定义终点，真正定义你的是起点之后自己做了什么。教育的目的不是筛选，而是发展。如果一次考试就能盖棺定论，那大学教育、终身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呢？赵思妍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共鸣，恰恰因为他击中了无数人心中那个隐隐的不甘。我们都不愿被过去的某一次失败定义，我们都渴望拥有翻盘的机会。最后我们还要说的是，赵思妍的运气没法复制，但他7年的大学经历说明了一件事儿：高考定不了终身，真正定义你的是高考之后的每一天。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 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向塔斯姆尼通讯社表示，有关文本已经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驻美大使当天上午同他通电话时说，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
1: 说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生财之道，相信不少朋友都早有耳闻。竞选的时候卖金鞋、卖签名手机，如今正式上台，干脆把白宫内阁会议室直接改成了自家的带货直播间。这场操作又一次惊掉了外界的下巴。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4: 新视野、
7: 新观察、
4: 新话题、
7: 新说法，
4: 《环球马上说》。
8: 大家好，我是小马。事情发生在5月27号的白宫内阁会议现场。当天，每位参会的内阁官员面前都齐刷刷摆了一顶特朗普家族企业出品的大红色纪念帽，定价55美元。特朗普本人还亲自给部分帽子签了名儿。除了帽子，桌上还搭配放了一枚总统纪念币。这款纪念帽是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帽身上绣好了总统山、白头海雕、自由女神像这些标志性美国元素，目前已经正式在官方的特朗普商店上架售卖。这个特朗普商店本身就是特朗普家族用来兜售周边的盈利平台，商品种类五花八门，从特朗普标志性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红帽，到特朗普品牌定制烈酒小酒杯，甚至连抗衰老套装都有，只要能蹭上总统的名号，几乎什么都卖。官方对这款新纪念帽的宣传也十分到位，称它是对美国250年历史的致敬，是美国自豪感的鲜明表达。不过这样把内阁会议变成带货现场的操作也引来了不少批评。华盛顿智库华盛顿责任与道德公民组织统计，自特朗普本次就职以来，特朗普商店已经推出了超过600款周边产品。该组织直言，这是前所未有的将总统职位商品化的敛财行为，哪怕对比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操作也算得上离谱。统计显示，目前商店在售商品共有1492件，如果支持者把所有商品各买一件，总共要花超过9.1万美元，其中近100件都是直接绑定总统身份推出的商品。从55美元的太空军纪念帽到50美元的美国湾棒球帽，应有尽有。截至目前，特朗普就职以来已经靠这些周边商品至少赚取了14亿美元。他的个人总净资产也飙升到约65亿美元，几乎是2024年选举时身家的3倍。把公共职位变成家族生意的广告牌，这样明目张胆的操作也难怪外界质疑声不断了。
0: 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防疫的计划。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和墨西哥将就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都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布，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10: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11: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10: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1: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12: 早上好。
13: Morning。
1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5: 以健康价值导向，
1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朱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1: 来关注内容提要。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第一期守护生命线，
0: 数首发嘉定区专场活动，发布多款数字产品，
1: 互动游戏加沉浸体验，科普管理玩转垃圾分类，
0: 美国师生来嘉定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城市发展脉搏。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日，河南省平顶山某学校举行成人礼仪式，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以及十跪爹娘，千人起舞。毕业季，国内不少高中在为学生举办成人礼，身穿礼服，挽着父母的手臂走过成人门，相拥而泣，这些环节似乎已经成为了标配。然而，这样的安排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有家长在问政平台上留言，最近看到很多地方高三举行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穿着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不同家庭情况，一味打着亲情牌，建议教育部门能建议学校禁止举办这种活动。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家长的热议。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怎样办好一个成人礼。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近日，数首发嘉定区专场产品发布活动举办，活动集中发布一批面向汽车产业场景的数字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让更多优质产品与嘉定的产业需求有效衔接。以数字化赋能上海国际智能汽车创新高地建设。
0: 活动现场共发布5款汽车领域的创新数字产品，并开展公开路演。其中，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带来的电车华佗新能源汽车健康检测工具，可通过小程序一键生成符合国标的新能源汽车安全报告，推动汽车后市场服务进一步透明化。
4: 电车华佗这个产品相当于是一个新能源车主动力电池安全检测医生的这么一个角色，避免大家对于电池健康的一个焦虑。
0: 据了解，数首发品牌是在上海市数据局指导下，由信通院华东分院联合各区打造的数字产品与服务首发首试平台，为优质数字与数据产品提供集中展示和试用推广，推动产品更快对接真实应用场景，走入行业企业。本次数首发嘉定专场依托区域汽车产业与智能网联生态优势，直击行业技术难点和市场关注焦点，集中发布一批汽车新四化领域的创新数字产品，推动数字创新成果走进市场，走入一线，链接真实场景，服务企业发展。不少与会人员认为，数首发品牌在企业之间搭建了优质的展示与沟通平台。
5: 过去有很多的决策可能是依赖人工经验，还没有到有非常多的数据应用数据产品出现。那这次看到不少的嘉定区的企业带来了很好的一些产品的露出，然后也是能够降低我们用户的一个使用门槛啊，或者是降低他们去做决策的一些时间，或者是提升他们使用这些产品的一个积极性。
0: 现场还启用了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数字公共服务小程序，该平台聚焦智能汽车赛道，汇聚算力、数据产品、软件产品等6大板块，配备专业数字服务官1对1精准对接，为企业获取服务、对接资源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线上直通车。
6: 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专属的资源知识库，然后汇聚了我们园区内的优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资源，也是专注于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搭建一个高效的对接桥梁吧，精准的实现供需对接还有他们的一个资源互通。
0: 去年嘉定率先在全市试点数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了市级数字公共服务一个中心两个驿站的先行布局。下阶段区数据局将持续立足嘉定产业优势，以数字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数字产品，完善数字生态，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数据力量。
1: 每年五月的第四个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位于嘉定的上海新时尚垃圾分类科普馆举办了绿能智慧普新篇科学分类要未来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趣味体验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感受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来听报道。
0: 昨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普馆外的互动体验区排起长队，生态飞盘乐、绿能投壶挑战、无废派艺术家等趣味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一边闯关集章一边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7: 像之前的那些干垃圾啊、湿垃圾啊，可能我们也会在日常行为中呢就是分类错误，所以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也是已经学到了挺多的小知识的。
0: 市民们还走进科普馆，在展板展示、视频演示和互动讲解中深入了解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循环利用的全过程。据悉，上海新时尚垃圾分类科普馆位于嘉定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内，是全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年接待科普参观超过20,000人次。
8: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主要是针对的是一个垃圾分类，因为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个展馆能看到整个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全工艺的一个场景，包括了能实景看到我们的垃圾池，也包括了我们的垃圾的一个资源化处置。
1: 作为百姓家门口的好医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是健康嘉定建设的主力军。今年医院挂牌3乙，首次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医院之魂在于技术，更在于人心。即日起，嘉定新闻推出同心共筑健康家系列报道，带你走进区中心医院，了解健康守护家如何在新起点上继续守护一座城。第一期首先来聚焦和极危重症密切相关的心内科和普外科。

在跟死神抢时间，跟死神赛跑。本来我们下一个台手术是我们那个张医生他的哥哥，他哥哥是个冠心病的，已经拍好了脱下来让他考验。他是心梗的，我要缩短时间了。每个胸痛的病人都有一张表单，我们就复盘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时间延长的，什么原因延长的，缩短时间是从哪个环节抠时间。我们就这时间就是从进入大门到我们开通血管这个平均的时间大概54分钟到56分钟，我们要求是90分钟以内，全上好我们总是排前一前二前一前二。

0: 出的一个人，他有窍的，他不像这个冰箱再给我跟你讲。
1: 其实现在家中心的话，我们整个团队整个 ICU 这一块总归手术室的这个整体实力也都上来了。像肝胆胃外科的话，孩子讲就非常这个精细的，不能差这一两个毫米了。有的时候这一两个毫米的深度的话，有可能直接就影响到大的这个静脉，可能就是手术的时候引起那个大出血。我们本身在人体图院的话，就是以肝胆胰为专业的，那么过来的话就想带动整个肝胆胰这个专业的整体的进步。
2: 现在专家就在这边呢，不用再多跑一趟了。作为女儿也放在那了，对吧？现在他说的嘛，我觉得放心了。
1: 其实我们家中心的话，普外科的话，原来底子就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一些常规的手术都能够开展。我们医院呢，还是全国区级医院里面最先开展单孔机器人这样一个手术。
3: 当时看到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呢，对人家的教授来说，就感觉很轻松，就能搞定了。智齿的空白区必须要去填补，这个时代就很卷，你不进则退，别人都在进步。
1: 是的。开放手术的话，基本上在4到5个小时也算正常。在台上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啊，生龙活虎，做得很起劲。下了台之后就觉得腰酸背痛。做完手术之后，整个手术服的话，肯定脱下来的话，就整个胸口啊、后背就全都是湿透的。
4: 这个衬衣接近40斤，38斤，穿了20多年。
5: 穿衬衣穿的可能压的，我每天走路就这样的，哎呦，好像这个直不起来了。
6: 今天
7: 病人有情况
4: 啊、哦！好，那我赶紧看。
6: 哎，徐主任穿青衣。
4: 来不及了，我先看着病人。
5: 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抢救病人的这危急关头，我们肯定首先想的是病人的生命，生命救治过来，其实在想的我们自己。
1: 每做完一台手术，就赢得了患者对家门口医院的信任，这也是我来家中心的初心。

0: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近日，来自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的美国师生代表团来到嘉定，在互动体验、文化探寻中读懂江南底蕴，见证嘉定发展。来听报道。
1: 代表团首先走进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一场和语数机器人的互动瞬间拉近了中美青年的距离。
2: He came up to me, he like posed with me for a picture. That was awesome. I'm so excited to be participating in it.
1: 随后，大家还穿上汉服，听民乐，学写毛笔字，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午后，代表团一行踏上嘉定城市探访之旅，先后走进嘉定区规划展示馆、嘉定博物馆与嘉定孔庙，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城市魅力。
2: It was like a roller coaster, so you got to fly through Jiading. Like, it was interesting and a different way of presenting. You could see models and figures.
3: 我们今天带了一群来自美国的青少年，带到他们来到嘉定，走进嘉定，了解上海，主要是为了搭建一座中外青年交流的一座桥梁，使得这些中外青少年能够进行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建立友谊。
1: 据悉，美国师生代表团还将前往上海科技馆、张园、朱家角等地游览，感受上海的多元魅力。
0: 豆瓣评分9.2分，票房突破11亿。这个五月，一部中小成本、几乎全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近日，该电影官宣将延长放映至6月30号。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嘉定影剧院看到，不少高校学生组团前来观影。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跨越半世纪的侨批为线索，编织了一段关于守望、信义与善意的动人故事。影片中，孙子小伟偷走阿嬷珍藏的老信件，远赴泰国寻亲，

0: 却发现阿公早已离世，留下的是一份来自陌生人持续了18年的沉默守护。
1: 我觉得就很纯粹的感情比较打动，就像最后影片那句话说，做人要有情有义。
0: 记者注意到，电影前半程影厅里不断传出笑声，而到了最后20分钟，全场几乎陷入沉默，不时响起抽泣声。
2: 笑点也很多，泪点也很多，然后反正就是后面基本上就是边哭边笑的，语言有隔阂的话，但是感情却是相通的。
0: 正如观众所言，这部电影所蕴含的情感与价值，并不是那种光芒四射、高大巍峨的大情大义，而是沉潜在每一位普通人身上的质朴情谊。
3: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郑木生和南枝教孩子那一段，每一个汉字，每一句古诗，感受到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然后蕴藏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记者从猫眼专业版获悉，截至今天上午9点，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达11.96亿，全网总传播人次103.61亿。
4: 五月嘉定白蒜迎来了成熟季，在华亭镇不少村民开始忙碌起来，制作本地传统美食醋泡嘉定白蒜。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华亭镇双塘村村民金红珍正在自家菜地里拔蒜，他告诉记者，新鲜出土的嘉定白蒜蒜瓣饱满，水分充足，是做这道美味最好的原料。
5: 有命的做大手，粗大手，每年做这个大手捏，好像一个自己一样的，吃得得三天鱼好吃的。
0: 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大蒜带着泥土的芬芳，接下来是一道道细致的处理工序。金红珍和老邻居徐其娟分工协作，剪去蒜头和根须，剥去外皮，再削去底部。处理好的大蒜要先抹上一层细盐，这是入味的第一步。金红珍用盐粒仔细揉搓每一颗大蒜的表面，然后开始颠蒜，双手端盆，有节奏的上下颠动，让盐分均匀附着。加盐之后，大蒜还要静置1个小时，等待盐分慢慢渗透。
5: 等它1个小时，那么再包糖、包盐、包点味子素、包点醋，进到瓶子里。
0: 为了让调料均匀地被每一颗大蒜吸收，金红珍每天要滚动这些坛子3-4次。3个月后，这些醋大蒜就可以起风，成为餐桌上佐餐的一道美味。从拔蒜到腌制，从盐揉到醋泡，这道看似简单的农家小菜，承载的是嘉定人关于时令、关于传统的记忆。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早间最低气温22.1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29度，偏北风3到4级，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相对湿度95%到50%。双休日至下周初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热而不闷，清清爽爽的初夏回来了。受低涡环流影响，下周三前后还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我区将于6月1号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高风险防范。

0: 办一事。
1: 从吴滨外地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铺满了那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2: 美食通向味，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3: 俺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胡同里叮铃当啷。
4: 辣美食街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脱光，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5: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陪爸妈去打卡老博会即将开启，科技感实用福利拉满，首增周六档。
6: 上海城投19.3亿元竞得虹口一地块，成交楼面价约每平方米10.9万元。
0: 7天让孩子自信开口，1个月上央视口级包过。近日半月谈调查曝光少儿口才培训行业乱象，各种培训机构鱼龙混杂，充斥着不少质量低下、误导学生、虚假宣传的少儿口才班，套路孩子和家长。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别让口才训练变成了另一种教育焦虑。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6: 东方网消息，一年一度的老博会如约而至，6月4号至6号，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亮相。记者从市民政局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展区规模再创新高，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家企业将带来前沿养老产品，为市民打造一场好逛好买的银发生活盛会。此次老博会在观展安排上充分考虑老年群体和家庭需求，特意增加了周六展期，并将当天闭馆时间延至下午5点，方便上班族陪同父母逛展。展馆采用单层无台阶设计，全坡道无障碍通行，现场还提供了手动轮椅免费借用、电动轮椅租赁等服务，切实解决行动不便老人出行的难题。
0: 买的东西太重拎不动怎么办？去年有阿姨爷叔现场反映，今年展方听劝特别安排了顺丰快递服务点，现场提供大件适老产品打包寄送专属优惠，买完直接寄回家，不用手提肩扛。除此之外，展会现场的便民服务贯穿全程，暖意十足。医院专家团队驻场提供健康咨询与慢病科普，党群服务站升级空间，观众可免费体验 AI 眼底筛查、中医舌诊面诊，5分钟获取慢病预防方案，还有免费茶水、手机快充、暖心健康包、适老化休息座椅等贴心配置，逛累了就能随时歇脚补给。全新推出的时光会带看服务，由志愿者提供整点导览与小团带路，帮助老年观众高效找到心仪展区，提升观展体验。
6: 从智能辅具到养老金融，从轻量化外骨骼机器人到导盲机器狗，众多实用的适老黑科技集中亮相。现场购买适老家电家居产品可以享受最高20%政府消费补贴，适老化改造服务每户补贴最高达5000元，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展会同期还将举办产业大会、论坛等系列活动，聚焦养老金融、认知症照护、议定监护等热点，为行业和市民带来权威解读干货。
0: 澎湃新闻消息，昨天上海2026年第四批土拍进行现场交易。记者从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其中虹口区推出的嘉兴路街道纯住地块，东至太平桥支路，南至规划绿地，西至规划绿地，北至临平路，出让面积7115.32平方米，建筑面积

0: 单价约每平方米8万元，经过63轮竞价，成交总价19.3亿元，成交楼面价约每平方米10.9万元，溢价率35.63%。敬德人为上海城投置地集团有限公司。据虹口区介绍，该地块周边居住氛围成熟，商业配套繁华，公共服务完善，具备打造高端宜居社区的良好基础。区位方面，地块地处内环内核心区域，南临北外滩，北近瑞虹国际社区，周边高端住宅项目集聚，居住圈层纯粹。交通上，地块靠近轨交4号线、10号线等多条线路，临近北横通道与内环高架，4分钟可达北横通道出口，8分钟车程直达陆家嘴，高效通达城市核心商圈。地块周边医疗教育资源优质完备，周边覆盖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师大一附中、华师大一附中实验小学、东隅航路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可较好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1: 澎湃新闻消息，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至10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即日起，境内外专业观众可以登录进博会官网 APP 或小程序，点击专业观众注册进行线上报名。往届专业观众可以通过邮件链接一键注册报名。第九届进博会网上公采大厅也已同步上线，专业观众完成注册报名之后，可以登录发布采购投资需求，提前获取更多进博会展商资讯和展前活动动态。网上公采大厅将持续更新。
0: 服务业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也创造大量就业，关乎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昨天，上海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这不只是产业发展蓝图，也是一份民生改善清单。尤其是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聚焦了5大核心领域，打出一套精准务实的政策组合拳。来听 HTV 记者解读。
2: 上海出台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很多人以为啊又是老调重弹，比如说像家政规范啊、养老服务扩容、15分钟生活圈等等，这些词儿啊我们听了可能不止1-2年了。但是啊，我仔细读了这份文件之后发现啊，这次真的不太一样。那么咱们一件一件来说啊。首先说玩儿，以后呢看演出、逛展览、追比赛不用东一个 APP 西一个网站去翻了。上海呢要搞一个统一数字平台，活动日历一键查。最牛的是呢，一张票根通吃，你买一张演唱会门票啊，可能就会自动附带周边展览折扣或者赛后吃饭优惠，以票串全程，消费链呢直接重构。那么再来说说家政啊，找阿姨凭运气这次也有解了。上海家政行业呢要统一标准，一站式预约，养老护理、母婴照料、收纳整理都能像点外卖一样选服务，再也不用开盲盒选阿姨了。然后呢是大家最关心的养老和带娃，在社区里啊，适老化改造、智能设备租用、助育陪诊会慢慢变成标配。托育方面呢，福利性托育点会越来越多，帮家长减轻带娃压力。看病呢，这次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最大的亮点是让 AI 帮忙看病。社区医院呢，用人工智能辅助分诊、复诊、康复指导，解决医生水平不齐的问题。另外啊，日常的体检、中医、康复护理都要提质扩容。小病小痛呢，在家门口的医院就能搞定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大家熟悉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过去呢，是下楼能买菜，以后是下楼可以养老、托育、配药、吃饭、健身等等。总之呢，小事不出社区，服务就在身边。那么这些变化呢，看似稀碎，但是每一条呢，都戳中了我们的日常刚需。而且服务业提质呢，还会带来一个隐形红利，从平台运营到社区管家，从助育师、陪诊师到 AI 导医，这些新的就业岗位呢，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啊，上海这次推进服务业提质，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跨部门多业态联手，真正让服务围着人转。
1: 2026互惠宝又来了，129元没涨价，但是这次竟然把脑机接口手术材料都包了。有人

0: 说赔付比例收紧了，是不是坑呢？别急， STV 记者帮你把保什么不保什么，谁该买一次性说清楚。
1: 2026互惠保上线了，就是那个号称100多块钱保一年的保险，它带着新装备又来了。很多朋友问我说，年年都买，年年都没用上，今年到底还要不要续呢？我这个健康人买它到底图什么？今天我们就掰开揉碎了来聊一聊2026年的互惠保到底香不香。先快速科普一下互惠保是什么，就是上海市民专属的大病补充保险，它不限年龄，不问病史，哪怕已经生病了也能买能赔，一年只要129块钱，还支持用医保卡里面的余额支付，45就是不要钱。所以上线五年来，累计参保的人数超过了3300万人次，上海就2000多万人。那今年是互惠保的第五年，没有涨价，还是129块钱。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能够保什么呢？第一个王炸，他搞了一个脑机接口，你没有听错，就是马斯克的那种脑机接口。今年互惠保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把脑机接口手术自费材料给包了，保额15万。虽然听起来很科幻很遥远，但是这个我觉得体现了一种态度，就只要为市民解决大病的，哪怕是刚刚试点的最前沿的技术，他都在想办法帮你兜底。那包括很多治疗癌症的特效药，特别是那些最前沿的靶向药，以前一支就要几万块钱，全部都是自费，很多家庭咬咬牙也买不起。那今年呢，互惠保纳入了更多的这些救命药，国内特药的名单从去年的48种增加到了50种，而且都是专门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些高发疾病。第二个良心操作是给健康人的一个免赔额红包。那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平时没病没灾的，那这个钱是不是就打了水漂呢？今年为了留住你们这些运气好的朋友，免赔额继续打折，原本是 1.2 万元的起付线，如果你连续买了2年没有理赔，降到 1.1 万元，如果你要是连续买了3年没有理赔，降到1万元，甚至如果你去年申请了理赔，但是因为没超过这个门槛没有赔下来，那今年就再降1000块。总之就是只要你接着买它就接着降。那第三个，除了帮你理赔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帮你省钱。像以前买个保险，我们总觉得除了大病之外啊，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今年互惠保就升级了，它号称要成为你的健康生活搭档。平时在线上找个专家 AI 问问病也好，网上买点常备药打折也好，好像都可以给你安排上。毕竟保险公司也希望你健健康康，能够少生病晚生病，
2: 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服务和激励来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
1: 还有一个需要敲黑板的小变化，就是今年多了一个50块钱的小补充险，如果万一不幸确诊了肺癌肝癌这类高发重疾，它不是报销，而是直接确诊即赔，最高一次性再给20万元。假设小王买了129块钱的互惠保，并加选了50元的特定疾病保障，那后来他查出胃癌住院治疗花了30万，互惠保的主险帮他报销了比如说10万块钱，同时这个附加的特定疾病保障会一次性再给他20万元的现金。那聊了这么多的好消息，很多细心的朋友也看到了一些争议，比如说今年的赔付比例有调整。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动啊，就是针对既往症人群，也就是已经生过大病或者是已经理赔过的人，那在住院自费和 CAR-T 这一块的赔付比例有所下调。另外呢，既往症的定义范围也扩大了，详细可以看这张图。这一点确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保险不就是给生病的人兜底用的吗？为什么还要调？说实话，这恰恰是为了防止这件好事儿干不下去。因为在保险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学模型叫做死亡螺旋，这个我说了不算啊，我们有请专家来解释一下。
3: 你低风险就是我健康的人群的话，他如果说没有理赔没有获得感，他就会慢慢的退出这个群体，那么不断的涌入了高风险的人群，就是我们说的既往症人群，不健康的人群，那就不断的涌入进去，不断涌入进去以后，他就会使得整个基金的盘子的压力，赔付的压力会非常的大，然后不断的螺旋就叫做死亡螺旋。一般的商业险我们叫做个性化费率，个性化费率是根据你不同的特征，年龄性别的话它保费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统一费率的这样的模式的话，它死亡的螺旋的话它是难免的。
1: 你看专家说了啊，如果池子里面留下来的都是需要高额报销的带病体，那收上来的129块钱保费根本就兜不住几十万的天价药费，最后就是什么保险崩盘停售了，那些真正最需要的人反而就没得保了。所以今年的收紧比例其实就是要精细化的控制风险池，保证互惠保这个盘子能够活得更久，当然活得更久才能保障得更久。
2: 也侧面说的就是过去几年赔的确实挺猛的。
1: 那说到理赔啊，很多人看到账单上自己要掏钱的那部分就觉得互惠保能报销，其实也不一定，互惠保赔的是自费，自费和自付还不一样。那简单来说，我们看病的总花费可以拆成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医保统筹支付，也就是医保直接报销的，不需要自己花钱。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自付，属于医保目录里面报销了之后需要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那这部分可以先从医保个人账户余额里面扣，不够再自己掏钱。那我们说到了个人自费，属 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外的那些费用，比如说啊，纯自费的进口药、高级的手术材料、高额检查费用等等，那这些只能。

0: 自己掏钱，医保的个人账户余额也用不了的。那户外保赔的就是第三类，个人自费。那如果你网上看到了一些没获赔的案例啊，大部分是因为看的其实是个人自付的那部分费用。最后回到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买，谁要买。我觉得有三类人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啊。第一类是买不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比如说之前生过大病的，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年纪很大，超过60岁了。那么很多商业健康险要么是直接拒保，要么就是价格贵，这个时候呢互惠保就可以进行托底。那第二类呢是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因为129块钱一年的保费算下来每天3.5毛，你在上海那个不要说咖啡了，连杯豆浆也买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遇上事情了，它可以帮你挡掉很大一部分的大头支出，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那第三类就是已经买了商业保险，但是投保时有除外责任的。就很多人买重疾险或者是百万医疗险的时候呢，核保结果可能是比方说胃部疾病或者是甲状腺疾病除外，意思是将来这些地方出现了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不赔。那这个时候用互惠保来打一个补丁，把被商保排除在外的那些风险重新给兜住，就比较划算。
1: Nice。
0: 其实啊，说白了，一年一两百块钱的保费，想要覆盖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本质上只能依靠大量健康的人持续参保，去共同分担少数重病人群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今年推出了降低连续参保的这个免赔额，推出洗牙服务等等，那为的就是要加强健康的人的用户粘性。我觉得啊，哪怕你这一年平平安安的一分钱也没赔到，但是呢你的善意还是有用的。因为买保险其实不是赌我会生病，而是一种共济互助，就是如果我平安了我就守护别人，如果我遇到了不幸，那别人也会守护我。互惠保嘛，互惠，互惠就是互惠保。
2: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头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4: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5: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6: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7: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8: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8: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0: 7天让孩子自信开口，1个月上央视考级包过。近日八月谈调查曝光少儿口才培训行业乱象，各种培训机构鱼龙混杂，充斥着不少质量低下、误导学生、虚假宣传的少儿口才班，套路孩子和家长。首先是无证办学，记者发现一些培训机构墙上挂满奖牌，却连办学许可证都没有，营业范围明明只是礼仪服务、乐器销售，却实际开展少儿培训。近年来多地都曝光过口才培训机构无证办学的问题，可见并非孤立。其次是虚假宣传，有机构号称7天自信开口，1个月上央视，创始人甚至自封宇宙第一梦想人，各种头衔满天飞，但实际上这些所谓金牌导师根本经不起核验。当记者以创业者身份谈加盟时，机构工作人员甚至直言没有专业背景、没有教学经验都没关系，普通话标准就能教，还主动提出帮教师包装简历、名校毕业、播音主持专业随意编造。
11: 这种低门槛无保障的培训机构，培训内容自然难有质量，有的所谓自编教材不仅充满了错误，还把官场话术、成功学甚至是封建糟粕包装成为所谓的国学，灌输给孩子。还有机构宣

0: 称口才培训对口吃自闭症很有帮助，但是专业人士提醒，当孩子的表达问题源于发育障碍时，需要的是医学诊断与科学康复的方案，盲目报班反而可能错过黄金干预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教育消费链，他先神化表达能力，用表达能力决定未来，不敢说话容易吃亏的话术制造焦虑。当家长们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太胆小，孩子是不是缺乏表现力等等，再把这些能力说成是可以量化和速成的，通过考级费、赛事费、夏令营费、电视台演出费等等层层加码，引导家长不断的续费，仿佛只要家长愿意花钱，就能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仔细回忆一下，这样的套路是不是在奥数、英语、音乐、绘画、编程等等各类爆火过的培训中都似曾相识呢？表达不同于表演，好的表达恰恰不该充满播音腔、朗诵腔。在一些非专业培训班的影响下，有些孩子形成了高度模板化的说话方式，越来越不会自然表达。须知，表达能力的核心是思考能力、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需要阅读积累、生活经验、思辨能力和长期的训练，根本无法速成。同样，鼓励孩子上台确实有助于锻炼自信，但自信更取决于家庭互助和长期教育方式。一个长期缺少倾听、缺少真实交流、总被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的孩子，不可能靠几节演讲课突然变得自信。
1: 这样说并不是全盘否定少儿口才培训行业，事实上，正规的播音主持、演讲训练确实能够帮助一些孩子锻炼口齿、学习表达技巧、增强舞台表现力，也有助于改善社交问题，但前提是它应该是一种长期、专业、循序渐进的教育，而不是靠七天速成、包括考级的幻觉。对于行业乱象，也不能只靠提醒家长别上当，因为少儿口才培训的问题早已不只是割韭菜这么简单。当一些机构用错误教材教孩子演讲，把成功学包装成表达能力，把封建糟粕包装成国学，甚至拿口吃、自闭症等问题进行营销时，它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是孩子的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价值观。因此，对于无证办学、虚假宣传、误导性营销等问题，监管部门理应及时出手，严守行业准入门槛，规范教材、教案和赛事活动，严查包括速成等夸大宣传，避免错误内容和畸形价值观混入儿童教育。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的方式，加强对培训市场的规范管理，也给家长提供了更清晰的参考，方便家长核实机构资质、教师背景以及实际办学范围。此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越是声称速成包过的培训，家长和学生越要保持警惕。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河南省平顶山某学校举行成人礼仪式，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 毕业季，国内不少高中在为学生举办成人礼，身穿礼服，挽着父母的手臂走过成人门，相拥而泣。这些环节似乎已经成为了标配，然而这样的安排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有家长在问政平台上留言，最近看到很多地方高三举行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穿着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情况，一味打着亲情牌，建议教育部门能建议学校禁止举办这种活动。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家长的热议。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办好一个真正的好的成人礼。确实很多网友也是质疑的方面非常多比如有的人可能就说，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像这个礼服租用、妆造、礼品等这些费用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0: 嗯，
1: 而有些这个家庭呢，可能他的生活水平比较好，那父母呢可能并没有这个过多的操劳，就比如台上的这个老师说看一看爸妈粗糙的手，结果扭头一看，这个手
0: 有多少是
1: 细皮嫩肉的，非常的白嫩啊。
0: 嗯，
1: 确实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有哪些想说的。首先呢，有一位叫做采菊东篱下的网友，他说褪去表演色彩，摒弃形式主义，让成人礼回归成人这样一个初心。
0: 嗯，另外呢，半岛飞帅说百善孝为先但是这种集体下跪的做法还是让人感觉不太舒服。作为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教育工作者呢，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要去其精华。
1: 嗯，要去其糟粕啊。
0: 是。
1: 还有这个网友说安瓦他说支持取消这种所谓的仪式感，花费很多，而且呢对孩子也不一定是有积极影响。
0: 另外呢，老九他说最开始的成人礼确实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组织和商业演讲者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了。
1: 就变成了一种商业模式了。
0: 对。
1: 确实有网友也说这个黑不溜秋他说最后都是为了卖书，因为我真买过可能也是参与过类似的打着这个成人的旗号反而去
0: 有一些商业的
1: 获取商业利益那么这一个活动
0: 另外呢，有一位网友天路他说感觉非常的尴尬他是不想让他孩子这么给他下跪的，而且是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
1: 可能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是正常的去教育孩子成长长大真的一定要给我下跪的话，确实从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不太舒服
0: 就有点别扭
1: 确实所谓的这个成人礼仪式，这个仪式它呢就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和行为去营造一种氛围，表达情感和发挥教育作用的。家长的质疑还有他们的不满呢，不是否定成人礼本身的价值，而是反感脱离育人初心的一种形式化。关于成人礼的形式，相关部门呢也早有规定，在2018年的时候，共青团中央就发布了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礼规范试行，对成人仪式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地点基本程序、誓词内容、仪式标志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规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不少成人礼也早已偏离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规范的精神，沦为了一种追求场面、刻意催泪的一个面子工程。经济层面，礼服的租用妆造、礼品这些费用动辄好几千，
0: 是
1: 给普通家庭也增添了额外的负担，也让仪式变味儿变成了攀比。在情感层面，感恩环节被套路化，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十跪爹娘集体痛哭等这样的设计再搭配统一的话术和煽情音乐，将亲情表达也异化为了一种表演，
0: 真的是形式化的表演其实感恩呢本身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自然流露一旦变成必须完成的当众作业，特别是这样一个集体的作业，几乎变成了道德绑架，也不仅无法触动心灵，反而容易引发学生的尴尬和逆反。那么成人礼的本质是一场关于责任、独立和担当的成长教育，而不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情感秀。那么这场仪式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明晰成年之后的权利还有一些义务懂得感恩、敬畏规则、扛起责任。那么换句话说成人礼的价值不是在于礼服有多华丽、场面是多宏大，而在于能否真正的触动学生的内心，完成精神层面的成长蜕变。 那么有一些学校的做法就比较好，比如说深圳外国语学校啊，将成人礼主办权就交给学生了，让他们在筹办当中去学会协作啊、担当啊。还有盐城经开区中

0: 学啊，因为因材施教，为特殊家庭的学生呢用心私人定制家书环节，传递温暖与尊重。这些案例都印证了好的成人礼不需要刻意的煽情，而是以朴素端庄、尊重个体的这样一个方式回归育人的本真。
1: 嗯，所以我们说教育的真谛啊，从来不是刻意制造感动，
0: 对，
1: 而是润物无声的滋养。
0: 嗯，
1: 家长反对成人礼的呼声，也是对教育回归本质的期盼。对此呢，教育部门也已明确要求成人礼要简化流程，破除形式主义，各地学校也更应该以此为戒，剥离成人礼的浮华外壳，服装自愿，流程精简，摒弃套路化感恩环节，引导学生读懂成年的意义。同时呢，也要尊重家庭差异，体谅备考压力，马上就要高考了啊，让仪式既有仪式感又不失温度和真诚。
0: 是
1: 褪去表演色彩，摒弃形式主义，让成人礼回归成人的初心，才能让这场仪式真正的成为镌刻在学生成长路上温暖而深刻的珍贵记忆。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将推出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系列主题访谈第一期，嘉定的故事，千年的文脉。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姑娘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0: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1: 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5: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说到嘉定啊，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这个汽车城啊，是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你看这个今年的 F1 中国大奖赛真的是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但可能对于很多的外地朋友甚至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嘉定是从南宋嘉定十年建县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岁月了。而在江南文化版图上呢，嘉定也一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美誉，叫做海上邹鲁。我也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特别请教了一下陶敬明老师哈，说这个邹呢是孟子的故乡，鲁呢是孔子的故乡，所以邹鲁二字就代表着文风鼎盛，教化绵长。而在历史上呢，我们嘉定是走出了192位进士、3位状元、学者将近2000人，传世著作超过了4000部，也是上海乃至江南文脉最深厚、最重教育、最崇尚书香的地方之一。所以呢，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也是为了打响人文教化地、城市文化品牌155的行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也将联合上海市嘉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磅推出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我们将以声音作为纽带，串联起文脉的传承、非遗的匠心、礼乐的风华，让千年的流程文脉在电波当中声声入耳，直抵人心。我们今天将播出到的是系列访谈的第一期，嘉定的故事，千年的文脉。我们今天可能会谈到秋霞浦，可能会谈到西大街。我们希望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也不仅是一个老建筑，而是我们800年教化嘉定最真实、最温暖也最可触摸的文化底色。同时呢，这样的底色当中也藏着我们嘉定人的乡愁、审美和性格。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了3位非常重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上介绍他们和大家认识。他们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地方文史专家、原嘉定区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陶敬明。欢迎陶老师。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陶老师。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原嘉定区文联副主席、原嘉定区文化馆研究馆员张明。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嘉定区文联副主席、小飞人文学之家创始人许佳。欢迎许老师。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大家听到文脉这两个字都会觉得特别的宏大，都会觉得特别的好像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远，但其实说的文脉它可能藏在的就是我们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当中，其实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这片土地当中的每分每秒里面。所以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提到我们嘉定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是童年的记忆呢，还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们也请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嘉定，每个人心里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不用想太多，最先想到跳到脑袋当中最鲜活的印象。陶老师，我们先请陶老师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原这个外公游击队的队长就司令吕炳奎先生说的最好，嘉定是一座城市，在城市过程中骨头最硬的城市
0: 啊，骨头最硬的城市。哎，您就记住了这一句话。
1: 我就记住了。
0: 那您是怎么理解他说的这个骨头最硬这几个字？
1: 就是表现在他的这个爱国爱乡的一种精神啊，嘉定人民这种不惧强暴，这个敢于反抗，这个是十分的珍惜这个和平啊，渴望和平，遵守和平。同时嘛，他们非常勤劳。
0: 您大概什么时候听到这句话的？
1: 1991年。
0: 哦，91年。哎呦，91年我都还没出生。
1: 91年那个，实际上他的儿子这个出了一本《狼图腾》的书。那么，他儿子在介绍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说，他的父亲说，我的家乡嘉定是一座骨头最硬的城市。那么跟他的这种反抗精神啊，他父亲的反抗精神啊，跟这个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可能有关系。
0: 所以也就是从那句话开始，1991年开始影响了您。其实也是反映出这座城市的坚韧、毅力、勇气和勇敢，
1: 对，概括了这个城市的精神。
0: 非常好，谢谢，感谢陶老师。张老师呢，说到嘉定，您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2: 嘉定，谈到嘉定，在我面前浮现的画面从来不是单一的，固定的，它是变换的，而且往往是一个重影。 比如说
0: 重影，
2: 是有重影，比如说秋霞浦，它既是秋霞浦在我眼里，同时它又是我小时候上学的中学，
0: 嘉定一中，
2: 叫嘉定县城区一中，
0: 城区一中，
2: 里面每一栋建筑在我的眼里都是有重影，比如像现在那个，进去以后那个道观，这个道观是我们小时候上体育课的教室，那么同时比如像那个法华塔，我会说法华塔原来不是这样的，但其实现在的法华塔才是原来的样子。再比如像灯笼桥，我也会说灯笼桥不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灯笼桥是坡面桥，但其实现在的台阶桥才是原来。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讲正是嘉定这个老城最具魔力最具魅力的地方，它也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和文化的信息，也经常成为我写作的原动力。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个重影其实是也是随着自己岁月的更迭不断的流逝，其实你对于这座城市同一个节点的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年龄层次来观看它会有不同的感觉，所以一层一层叠加就是您现在对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物件的一个很好的了解。
2: 对，
0: 好，谢谢张老师。徐老师呢，
3: 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答案是非常的俗套，但是呢我可以打赌就是现在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很多人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0: 是吧？
3: 就是第一个印象你说马上跳出来的我觉得

0: 就是法华塔
1: 啊、哦，法华塔、
0: 对、
1: 对的，
0: 对，因为它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可能每天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景象。虽然说对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华塔的来历是什么，但是呢，我天天都能看到它。我是小的时候，我是出生在南大街。
1: 哦，出生在南大街，
0: 啊、对、比较靠近。
1: 那你应该也能看到我们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电视塔吧？
0: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这座电视塔，
1: 啊、还没有，
0: 后来
1: 才
0: 建起来的。
1: 1990年的时候，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我还在作文里面写到过电视塔、
1: 哦、
0: 摩士达、商厦的大钟什么的，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呢，我从小到大这个长大的历程，就是我对于嘉定的这个嘉定城的认识的范围越来越扩大的过程。因为我最小的时候可能我只是在南大街活动，那么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妈就送我，那我们就会每天经过这个法华塔了。然后等到我要上那个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嘉义中嘛，所以我的足迹呢就从南大街到了北大街。就是在这个我上高中之前，其实都不怎么去越过这条清河路的，对，不怎么到北面。所以法华塔呢，它作为嘉定的这个嘉定老城的中心的一个地标吧，所以就是从小就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啊。然后包括这个塔下的灯笼桥啊，刚才张老师说了我才知道，原来以前它不是坡面的，因为我小时候它就是坡面的。
1: 可能再早之前，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就是南大街、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啊，然后如果从法华塔往南走啊，走过了汇龙潭就快要到我家了嘛。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这就是这个景象，它就是我的家乡的一个象征，一个意象，
1: 一个缩影。你刚才描述的这段我觉得蛮像张老师在小说《秋霞浦》当中写到的一些场景，特别的熟悉啊。稍后我们会继续介绍。当然我觉得提到嘉定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西大街，它是一个我们烟火气最浓重的一条街，同时也是文人最多、文保建筑最密的一条街，可以说是我们嘉定的文脉。在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诗人、画家，还有人说读懂了西大街基本上就读懂了嘉定的一半。所以今天特别想请教一下陶老师，我知道陶老师就是住在西大街的老居民，对不对？
2: 我是出生在西大街，
1: 出生在西大街，而且其实您花了很长时间也在研究西大街的一些文史资料，所以又是这个地方的人，同时又在研究相关的内容。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西大街是一条怎样的街巷？我相信和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不一样。
2: 我们家属呢，这个在西大街自明代的后期从浏河迁到西大街的。
1: 明代后期，
2: 还嘉定三土还没有进，抗清斗争还没发生那个时候，那可能也许很巧，就是我们在西大街呢不在城内，所以呢没有找到这个家属，可能破坏的没遭到很大的破坏。那么我是1947年出生的，这个
1: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2: 到1989年离开西大街的，整整在这里生活了43年。这个这条街呢是实际上呢是我从前也不太知道，到后来搞了地方是知道，这个西大街啊，这个准确的说叫西门外大街。那么它的前身呢，实际上是一个练旗室。那个时候呢，嘉定还没建县，大概在1500多年前，这个是梁代的天监年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练旗室它是早于嘉定县，跟嘉定县有700多年的这个差距。那个这个他的这个西大街的形成呢，主要是嘉定有一座庙叫护国寺，在西门外，
1: 对，
2: 要现在复修了，对吧？从前它是建于梁代天监年间的一座寺庙。那么寺庙的周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西大街叫练旗寺。那么练旗寺呢，在都名于这个之前面的一条河，就是叫练旗河，那又叫练川。那这条河呢是嘉定的母亲河。 这个也是形成这个西大街的一个主要的一条河，因为江南人家呢都基本上都是郑和建的。
1: 你以前在家离上面说到的这几个坐标令济河呀、护国寺啊等等，哪个最近呢？
2: 我离开吴库寺比相对的比较近，
1: 护国寺比较近。
2: 练习峰就在往前面
1: 啊，对的，
2: 几步路就是啊，这、
1: 你就在中间
2: 啊，就在练习峰的南，在练习峰的北边，
1: 练济河北面，
2: 南边叫我们叫小街，就是西向唐街、我们这里面叫西大街啊，这个是两条街呢，是这些就是两也跟两条河呢遥遥相对的。
1: 您还记得童年在这条街上生活最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吗？
2: 我小时候还在我读书呢是最早的在高尼小学，高尼小学呢是一个出版家，这个吴春环先生创办的，他是听名字就是高义啊，他取的是高义桥，在往我们在往西呢，所以叫桥叫高义桥，现在是文保单位。那么他的这个校名呢，就取了这个名字。但实际上是他是上海很著名的一个出版家，是开那个世界诗局的。那么他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舅子啊，就是他的妻子的弟弟呢，就是著名作家秦叔敖先生。那么这个我们从小的就是这个学校，我从小在这个学校里读到四年级，那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吴春环先生，他跟我们可能有点亲戚关系，还有秦叔敖先生。那我查了这个前天查了那个秦叔敖先生的年谱，他的这个秋海棠啊，这个就是大众著名的个大众文学，这个影响非常大的，很经典的。他之前创作是在上海，在重庆一些地方，但是最后经过反复打磨完稿，就是在西大街的这个吴春环办的高尼小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呢，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上课到了暑假寒假学生没有的话，他们这个老两口都住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学校也是他办的，那么秦叔敖先生也会来。所以这条河呢是一条诗人的河，有很多的诗歌一些诗人啊在宋代的时候就有诗人歌颂这条河。
1: 对
2: 啊，这个诗啊
1: 挑一个和我们分享一下、挑一个
2: 我只要挑时间关系就两句话啊。几处人家烟水外，数声渔唱夕阳边。夕阳边
1: 啊，书圣里上夕阳边，
2: 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白天的白帆点点，晚上的渔湖
1: 夕阳西下的时候、
2: 是吧？晚上的这个渔湖点点，那个这个很像是八大山人笔下的一幅画啊，
1: 对，
2: 是这样的。所以在我的眼中呢，这个西大街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南古镇。那么这个情况呢，到就是南宋嘉定十年。因为嘉定的经济实力跟人口都增长了，那么昆山县呢，我们当时我们嫡属于昆山县，我们的我们一个著名的学者王明生先生呢，曾经写过练习寺的这个考证，这个寺啊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城市的概念，就是集市的概念，那这个其实是规模很小的一个集镇的意思。
1: 对，
2: 那么建县以后呢，这个将主线就移到东边去了。我们这里西大街嘛还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无论是社会经济跟社会文化，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也说，就是西大街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诗人画家等等。我也特别想问问徐老师，因为您平时也会写很多的一些作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美景，或者是有了这些情感的元素，对于作家对于画家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创作的灵感的源泉。您平时写作的时候，我大概翻了一下啊，可能很多的一些内容基本上也是和嘉定本土的很多意象有关。那么这些意象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有些什么样的亲近感吗？对于后续的创作当中？
0: 那肯定是这样的。我相信张老师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是写虚构的话，我们还是会从自己的生活和回忆当中去打捞一些意象，甚至于打捞一些故事啊、人物啊。把他们加工放进我们的作品当中去。那我最早就是还在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写我爱阳光的时候那我就曾经使用过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熟悉的家乡的意象就是在我家附近的这个 南水关
1: 啊，南水关，对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其实南水关它也重建了嘛，啊，然后呢，我就是自己散步啊什么，我经常会路过那边。那么当时呢，我就是需要男女主人公，他们都是少男少女，我需要他们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就是互相倾诉一些心事，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南水关这个地方
1: 啊。
0: 对，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你觉得是比较浪漫，还是觉得写起来之后比较顺手，还是觉得你对他很

0: 了解，而不去写其他的地方。
1: 其实就是说，当时的嘉定呢，跟现在的嘉定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嘉定跟市区的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它还是算是一个算是一个远郊，
0: 相对的独立一点，
1: 对，远郊的一个地方。所以我需要一个，就是他们能够暂时的，就是能够离开他们的经常生活的这个范围，然后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和这个。怎么说，有疏离感的地方。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啊，我就说这个男主人公他来到了他的这个奶奶的家这个附近。然后呢这个南水关呢，他又是，我觉得当时他刚刚重建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就是其实我是一点一点的看着这个环城河这边的这些现在也是一些有比较热门的甚至于网红的景点了嘛，我看它建起来的。那当时在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段一段的，有一段它可能还是保持着老的样子，还没有动迁的啊，然后旁边还有工厂啊，但是呢那个地方呢又建得蛮好看的了。但是呢在那个城墙上面呢，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上面，他们就是用那种修正液啊什么的，他们自己写下了一些他们的想法、心事什么的，对对。当然后来就是整治了之后，现在又变得非常的洁净了嘛。那么当时是那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戏剧化的场面
0: 啊，
1: 所以我使用了那个地方。
0: 所以这些意象其实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灵感的爆发的源泉。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嘉定这个地方，它跟虽然说它在上海，但是它有就是特别是老城，它就不是一个那么都市化的感觉特别浓重，
0: 不是太受海派文化影响的一个区域。
1: 倒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城镇的那个格局它还是保留着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它也影响了这里的人的生活，影响了民风，所以它的整体的感觉并不是那么都市化的。所以我自己生活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呢，到我成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它对我的影响。
0: 所以就是所谓的古或者是老旧，其实会对我们的有一些记忆是有一些冲击或者保留的，可能更好的去传承或者去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延续和调整，
1: 它比较攒得住乡愁吧。
0: 对的啊，所以这一点可能对于作家来说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源泉和灵感。
1: 是的
0: 我们说到这个西大街，其实是西面的一条街巷，我们再往这个另外一面看，其实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一个代表的地方，是我们的秋霞浦。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俗一雅一街一园，构成了我们嘉定的一个比较奇特而且独一无二的格局。那我不知道对于张老师来说，把这样的格局放在嘉定的文脉延续当中来看，一个是西大街，一个是秋塔铺，您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关联或者关系吗？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你也是出版了秋霞浦这本书，而且在里面记述了很多的一些虚实相结合的一些构造，谈到了很多关于秋霞浦的一些记忆，乃至整个嘉定城的一些记忆。那您觉得这两个地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呼应或者关联吗？
2: 我就说一说我最近的写作吧。因为最近主要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园林的写作，那么这两年我主要写了两本书，一个是丰
0: 德园，
2: 一个是秋霞浦。那么我写这两本书的动机，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西大街跟那个就是
0: 秋霞浦，
2: 秋霞浦它自己的呼应。其实呢，我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写小说都知道，也并没有那么理性啊，并没有想到我要通过这个来承载什么。我写什么，往往是跟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情感是有关系的。那么至于小说写完了以后，或者说一本书写完了以后，它里面会有一些有益的内容，会表现出我的一些有益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其实都是在写作过程当中逐渐的形成啊，产生并且成型的。比如像那个丰德园这本书，那个我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它当作原迹，因为丰德园是纪实的，秋霞浦是虚构的。那么我发现就是说，在那个嘉定古代的原迹，其实不仅嘉定啊，这个事情我跟陶老师以前也探讨过。可以说是在更大的范围里面，古代的园记往往都是不提匠人，只提园主。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古代的园主他往往是兼具官员和文

0: 文人的身份，他自己懂设计。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古代的匠人地位比较低下，那么所以呢就是不提匠人。那么我觉得我在我的《风土院》这本书里面我不能这么写，所以呢我是专设了一章叫匠人名录，就是集中记载了参与风土院建造的匠人的群体信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原记当中他有创新的啊，包括陶老师也这么说，对吧？他有创新的。那么这个创新呢，实际上也是个继承，因为匠人精神嘛，就是我们园林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它的特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关于秋霞谱，你刚才讲到秋霞谱，我写秋霞谱其实说实话跟西门老街没什么关系，因为秋霞谱是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我在那里读了四年书，那个时候叫嘉定城区一中，1972年到76年我在里面上学。那么我在写那个风土园的时候呢，我就不停地想到秋霞谱。我觉得我以前虽然也写过我的秋霞谱，但其实我以前写的是校园，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在我看来我看到的是个重影，
1: 对
0: 啊，但以前的我往往是写的是个校园，并没有涉及到秋霞谱。所以呢，我在当时就开始关心起秋霞谱这个事情。那么我呢就开始读了很多那个资料，读了资料以后呢，我就发现呢，500多年的秋霞谱在史志当中对它的记载只有寥寥的500来字，而且里面讲到一件，就是秋霞谱两代原主，就龚氏跟汪氏，他们有一次正面交集，难得有一次正面交集的这样一个场面，我觉得是一个缺乏根据的一个传说。所以呢，我就先呢写了一篇考据文章，叫《拨云透雾画秋霞》。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朝霞版头版发表的，有好几千个字。然后呢，在写完了《风德远》以后呢，我就写了秋霞谱这样一个故事。
1: 你当时为什么写完这个《风德远》之后，你又会还想到去写秋霞谱？这两个都是园林，
0: 对呀、
1: 都感觉都有一点类似。
0: 对呀、
1: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冲动让您觉得要写下那么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的一本书？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我就发现，在写《风德远》的时候，因为它跟《风德远》跟秋霞谱是同宗同源嘛，
1: 对，
0: 一个是新园，一个是老园。然后在写它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回头看到我以前的校园，它其实是一个园林。就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它是个园林，而我以前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园林里面的事情，但其实我写的是校园，所以我决定要写一本秋霞谱的故事。那么所以呢，我在写完这个风土园以后呢，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穿越300年，从今天跨越到半个世纪前，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再从那个时候跨越到300年前，把300年前的一段情缘就连接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吧，这本小说是用文字缝合了时光的裂缝，因为当中有很多缝合了时光的裂缝，往事变得值得期待。因为我们一般都说往事过去就过去了，但对作家来说往事永远不会过去，因为往事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会有很多遗憾，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写的往事就变成值得期待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一段300年前的情缘，就是公家跟汪家里面的，当然是我虚构的。那我就说一下，就刚才许家讲到小说的情况，小说就是我有一篇文章《创作台》里面就讲到，小说是源于史实，术语虚构。那么这一段情缘300年以后姗姗来迟，但是它反而成全了历史的温度。这段故事并没有过去，反而成全了历史的温度。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写作当中呢，同时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今天讲要讲好千百年的嘉定的故事，我觉得讲好这个故事一定要有考据的精神，要有科学的态度。因为其实我们古代留下来的很多故事也是传说啊，也是缺乏根据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要善于找到古代文化当中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像风土园里面的工匠精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园林文化精益求精园林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像秋霞谱，500年秋霞谱历史背后的人生故事的强大的生命力。
1: 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就一直会想到虚实结合这四个字，就是有的时候哎，我突然读到一个章节，好像我一看就知道是虚构的，但是又读下去好像发现这段它又是在写实的，就是有时候有这种抽离感，但这种抽离感又很有趣，就是让你一

0: 是在反复的跳跃现实虚构，现实虚构。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故意有这样的设定吗？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逻辑在里面？
1: 对，因为就是刚才讲了嘛，是源于史实，属于虚构。
0: 嗯，
1: 我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是真实的，只不过是没有这样发生。
0: 嗯，
1: 啊，那个或者是经过我的整理，所以我还故意在这本书里面

0: 掉其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它是纯虚构的，或者纯写实的，那您觉得会对这个作品的魅力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差？
1: 那当然是要有偏差的。你想你读就会觉得真实的，它会更吸引你。然后你会看到我里边写到那个周桥的那个叫炸口弄，里边我恰恰找到了一张故事发生时候的炸口弄的照片。
0: 哦，
1: 哎，对啊，所以嘉定人读了以后就会觉得是真的。哎，我们实际上小说尽管是虚构的，但好的小说就要把假的事情写得像真的。
0: 是。
1: 那么如果你写新闻报道，有的人写新闻报道会把真的事情写成假的，那就是很差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的尽管我们是源于史书与虚构，但希望是写得像真的一样。很多人看了这本书都以为他说看就看进去了。
0: 是，
1: 觉得是写在写你自己。
0: 我有一天晚上翻了好久，就是一直一直那根线就串在我脑子里，就很舍不得把它给放下。而且它的排版其实我觉得也蛮适合阅读的，因为它周边有很大的空白的区域，我觉得对我的眼睛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另外我说一点，就是说这本书不写了十几万字嘛，实际上是个小开本的书。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书越写越长，你看看民国时候啊，我最近到那个上海即将开馆的那个上海文学馆，看到了很多民国时候那个作家的那些书，都是这种小小的薄薄的，然后你看起来比较
0: 而且方便阅读，
1: 放在口袋里也可以。
0: 对，徐老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我想到的最多就是虚实结合的这一点，您在读的时候相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2: 这个感受我已经写了好几千字的文章给张老师交过作业了，
0: 挑一个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跟唐姆说的有点像啊，就是我觉得它就像是这个秋霞浦园林本身一样，它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结构。它既有藏起来的东西，又有到后半段它会显露出来的东西。但是后来在跟张老师聊的时候呢，张老师说他觉得其实全部它都是依然就是有在后半段好像是把往事的，就是把往事的真相给揭开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揭开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东西藏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启发很大，就是让我进一步的理解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嘉定这座城的话题嘛，那我就讲一讲我有一些非常，就是读的时候我有一些非常直观的体验，就是我非常的喜欢那个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个主人公叫什么张海，张海他跟他的中学里面的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同学叫大头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的部分，就是这个张海的父母他们已经不在了，对吧？不在他们身边了。然后呢，这个大头呢就陪伴了他几天，然后又陪他睡，又陪他吃，又把很多钱拿出来请他吃好吃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到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食品店里面去吃东西啊。我就觉得那个食品店我小时候也去过的，现在已经
0: 我想起来好像也是有那种感觉。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去就是去周桥那个地方呀，包括大头他住在那个天主堂的那边的房子里面呀，然后他们去什么光机所食堂啊，
0: 食堂，对，
2: 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我都知道的地方。那当我看到他们两个人要跑到，就是那个大头说你在这里等我，然后我去买来之后把那个肉包子给你的时候，那个好像我就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地方，就是周桥那个法华塔的下面啊，那个灯笼桥走到底，在那个地方，那里以前有一个百货商店。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自己的脑海当中，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嘉定人的话，他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也是他能够找到很多
0: 童年的一些记忆，
2: 就是他自己的记忆，然后他可以把这个人物放在他自己的记忆的画面当中去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说非常蕴含着感情的阅读体验。
0: 事实上这也是嘉定作家在写嘉定题材当中我觉得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同时有自己儿时的一些生活的记忆，所以他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在小说创作当中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创意想法，甚至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2: 对，所以就是文学作品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是非常的复杂，它的层次很多。
0: 对，也就是说基础是你得读透这个地方的历史、 人文，还有你的加上童年记忆，当然这个是锦上添花的。
2: 我认为是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知识领域和他有不同的这个记忆，那么他都可以在这个书里面他可以找到属于他的那一部分。
0: 嗯，
2: 包括是说讲到这个这个张海他小时候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在当时是属于非常高端的，我那

0: 时候读小学，我有很多同学也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1: 是吧？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到他们家里面去过。嗯、然后我通过读张老师的这小说呢，我还了解了哦，原来那个里面的房间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对，所以读小说的体验可以是丰富多彩，我觉得是就是多种多样的吧，啊，多层次的。你既可以了解到这个。就是一些传奇的历史的人物和故事，包括说了解到这个园林的知识，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回忆投射到里面去，然后得到一份特别的情感的体验。
1: 嗯，描述非常精准。陶老师呢、
2: 嗯、
1: 您在读就是嘉定作家写嘉定的一些这些书，包括张老师的秋霞谱的过程当中、您会觉得有时候有特别熟悉的那种小时候的感觉会浮现出来吗？
2: 这个张老师的小说呢，我是看的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嘉定人呢，还是比较关注嘉定这个地方。
1: 是。
2: 那个，因为这个视野有限，不可能，当外中外小学也会去看，这个大都是出于一种猎奇的这种想法。
1: 对，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和他的连接好像有点远，比如说我们在看海明威的一些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那种其实翻译就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时空的隔阂，让你的理解其实有一些偏差，再加上你们文化是那样不同，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你读不下去。
2: 是那个既感到就看到这个一些外国名著啊，感到好奇啊，这个恨不得要去一下，同时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文化观念、啊、跟我们都还是有很明显的一种差距。那么像我们本土作家呢，写的东西他是很接地气的。
1: 对
2: 啊，这个张老师的两本书呢，这个某种方面呢，前一本特别是《风德园》可以说是一个参与者。那个看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啊，这个是个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参与的过程。那么这个因为它是高度写实的一本书，那么这个故事中呢，张老师也跟我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这个记园林，他要记各个景点，记这个他怎么诞生的，记这个园主的故事。那么他呢提出了要这个还要写这个工匠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很支持他写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在古代的那个是文人雅士啊，他们构建园林的一些故事当中呢，很少看到这个工匠的出现。
1: 对，
2: 比如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他就看到了一个大观园，但是怎么施工的？这个工匠怎么样来构造这个？
1: 对，他写的比较少，
2: 那是很少。
1: 只有在元妃省亲之前的时候，建那个沁芳亭
2: 什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解阵带了几个人去看了、啊。
1: 对，他直接就是游园
2: 啊，游园了、
1: 嗯，
2: 没有进入一个造园的一个
1: 过
2: 程啊、
1: 嗯。
2: 那么我觉得很好，就是在清代文人有一个叫袁枚，就是写
1: 哦袁枚，
2: 他是
1: 台花如明晓，也学古代，就是他写的。
2: 现在就在东南大学有个随园，这个院子还保存着，我去过看过。那么我以前也看过他的书，看的比较多的。他是讲怎样造园的，他讲到一个人是一个过程，怎样报的。第一个为这个一个工匠树兵列阵的
3: 五龙台，叫五龙台，一个工匠叫五龙
2: 台。这个只我没看到，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个工匠参与这个园林创作的过程。我们现在处于新时代，这个创作者工匠精神能写到书里面，我觉得是很这个应该是一种创新精神，写书的一种创新精神。
1: 是。
2: 同时呢，这个张老师写这个长篇小说这个秋霞谱呢，这个他跟我说过，但是他怎么构思啊，怎么过程我也不太清楚。直到这个他书出版以后，他送了我一本，我在看，因为之前在上海开这个首发上开过
1: 上海书展、
2: 开过一个研讨会啊，这个我也做了一个发言。我认为这个小说呢，它的背景呢，这个首先呢，这个园林是真实的，那这个他的生活呢也是真实的，那细节呢也是真实的，但是呢情境呢是虚构的啊。这种在真实中有虚构，在虚构中有真实，这个在时空中穿越，他还写到了古代，也写到了现代啊，在是当写到了当代，这个让一个读者在古代、现代、当代的穿越啊，那可以展现到未来。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它的魅力就在这里。这个同时呢，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是写的是秋霞谱，他把这个写作的视角，他放到了一个普通市民生活当中去，放到了一个碑会礼盒当中去，放到了这个很长的

0: 个时空，
1: 所以它就不会出现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
0: 对
1: 它反而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视角。
0: 对，实际上呢，它这样写呢，就是个把这个文字效应啊放到最大啊，放到了最大化。所以在西大街，在上次西门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个图书会上呢，我也推荐这个书，叫特别舍得，我就推荐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一部小说，是一个这个令人这个可以百读不厌的一部小说。它看上去简直，你初看呢，这个很以为是一部写丘夏普的历史的一个文化从这个写文化的历史的这样不说，很容易很容易看成这样，因为这个现在外面设计这样的情况还是蛮多的啊，放在那个岛屿点上。那么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它一部小说来说，它也足够是一部小说，完全是一部小说的一个题材，小说的一个文学类别啊。
1: 对，你看，就一个这个丘夏普，其实就可以激活大家很多的一些创作性或者创造性。但其实你看，我们嘉定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写的地方。我们现在其实要谈的一个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写的这个元素很少，而是元素太丰富了。有的时候元素太丰富，我不知道对于作家来说，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选择困难症，或者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没有，这个因为我觉得嘉定好的，无论是重大的题材，这个比如说嘉定的抗倭斗争，那出现的这个石同志这样的小英雄，那已出现过一部两部的这种类似故事式的小说，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物类的小说是一个人物，主要是描写人物，作为人物类的这个书没有很好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这个嘉定四先生啊，这四个文人能够写到明史当中，作为一个布衣能够写到明史当中，那个这个是非常了不得，但是没有出现一部很好的这种，我可以说因为一个带虚构的这个小说来反映这嘉定四先生这个明代中晚期的一个世风，明代中后期的嘉定的社会生活，这个小说没出现。你放四个人放在一起写也可以，放开那每个人都可以写。比如说嘉定的抗清斗争，这个是惊天地泣鬼城的这次伟大的斗争，也是嘉定精神的重要的来源和构建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嘉定抗清斗争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吧，好小说出现。那我们是通过这写这个明清一代，写这个抗清斗争来反映嘉定精神，那么反映何黄先生、何同生、王承耀的这个小说，那么可以放到这个世界当中去，也可以作为一个人物来进行这个专门这些也没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抗这个嘉定这个沦陷以后，沦陷以后我们这个在动党的领导下，或者是自发的这个抗日斗争，这个是嘉定的外抗游击队刘塘游击队，这些都是反映了嘉定的爱国爱乡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种这种奋起反抗这个侵略者不畏强暴的这是我认为是嘉定精神的表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值得去挖的内容还是很多。
0: 对，
1: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张老师同不同意啊，有的时候你写作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像在挖宝的过程。第一个你要往什么地方挖，对吧？挖什么样的素材？第二个，你挖多深？你挖的浅了之后，写出来的可能就没有味道；挖的深了之后，你可能挖出来的这个内容就会很丰富。但是，时间投入了进去，精力投入进去，这可能也会有一些成本在里面。您是怎么在写？就拿这个丘夏普来做比方来看的话，您是怎么去选择挖那么多宝当中挖到了丘夏普这个，而且会往深了挖？因为往深了挖，你会必定会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
2: 这个首先我刚才讲了嘛，我之所以写丘夏普，就是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我
1: 这是一个基础，
2: 我小时候的经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研究丘夏普的历史以后，我就发现丘夏普的历史里面讲到他的东西太少，只有刚才讲了嘛，只有几百个字，就丘夏普志里面只有几百个字讲到丘夏普的历史，
1: 所以某一方面你也想把这一方面的这个空缺给填上，
2: 对。那么另外呢，我发现这个资料里面呢也有一些就是不怎么靠谱，就是是个传说吧。所以呢，我刚才讲了嘛，我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不比，尽管那篇文章才几千个字，但是。

0: 我觉得花的精力不比写一本小说少。
1: 嗯，
0: 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家庭制、家庭限制，查了很多家庭限制里面，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以后，我写了几千个字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篇
1: 对
0: 邱霞普的考据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开始进行我的小说创作。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的小说是这本小说，至少这本小说是源于史实，属于虚构，它是经得起推敲的。无论是半个世纪前的这个故事，还是300年前的这个事情，还是民国时候，里面还写到民国时候的，我觉得都是值得推敲。民国时候的那段经历，也来自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
1: 嗯，所以前期在写作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准备，我觉得是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包括你去查资料，包括去请教一些老一辈的这个居民啊，甚至是一些作家、文史学家。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会有点煎熬，因为你毕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你得记录，还得记住。
0: 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1: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想的比较多吗？会觉得是享受，还是觉得有时候
0: 当然是享受？
1: 是享受。
0: 哎，越难越有意思，
1: 是吗？
0: 我写小说往往是捡一些越难的题材，越复杂的题材，越很难表述的题材。
1: 就喜欢啃硬骨头。
0: 对，对。
1: 徐老师呢？您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前期会积累大量的一些素材和搜集吗？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一些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要写作文的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其实我觉得困扰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听起来之后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那其实你真要落笔的时候，好像又写不出来，就感觉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道不出的感觉。
2: 其实对于历史小说来说肯定是这样啊。那么刚才张老师也讲了，虽然说邱霞普它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小说，但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历史的传说、历史的典故，所以也是肯定要做大量的这个研究的。那我自己本人呢，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写过这种涉及历史的文献故事的什么小说，但是刚才陶老师说了这么多题材之后呢，不禁让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对从中去寻找一些
1: 灵感，激发一下灵感。
2: 那么就是刚才唐梦也说到激发灵感嘛。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那个小说家，可能作家可能会面对的，我觉得可能中学生、小学生、高中生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可能也想去触碰心里面最温柔的那个家乡的点，但有的时候你好像就是想够不着。
2: 是的，是的，就是灵感激发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不是说涉及到像历史啊，或者是什么。反正是地方志啊，或者就是反正不涉及到那些你个体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但是你还是会有很多素材要挖掘，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素材。那么刚才其实张老师呢也已经说出了这个答案了，也就是说他肯定就是会去写自己情感比较深、比较浓厚的东西嘛。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他也要写家乡啊他也要写什么，
1: 肯定会。
2: 但是很多人他就会想说，我就一定要去写这个家乡的大家觉得最有名的东西。
1: 对，
2: 但是对这个最有名的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反而他是不熟悉的。
1: 你想他去春游的时候，一定老师可能也会说，他自己也会去想写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太宏大了。但是他心里面又感觉我一定得去写那个，我如果去写一些和同学之间的你吃点东西，他今天给我点啥，他觉得这可能不是春游，事实上可能老师从某种意义上也不会给他打高分，但是你去触碰那一个点，哎，就觉得很棒，但是他写不出来。
2: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
1: 这是一个矛盾。
2: 我觉得就是还是不管是作家专业的人写作啊，还是业余的写作，其实都是要去找自己是有着深厚的情感的东西。那比如说你写家乡一个小朋友，你如果是写家里面就是餐桌上你最喜欢的一个时鲜菜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是吃这个蚕豆的时候，对，
1: 你没有感情你是写不出来也写不好的。
2: 对，就好像是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我住在我父母家，然后呢我就每天出去散步运动一下，那我说我们家不是住在南门附近嘛，我当时就是沿着这个环城河的步道，当时这个步道还没有贯通呢，我就走，就会经过紫藤公园呀什么的。那时候紫藤公园也没有现在这么网红，人也不多的，
1: 不多。
2: 然后就是每天沿着那个河岸走，就看见了很多很多的花草树木啊，包括那个河岸边的那些房子，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劳作啊或者什么的啊，也有人在河里面在捞那个螺丝啊什么。然后这些呢都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嘉定这个地方，它是这么的美好啊，它的生活是这么的宁静，然后它给予我很多的这种安慰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后来我就把它写成了 就是一个散文集叫做《环城河》嘛。
1: 嗯，
2: 刚才陶老师也说到说嘉定人民在历史上是非常的英勇抗敌，是骨头最硬的。那我的理解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那就是因为嘉定人

0: 就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家乡，其实是渴望着一份这种宁静的生活。
1: 所以这些一点一滴的记录，每个人的回忆，其实也变成了嘉定很多的一些优秀的文学素材或者资料，能够让可能再过个100年、200年之后我们不见了，但是这些文学资料和这些回忆和记忆，其实能够给后人一代一代后人去翻看、去读懂、去看到，其实自己生活这座城市是长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教化嘉定的一种传承。那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刚才在开头说，嘉定已经是一个800多年的一个时间线了。800多年之间，其实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文人代表作、诗词歌赋等等，包括你看练气喝水流淌了那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承载的也是大家不同的一些回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在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在这支笔头上面，或者最应该在自己这个思考的这个角度和点上，最应该记录和保留一些什么样的角度、素材，才能够把这个教化嘉定、教化这两个字能够永远的留存下来。陶老师，您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题材，你讲这个话题是宏大题啊。对，我们说这个都是个体啊，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那么我想呢，这个一个每个人的他的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当中或者经历当中，他总有一个自己得力于自己的点，还有每个人的长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决定了每个人能做什么。那么因为我呢，这个因为可能是工作的关系呢，这个长期从事这个地方史的研究，那么写作这方面，那么我这因为现在年纪也大了，这个精力呢越来越差，就是不可能去再去关注这么宏大的一些这跟广泛的东西呢，我也没这么大的精力来做。我呢只能去，我对这个何黄两先生当中的黄承耀先生呢是情有独钟，因为这个他40岁就殉节了啊，就牺牲了。那么他是嘉定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构建者。那么在前20年呢，我整理了他的那个全集，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把它弄出来了。那此刻又发现了一些他的作品很极少，基本上都是完整的。那么我想这个我呢在怎么要做他个人的一些研究工作，我想还去教育一个人，去教育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吧。我这个还是把合同王承耀先生的一个个人的研究把它做下去，
1: 这是您后续的一个打算的工作。
2: 去做下，一个是对他的人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呢要把他写一个传记，这个传记呢写的内容要丰富一点，文字呢要流畅一点。
1: 我们一起期待，一起期待。张老师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够把这些文脉能够更好的去传承？
3: 我同意陶老师的说法，个人做个人的事情，然后你要有一个判断，对你做的事情的价值要有一个判断，
1: 价值要有判断。
3: 对，一个是自己的感情所在，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题材本身包含很好的价值。那么我呢？今年啊，这个月的20号，说实话，我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也是跟嘉定有关的，嘉定题材。
1: 能透露一点儿不？
3: 这个因为我写作之前从来不说的
1: 啊，不说啊，事已密成。
3: 对，那个市民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耐心等待一下。但是呢，我可以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月的5月13号，我把最近整理的一批文学资料，捐赠给了即将开馆的上海文学馆。里面包含了我出版的19本书，然后几10本发表我作品的名刊大刊，然后还有几10件反映我文学人生的一些影像资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以前的手稿，有500多页的30年以前的手稿，包括2支当年使用的笔。那么我觉得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固然很重要，但是已经写出来的东西给他一个好的归宿
1: 也很重要，
3: 也是非常重要。包括那个刚才陶老师讲的那个嘉定四先生，嘉定四先生这个名称怎么会来的，其实跟当时一个县令有关，这个县令叫谢三兵。他那个帮他们刻了一本叫嘉定四先生集，所以流传下来。我最后再讲一句话，我们嘉定的官方其实最近也做了这样一件好事情。在2019年的时候，嘉定文联在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一套新世纪嘉定作家群丛书。 一共有14本，这次我也一起捐赠给了上海。
1: 太好了，我们也期待您的那本著作早日和我们见面。来，习老师，我们简单再说一下。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宏大，其实我想了很久，
1: 留给您的时间可能也不多。
0: 对，我也觉得想了很久。我其实就是想来听听两位老师的想法。然后
1: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这个同学们创作这个角度，要从感情技术入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金点子。
0: 对，我是觉得只要是这座城它是存在着，它生活着，然后这边有人，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它就会继续的保存下去。那么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能做的就是说用我们的笔啊，用我们的表达去把跟它相关的故事记录下来。这样呢就是当所有的人啊，他们对于这个地方这个故事这段故事他们是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献的资料。
1: 对，事实上启佳老师在做的事情也是在教更多的传承人写出我们嘉定更好的作品。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传承。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从西大街的笔墨一直聊到了秋霞部的晨昏。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希望我们对嘉定的思念和乡愁不仅是在书本当中，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嘉定这座城市行走的每一步当中。非常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将是嘉定的烟火，指尖的非遗，下周五我们不见不散。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

0: 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4: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3: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5: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6: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7: 算了算了，那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3: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8: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9: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0: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3: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1: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2: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1: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古一小学专职心理教师潘阳老师。潘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多家庭都会有共鸣的小故事。主人公叫明明，是一名3年级男孩。那天傍晚，妈妈下班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可明明还瘫在沙发上看动画片，书包扔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妈妈提醒：“明明，吃饭啦！”明明头也不抬。等一下，这集快到关键地方了。妈妈又催了一遍，她的语气就急了：“别烦我，我马上就来。”爸爸看到饭菜凉了，也忍不住提高声音：“最后一次提醒，关电视，吃饭。”明明把音量调大了一点，爸爸伸手要拿遥控器，明明一下子哭了，抽抽搭搭地关掉电视，低着头坐到饭桌前。饭是吃了，可那顿饭谁都不轻松。明明小声嘟囔：“我又不是不吃，就是想看完这一点。”到了写作业时，冲突又来了。明明握着铅笔转来转去，一会儿抠橡皮，一会儿看窗外，半天没有落笔。妈妈问：“这道题昨天刚讲过，怎么又空着？”爸爸也着急：“写作业要专心，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时明明眼圈又红了，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整个人明显紧绷起来。后来妈妈回想才意识到，孩子好像不是单纯不想吃饭，不想写作业，而是一听到催促和责备，就更慌，更乱，更做不出来。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好的，主持人，很多家长看到这个案例，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孩子不听话，做事拖拉，还爱顶嘴吗？像明明这样的情况，表面上看是看电视停不下来，吃饭拖沓，写作业磨蹭，但从专业角度分析，它更像是小学阶段家庭中常见的日常规则执行过程中的亲子冲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家长每天都要推动孩子完成一些该做的事，比如吃饭、关电视、写作业、洗漱、睡觉，孩子却还停留在自己想做的事情里，比如想再看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先歇一下。一个想推进规则，一个想保留自己的节奏，双方一碰上就容易起冲突。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亲子冲突循环。这不是某一次顶嘴，也不是某一次发火，而是家里慢慢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孩子越拖，家长越催，家长越催，孩子越烦，孩子越烦，动作越慢，情绪越大。家长看见孩子这样，又更容易提高音量。最后，原本只是吃饭或者写作业这样的小事，变成了一场亲子拉扯，恰恰让家庭感到疲惫的，通常就是这种一触即发、反复上演的亲子冲突。孩子委屈，家长也委屈，明明双方都想把事情做好，可最后谁都落得一身不痛快。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非常多，尤其是小学阶段。放学后到睡前这几个小时， 是亲子冲突特别容易集中的时间。我们在学校里经常听到家长说，一回家就鸡飞狗跳，写作业像打仗，关电视要吵一场。这些说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类问题，孩子要从放松状态进入规则状态，家长要在有限时间里完成吃饭、作业、洗漱、睡觉一连串任务，双方节奏很容易撞在一起。近年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小学生的作业状态和家庭互动关系很密切，家里规则越清楚，节奏越稳定，孩子面对作业时越不容易慌。相反，如果家长总是临时催、反复吼，孩子就更容易紧张、拖延，甚至一到作业时间就进入防御状态。所以，我想先提醒家长朋友们，遇到这类情况，不要着急给孩子贴上懒、不懂事、故意气人的标签，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家庭里的沟通方式和规则执行方式需要调整了。孩子需要学习如何从喜欢的事情转向必须完成的事情，家长也需要学习如何用更稳定、更清楚、更不激化冲突的方式帮助孩子完成这个转变。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好的，主持人，亲子冲突通常不是哪一方脾气差这么简单，像明明家的情况，背后有孩子自身发展、家长压力状态，还有家庭互动方式，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理解。第一个关键词是切换有难度。对成人来说，关掉电视、坐下吃饭好像只是一个动作，但对孩子来说，这其实是一次心理上的急刹车。他刚刚还沉浸在动画片里，注意力被画面牢牢抓住，突然要停下来，转过身洗手吃饭，大脑需要完成一个从我想做到我该做的转换。小学阶段，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执行功能还在发展，所以明明不是不知道该吃饭，而是这个切换过程本身需要缓冲和冲突。第二个关键词是规则要稳定。如果孩子知道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关电视，心里就比较有底。如果规则总是临时出现，刚才还没人管，下一秒突然被哄，孩子就容易慌，也容易对抗。明明写作业时也是这样，一停顿，大人马上说，你怎么又不会？怎么又走神？孩子的大脑就会先进入紧张和防御，反而更难真正思考。第三个关键词是压力会传递。很多家长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真的累，下班回家饭要吃，作业要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家长的焦虑很容易被点燃。父母压力越大，陪伴孩子时越容易急、催、控制，孩子感受到这种压力后也更容易紧绷、拖延、哭闹，于是就形成了越催越慢、越哄越僵的循环。所以亲子冲突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一个互动过程。孩子需要学习怎么从喜欢的事情转向必须完成的事情，家长也需要学习怎么在有规则的同时不把孩子推到防御和对抗里。看懂这一点，家长就不会只盯着孩子怎么又这样了，而是能进一步去想，在这个循环里 我能不能先把声音降下来？能不能提前给孩子一个过渡？能不能把临时催促变成稳定规则？只要家长先调整其中一个环节，整个冲突循环就有机会慢慢松动。
0: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1: 好的，主持人。面对像明明这样的孩子，我建议家长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压住孩子，而是先想办法打断冲突循环。具体可以做四件事。第一，先共情降温，再提出要求。孩子哭闹、顶嘴、发脾气时，大脑已经进入紧张状态，这时候他很难听进去大道理。家长可以先稳住语气，再给边界。比如，明明不肯关电视，爸爸可以先停两秒，走到孩子身边说，明明，我知道你还想看完这一段，现在到吃饭时间了，我们先把电视暂停，饭后按约定再看10分钟。这句话前半句接住感受，后半句守住规则。共情不是妥协，温和也不是放任。第二，把突然命令改成提前预告。很多冲突不是因为没有规则，而是规则总在最后一刻突然出现。家长可以把关电视、吃饭、写作业前的过渡做出来。饭前10分钟说，还有10分钟吃饭，你可以准备收尾了。饭前

0: 分钟再说。还有五分钟，我一会儿来陪你一起暂停电视。真正到时间，只需要说时间到了，我们暂停。这个过程是在帮助孩子的大脑完成切换。第三，把单项命令改成有限选择。边界不能变，但可以给孩子一点自主感。比如，关电视的边界是吃饭时间必须停。可以说，你是现在暂停，还是看到这一小段结束后暂停？你是自己按暂停，还是妈妈帮你按？写作业也一样，可以说，你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你是先自己试五分钟，还是我们先一起读一遍题目？有限选择不是让孩子决定要不要遵守规则，而是在规则里边给他一点主动权。第四，把盯结果改成搭脚手架。明明写作业时发呆抠橡皮，家长很容易理解成不认真，但有时候孩子做题卡住了，只是没有解题思路，家长可以换一种问法。我看到你拿着笔停了好久，可能是卡住了，我们先看看卡在哪一步，是题目没读懂，还是不知道第一步怎么做？如果题目没读懂，就陪他圈关键词；如果不知道怎么开始，就帮他把第一步说出来；如果怕做错，就说我们先写一个试试看，错了也可以改。如果孩子已经卡住，家长还可以准备三句启动话术，我们只看第一小题，不看后面。先把题目读一遍，圈出你知道的条件。这一步你说思路，我来帮你记下来。这些话的重点不是替孩子做，而是帮他先动起来。我还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一张简单的家庭约定表，规则不用多，两三条就够。比如吃饭前十分钟提醒一次，五分钟再提醒一次。关电视时不倒数不吼叫，孩子听到后负责暂停。写作业卡住时先说我遇到难题了，家长先帮忙找孩子的答题卡点，不急着批评。孩子每做到一点，家长要具体看见，不要只说你真棒。可以说，明明，今天你听到五分钟提醒后，自己暂停了电视，这说明你在练习遵守约定，这个进步妈妈看见了。也可以说，刚才你卡住的时候没有哭，也没有扔笔，而是说了我需要帮助，这就是进步。当天晚上情绪平稳后，还可以用三句话做小复盘。刚才最难的是哪一步？下次提醒你提前几分钟比较合适。如果作业又卡住，你希望自己先试，还是先一起读题？复盘不翻旧账，只为找到下一次更好的办法。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避免好方法变成新的控制和冲突。第一，不要在情绪顶点讲道理。孩子正在哭，家长正在气头上，这时候越讲道理，越容易变成争输赢。家长可以先提醒自己，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0: 是先让局面降温，不是马上把孩子说服。等双方平静一点，再谈刚才发生了什么，下次怎么做。第二，规则要少而清楚，家人要保持一致。很多家庭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太多、太临时、太容易变。建议先抓两三条最关键的规则，比如吃饭前提前提醒，电视到点暂停，写作业卡住时先说我需要帮助。家里最好只有一个大人出面沟通，其他家人保持一致，不临时加码，也不在旁边拆台。第三，陪伴不是盯梢，规则也不能靠羞辱来执行。陪孩子写作业时，不要一停笔就批评，你怎么又不会？可以换成，你卡在哪一步？是题目没读懂，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同时避免威胁、比较和贴标签。比如，我数到三，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些话短期可能有用，长期却会让孩子把规则和害怕、羞耻联系在一起。第四，不要只盯一次表现，要看孩子整体状态。调整亲子互动需要时间，今天说得好一点，明天又吵起来，并不代表努力白费了。家长可以关注小变化，是不是更早觉察到了冲突？是不是少说了一句重话？是不是多给了孩子一次表达机会？如果孩子长期睡不好，上学困难，情绪明显低落，或者一到写作业、关电视就崩溃，建议及时和班主任、学校心理老师沟通，必要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进一步评估。最后，我想说，亲子冲突并不意味着家庭失败，它只是在提醒我们，原来的沟通方式需要升级了。家长每一次降低音量，提前预告，少说一句指责，多给一次具体帮助，都是在帮孩子学习更好的情绪管理和规则意识。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听完潘老师分享的案例，我特别想说一句，请不要害怕日常里的小冲突。像明明这样的孩子，关电视慢一点，吃饭拖一会儿，写作业迟迟进不了状态，并不一定是故意和父母作对，而是他卡在了自己的节奏里，电视还没看完，心还没收回来，作业还没找到开头。这个时候大人一催，孩子就更容易着急，孩子一急，大人就更容易上火。所以真正要守住的是这三件事情：冲突的时候不说伤人的话，冲突后能把刚才被吵伤的关系修复回来，修复之后呢，还能形成一点新的共识，比如下一次怎么提醒更合适，电视看到什么时候停下来，作业卡住了该怎么开头，孩子需要怎样表达，大人又可以怎样帮助。潘老师刚才已经讲到，小学阶段孩子从看电视切换到吃饭，从玩耍切换到写作业，本来就需要帮助。我想再补充一点，在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自控力、情绪调节能力、任务切换能力都还在发展，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电视到点就停下来，也不是一坐到书桌前就立刻能进入作业的状态，更不是大人提醒一次就立刻行动。这些能力本来就是要在一次一次日常生活中慢慢的练出来。所以下一次孩子关电视慢了，写作业卡住了，家长可以

0: 先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在帮孩子练习从想做的事情切换到该做的事情，还是在把孩子推向对抗？各位家长朋友，明明这样的孩子不是在一天里面就能学会自律的，他是在一次一次关电视，一次次坐在书桌前，一次次和父母重新沟通的过程中，慢慢学会规则、等待和控制自己。好的家庭教育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家里面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伤害，多一个办法，少一句狠话。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哎，
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嗲嗲嗲，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家庭成像以及由此构成的家庭层，呈现出一种八卦形形状。长期以来，辣辣当地民间老百姓的口耳相传当中，具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尽管家庭守成之于高医生，通晓风水，伊也曾经写过一本家庭建筑方面的地方史料，叫做《苍城记》，有城墙、孔庙、员外门等主要的建设过程。但是，书里向没一字半句提到关于家庭城的形状问题。所以，假设讲家庭城造成八卦形，是精通风水的高医生的有心的作为。葛末，伊一样写《苍城记》这本书了，打破了城市四四方方常规造型的八卦形。为啥道理，伊一眼眼侪没提到呢？古城风碑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建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深入探究八卦形。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就讲结束快，伊讲到这个明朝万历年间，伊修了是吧？伊是哪能哪能弄了好？你嘉定这个现在看看，又讲你这个嘉定城这个形状是这个像八卦形。
1: 嗯。
0: 我想阿伟的不是高医生一开始就想到弄这个像五曲块形状八卦形，因为不管哪能讲，这个城总归是要像方方正正、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条条。
1: 嗯。
0: 阿伟的是每趟了这个修建扩建的辰光啊，稍微推倒眼，葛末弄眼出去，越弄越大，这个意思。
1: 嗯，侬讲得不错。那现在航拍呢，蛮清爽，是一只八卦形。
0: 哎，
1: 但是这个叫当时高医生，伊拉让规划这个一只城市的辰光，
0: 哎，定造的辰光，
1: 究竟是哪能个形状？
0: 伊自家没讲八卦形
1: 啊，伊没讲，也没记载。
0: 哎，
1: 因为最早的记载是就讲东吴的李天度记了，是已经到明朝的。
0: 哎，
1: 啊，已经就讲算过一次。
0: 嗯。
1: 那么。这个我前几天当中我讲到的，这个实际上像嘉定城的是一种逐步那扩张的一种趋势，实际上逐步扩张的趋势。
0: 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侬讲第一趟丁丁早大规模的来修是张士诚，派人元朝没人辰光，
1: 对，
0: 侬讲起当辰光土墙去弄脱。造这个砖墙还是可以讲起来是稍微好点的，
1: 但是呢，已经扩张了，
0: 已经扩大了。哎，侬假使讲已经造好砖墙，侬这个，譬如讲东面一条，通通推广，我觉着不大可能。
1: 对，
0: 肯定是阿里搭最高的地方，一眼眼从外头扩出去。
1: 从这个现在这个李仁个岁数了，你从嘉定十二年，就讲一两一九年就讲建开始第一次建成修成
0: 土城开始
1: 土城这个形状肯定是蛮小的，这个哪能个形状搞不清爽的，没图没地图啊，没文字记载，这是讲规模比较小的。第二次就是讲这个就是讲元朝的张士诚的派部将吕震，吕震来个次，这个次呢有历史记录的，有非常清爽的历史记录，一路就是上，古代人讲上个了，实际上是还这个叫公差我。四千五百年的工厂。最后一次就讲万历，就是讲这个税，伊这个达到2266工厂。那么是两千两百六十六上，不是工厂啊，讲

0: 出来啊，这个还公差是7500五十六公差，
1: 嗯，
0: 几乎是
1: 翻了个赔了，
0: 翻了个赔。
1: 侬不可能那个原来城墙全部拆光了，
0: 哎，
1: 再造个了。
0: 那么与此人偷拆，
1: 嗯，
0: 当事人派吕江来造个这个修这个城墙辰光，
1: 嗯，
0: 甚至还有可能是还么都要一笔扩大了一笔，
1: 哎。
0: 当时扩大多少是都是这个是海里头先，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到就是讲到万历以后呢，基本等行人口过了，基本上没啥再变化的，
1: 没啥大的动，
0: 哎，没大哎，没再也没扩大的，
1: 哦，
0: 那个基本就是家庭型的营商，就讲基本上形成的，
1: 嗯嗯，
0: 那么就讲这个侬刚才我回答侬刚刚问题，这个营商到底哪能来？我讲一次一次的扩大，
1: 嗯，
0: 就讲偶然当中
1: 变成我八股营，
0: 变成了八股营，
1: 哎，
0: 当然。譬如讲，这个一块倒没动，觉得蛮好，一直不动，一块去动哎，都块去动哎，一眼一眼从外头
1: 偷
0: 头发，头发，搞点我叫头发偷出一个不过人了，不过瘾了。那这个可能不是一种语言的行为。
1: 嗯，
0: 那么当然了，
1: 历史一种巧合，
0: 哎，巧合。那么另外呢，可能人可能还本身还懂点风水，你觉得伊这个扩大当中，伊也寓意可能朝这个方面去扩大，哎考。那么就讲，还有变成讲从八卦音了，
1: 啊，
0: 家庭人就讲蛮讲风水了，可能就因为朋友提到了，
1: 是个，
0: 就风水特别重要，伊没三思没四思，一个依山傍水，可以过去种与这种这个地理条件呢，伊这个城市可能比较好了。
1: 嗯，
0: 那么家庭是一往不咎的，
1: 伊
0: 只能够从就讲朝伊个形状浪向来就讲是。伊觉得先进了，可能是这个因素。
1: 是
0: 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讲可以
1: 作为讨论。
0: 哎，可以作为讨论。
1: 这个也是我一个猜测。
0: 哎，就讲这个交到万历以后呢，就讲这个山啊，就讲烧得漂亮的不得了，那高的不得了啊，高头雄伟的不得了，江南一带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吕禄是到嘉定来。这个叫还写过一种诗啊，他这个史记上头啊，史记上当中陈家洲他是唐诗生的，
1: 写的应得
0: 的啊，应得的啊，就讲也讲到成，因为当时伊的就讲老让这个叫唐诗生的只，就是讲这个唐诗宅邸啊，就是现在的梅园新村一个地方，啊，出现就是陈家，伊后头就是陈武的，唐诗生还叫一个儿子去到陈武里去。盼望中午了，哎，中午做起来又烧得起来，啊，这个叫让自家的有点像种点水果了，蔬菜啊，盼端午了后了，这个吃吃。无形当中也会讲到陈酿，可想而知这个陈酿非常高。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粉红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这个城墙就是讲造好以后，那么时间又是谁？就是讲，那么就讲，以这个形状定了以后，那么从城中，也就是讲现在，就是讲周桥
1: 的了，
0: 哎。伊就讲像四面了，就讲有四条，形成了四条路了，
1: 侪通个了。
0: 哎，侪通了。南面，葛末这个叫到这个泥大，现在是泥大街，就讲到城门外头嘛，到南门称城内，
1: 哎，
0: 这个地方一头叫城内，
1: 哎，
0: 城中到城内，
1: 嗯，
0: 这个门外头泥门外大街，
1: 嗯，
0: 里向叫泥门头大街，
1: 哎，
0: 那么到东面去。啊，这个叫朝东，这个从周桥到东门，东门南大街，外头东门外大街，那么古代人讲有这个称法，叫里向的叫内城，叫不称叫东城啊，西城，
1: 西城，
0: 哎，内城，
1: 嗯，
0: 叫外头叫城内，
1: 哦，倒过来才能
0: 讲，哎，是那个，
1: 哎。
0: 哎，不是，有部林海音有部小说叫《城内旧事》啊，就是北京城内城外的，肯定是北京城城外的，
1: 城外的，
0: 不是有种。山又不是好像个车子马车上那山浪向是吧？山路浪向那个为谁浪城啊？就城内旧事就是讲，北京城内城外头的一种故事。啊，这个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北京不是讲建国门？建国门内有大家，建国门内大家现在你叫啊，建国门外建国门外大家。你到北京去不是？你到哪里啊？三环。四环是城北这个什么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是不是这样子？
1: 这是老代的人
0: 说的。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懂这

0: 有道理。
1: 哎，
0: 哪里叫几个门的大哥？几个门啊，大哥？啥意思？嗯、就是城门之外，叫城门之内。形成呢，就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就讲，清到民国时期了，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种说法。我像我就是个西大哥。啊，现在的西大街，也现在实际上古代的时候，就是过去是叫西门外大街。
1: 哦，西门外。
0: 西门外的大街。
1: 嗯。
0: 那么从城中到这个西门城楼，啊，西门那个、嗯、西门城这样的这个头，叫西门内大街。
1: 杜老师，侬讲这个，我也听起过，就是讲亲耳听起一个西门内大街的人啊。
0: 哎。
1: 或者讲，你这种正宗一讲城内人。外头属于城外人，
0: 哎，对
1: 啊，伊搞眼非常搞这个技术头一套，
0: 哎，技不技术，这个道理是应该的，
1: 道理是，
0: 哎，因为这个城头城外是有区别的，
1: 哎，可我讲，那大家侪居民了，哎，居民一个你不一样一个，
0: 是不一样，这个叫现在这头呢叫人民街，
1: 哦，被人民街，
0: 哎，叫人民街，
1: 嗯嗯，
0: 在过去呢，这个头就叫
1: 西门内大街，
0: 哎，西门大街叫，不就叫西大街，
1: 哎，
0: 不叫西大街也可以，
1: 叫西大街，
0: 哎，外头叫西门外大街，这个必须要分开。
1: 我觉着应该有的内外区分，还是更加有的味道。
0: 那么现在为啥是没这个区别？因为这个人没了。
1: 哎呀，
0: 哎，非常可惜。
1: 那个解放街了，民主街了，
0: 哎，
1: 这个人民街了，这个没啥地域特色的。
0: 对对对，北京呢有个地方也还包了，刚刚讲到啊，
1: 建国门内大街，
0: 建国门啊，这说明有种地方呢，这古人外头呢，有首都也还保存了这个中西关。那么。像你这个辰光，就讲你是住了西门外大街的人啊，西门外头的人。进城呢，就讲到城里去，比方有马，就讲城里比方有种百货公司，你城外有只百货公司，
1: 城外有，
0: 还有只西门百货公司。
1: 哎，
0: 你看，比方马么子没，根本要到城里去买。
1: 城里么子多眼啊？
0: 没城里么子。
1: 你看西门农忙不得了了。
0: 哎，农忙得了，但是相对来城里还是。地价比较大，那这个叫人也比较多，这个辰光必须城乡三人，这个周桥一带地特别多，
1: 还要多了，
0: 哎，还要多。
1: 那么，那这个辰光也是居民了，
0: 哎，是居民。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时就讲西门外大街呢，就讲解放后来呢，一度叫过西街个大同街，要实行世界大同啊。
1: 大同街。
0: 这个地名俺觉得非常有时代性了。
1: 有点时代性。
0: 那么后三两年就讲劳动穿光荣改成劳动街。
1: 哦哟。
0: 到这个叫直到改革开放的，要浙江改革开放的，改成讲西大街。
1: 哦，一恢复到原来的。
0: 哎呀，这个一个人啊，只要到这个人要回归到本身去。
1: 是的，想想哎，老早的西大街有味道。
0: 哎，西大街有味道。
1: 我讲这个劳动街，我小辰光。
0: 那人民街没改。
1: 里向也有劳动街呀。
0: 哎呀。
1: 大家没区别的。
0: 是。
1: 里向也有劳动街，节约街了，生产街，侪是时代。
0: 那么现在说保留人民街呢？
1: 嗯。
0: 哎，明显就解放以后一种地名。
1: 地名。
0: 哎，地名就要蛮明显吧？那像城中路了啥的，总是是讲。应该讲是个有种地域特色比较，哎，老地域特色比较鲜明的。
1: 哎，我觉着像人民街了啥，倒还不是恢复到原来侬这个西门内大街、西门外大街，
0: 对对对，
1: 有味道。
0: 对对对，那么，就讲形成呢，就讲哪能呢？形成呢，就讲地名上向的一种称呼了，就大概约定俗成的，
1: 哎，
0: 约定俗成。那么城头人，就讲我是，就是西门人进去也搞到城里去的，你像那个。为了讲，哎，小弟啊，到城里去，我小名叫小弟啊，到城里去忙点啥？
1: 嗯，
0: 因为西门没了，咱们到城里去嘛。
1: 哦哟。
0: 那么附近那一面大边呢，已经拆出去了。
1: 嗯。
0: 就是讲，北城北乡地方，
1: 哦，
0: 农民也蛮多的。
1: 农民。
0: 哦哟，挑担，门门呀，一个我今朝挑担，哎，像农村的人叫门门，
1: 门门
0: 哎，挑担菜里向去，买特点啊，买特点嘛，去烤眼鱼酱醋，
1: 哎，
0: 然后烤点鱼酱醋，
1: 嗯，
0: 那么一个我上城里去噻。
1: 哦哟。
0: 那么到城里去嘛。叫水果店里向去坐一些啊，菜买脱以后嘛，水果店里坐一些，那么买点鱼酱就到位了。
1: 嗯，
0: 那么城这个城中呢，还是走闹忙的地方，
1: 是
0: 啊，这个周桥的四面这个周边啊，是非常闹忙。那么城头就是讲，因为这个城的关系啦，就是讲有交关财产了，有交关个就是讲一种文化了，
1: 那
0: 城市文化啊，
1: 城市文化。
0: 哎，那么叫就是讲一度呢。叫称就讲城里向你们叫这个呢不怪着，侬城外人，加上让街浪向居民叫街浪人叫。
1: 街浪人，哎。
0: 啊，
1: 是个。
0: 那么，但是你呢，为了讲就讲，就讲我是街浪人当中的西门外头的，那么称城里人叫城里向人。 一直请你陈阿姨。

0: 至少得人叫。
1: 你第一趟听见人家有这种像一种带一眼歧视性口气来讲，
0: 是，
1: 我非常惊讶。哎呀，我想人家也是居民了。你讲你正宗家庭人，你讲是省内的，要从省外头人哦。
0: 那么我虽然后方叫李湘，对吧？李湘，李湘呢？
1: 我等了一讲啥啥清楚。
0: 哎，就讲我这个省，因为省个问题呢，我省长普及一下，就讲有个省文化衍生出来的，就衍生个文化，因为省是形成一种衍生文化。
1: 嗯，
0: 那么。万载就讲后王叫再造西，这头呢称为是西门的四少头的，是个少少了。
1: 四少头，
0: 哎，四少头，你这个还是特城市有关系，叫四少。
1: 你小辰光住了南翔伊拉港，到东市少去。
0: 哎，四少。
1: 到四少头。
0: 尽管南翔没
1: 城
0: 啊，哎，这个四少头称为四少头。四少头呢，就是讲比那个地方还要落乡，就跑出去就农村了。
1: 就农村
0: 了。啊，就农村了。事实上，像整个就讲西大街一部分地方呢，侪是北人北乡。
1: 啊。
0: 就讲侬跑，就讲少年跑或者少伯跑，没有一个地方呢，侪已经有地农地的。
1: 嗯。
0: 啊，是讲侪可以吃的地也丰的，一个一种感觉，就讲北人北乡蛮好的个感觉。
1: 当然，还种蛮味道的。
0: 哎，蛮味道。那么事实上，刚刚。省里是吧？侬讲省里，省里，实际上省里的情况哪能？我可以特侬描绘一下。
1: 嗯，
0: 相当长一段辰光，就讲当时我所目击的是解放后的一段情况了。
1: 嗯，
0: 因为1947年个辰光我三岁，刚刚养，到解放辰光我三岁，那么我所看到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
1: 初解放
0: 的辰光，家庭省里哪能情况？
1: 嗯，
0: 听听讲省里，照样可以有竹林，有树木，叫还有农地。
1: 哎，我是听见讲，伊拉讲哎。这个叫啥地方啊？省区里向，嘉定省区里向还有农地了。
0: 还有农地，哎，这个叫中央人家让种地，就讲现在的煤油生产，就是三片煤
1: 火。哎，
0: 那么这个煤火呢，就讲以是结果为主啊，结煤子。
1: 搿
0: 是像煤油，大的就煤油生产的，反正是种这个叫水果为主。
1: 就是讲省内，就是讲一个地呢，虽然讲没连了一道的，
0: 哎，
1: 但是。北京省里向还有地，
0: 这蛮大哎，
1: 蛮大
0: 哎。那么煤油生产也让省内了，是吧？这个，
1: 搿么一大片
0: 农村。所以现在叫煤油生产，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哎。
2: 东市少，西市少，在了城乡界限的熟悉模糊，像是另一个名字，离开我人的生活已经远了。四少头指的是城市的角落头，带了浓浓的农耕时代的风气。用陶启明先生的闲话讲起来嘛，叫做半城半乡，处处田野风的地方。搿听听还是老惬意的。还有嘞，我们嘉定镇的四少头，当年呀、是望得着城墙，还有城墙脚跟头沙沙青护城河，看得着整片农田的地方。当然，因为是有城墙，一切风景侪变得不同了。讲不尽的古朴典雅，讲不尽的心境悠远。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随风。

侬晓得搿眼野草花的名字伐？作者余威。侬辣辣农村生活过伐？还记得一眼肆意生长辣辣田埂旁边、芋摊头上、竹园田里、枪篱笆旁边、老房子壁角落里的绿草红花，或者是紫花白花伐？随手点一根嫩草的芯子，嘴巴里抿一抿，淡淡的甜津津、青涩的香气，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轻轻吹一口气，白花花的种子像是撑着一把把小伞，辣辣风中飘出去，远透远透。现在来想一想哦，侬能够回忆起搿眼悠长岁月当中的恬淡的细节。不过侬晓得装点过儿时生活的花花草草的名字伐？今朝节目啊，就让侬加深印象。梅渡路本地叫做腊凤岗。

听上去倒是有点像法语哦。这个是野生全白颜色的花，果子是直立生长，有坚硬的枝子，常年生长于荒地比较干旱的地方，以及老房子边上，也有光照充足、向阳的铺地，适合是沙质土地，具有药用价值。苍耳，本地叫做牙牙齿，这个家伙啊，是一身的硬齿，那么上头一看哦，像是齿毛虫。小辰光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偷偷摸摸拿搭辣辣胆子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女同学上辈子的发梢浪与衣裳浪向。等到被发现这个一刻，必定是一阵尖锐的惊叫声，还有人被吓了哭了。立草，本地叫做格宁藤，长度好达到1到5米，通常是一张就是一大片。茎搭子叶柄上头有细小的刀根，磨拉拉的，碰一记就容易被划伤。老早本地人到天气要热的辰光，会得大量的采摘格宁藤，回去大清上特开始一道烧，用来打药，据说讲可以预防天热长白子。白子，本地叫做兴隆，是讨口彩的讲法。迭种草的外形搭子水稻是蛮像的。但是一片是毛拉拉的，颜色也比较浅。白架子当中的白，就是从白子演变过来的，因为啊，伊得了水稻真养分。讲白子像是白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伊了。虽然伊不是粮食，却是牛马羊的好饲料。一亩草，本地叫做枯草。小辰光夜田里还常常看得着。没想到这是致命的无可病的良药。夏季生长茂盛，花没全部开放辰光才好采下来，榨干之后就是中药了。车前草，本地叫当归丝草，既不怕冷也不怕干，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辣辣温暖潮湿向阳的沙土浪向才能够长势良好，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吴首乌，本地记录不多，印象顶顶深刻的是小辰光学过的课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山里诗活》，还记得吧？少年鲁迅蹲了草丛里向，想要画出人形吴首乌的情节，刺激了多少想象丰富的少年。下课之后，也钻到遥远的草丛里向，用竖竿子、小木棍同样挖泥掘土。吴首乌是一味比较名贵的中药，平常野生的，一般是真寻大不着了。蒲公英，本地叫做洋奶奶草，别名黄花地丁、蒲蒲丁、花花郎等。嫩叶子可以吃，叶子剁断它有白颜色的汁水，所以本地人叫伊洋奶奶草。种子上头有白色干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艾草，本地叫做艾蓬，全草可以食药。江南一带多数是用来制作清明时节的清团。艾蓬放到滚水里向烫软，捞出来蒸出这个汁水，呛到糯米粉当中，就好做清团了。蒸熟之后，清团颜色是一种比较深的暗绿色，有艾蓬的清香。千叶红，本地也叫这个名字，开小红花，花期有6到9个号头，是因为花期长而得名。花色艳丽有光泽，花朵摘下来之后，甚至干了之后，仍旧颜色不变，保持盛开的姿势。马齿苋，本地叫做紫苋苋草，是一种野菜，也是中草药，人动物侪好吃。作为野菜来吃。可以辣辣滚水当中烫熟，就捞起来用姜母油调味拌来吃。动物当然是食材来吃的，不过不好多吃，容易吃坏它肚皮。凤仙花，本地的叫法也是一样的。小辰光拿弄散脱了，敷了手指壳上，外头再用纱布、卷头之类的包裹起来，随后5只手指头伸开一动也不动，做啥？霓虹之客呀。

0: 加许多花花草草，只是侬眼睛看到过的一小部分。有多少辣辣侬的记忆当中缠缠绕绕，丝丝缕缕的散发自然而动人的香气。伊拉无声无息，自由生长辣辣侬走过的道路两旁。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听祖国和人民发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

0: 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与嘉定区人民法院联合打造的普法专栏我来问法官，我是主持人庆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就业啊是民生之本，劳动权益也是事关着千家万户。2025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对转包、分包、挂靠、混同用工等情形下劳动关系的认定规则、用工主体责任范围与特殊待遇相关的违约责任、竞业限制制度适用规则、违法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期间工资支付规则等作出了规定，对劳动者维权和企业规范用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部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践，为大家来带来这个实用易懂的普法解读。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嘉定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庭长黄慧，非常欢迎黄庭长。
2: 主持人好，观听众朋友们好。
1: 嗯，还有我们执行裁判庭的法官董文简，非常欢迎董法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通过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上海嘉定 APP 客户端嘉定法院微信公众号音视频同步推出，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或者是困惑，咱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和这个广大劳动者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哈。那是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劳动者也非常关注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但是我们节目之前呢，也想和大家先分享一下哈，最近这些年咱们嘉定法院审理的这个劳动纠纷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它主要都集中在哪些问题之上？那新出台的这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请黄庭长来分享一下吧，你来说说。
2: 好的。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深入推进，在2023年到2025年，我们法院的劳动争议的受案量是稳步增长的。2023年的受案数是951件，2024年是1331件，2025年受案是1829件。从受案数量上来看，2025年的受案数已经接近了2023年的两倍了。
1: 哦，确实是数量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2: 然后我们也对收案的一个结构进行了一个分析。主要的一个劳动争议的纠纷呢，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的

0: 履行、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这些方面。
1: 嗯，
0: 总的来说，这部新施行的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二，从多个角度都填补了目前法律实践的一个空白，使普通劳动者在面对复杂的用工形式、强势的用人单位的时候，法律武器是更加趁手了。
1: 嗯，
0: 同时在平等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角度，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一个倾斜保护，通过明确一些规则，督促了企业的规范用工，最终是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稳定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嗯，那刚才我们黄庭长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最近这些年在我们嘉定法院处理的这些有关于劳动争议的一些案件，它的类型大致分为哪些？
0: 对。
1: 然后另外也讲了这个司法解释二到底对我们劳动者来说哈，它有怎样的这个意义，包括对整个社会来说有怎样的这个社会意义哈。那刚才您其实提到一点啊，就是我们从2023年到现在，其实这个案件量是在不停的增长的过程的，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劳动类的这个案件会有所增长呢？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啦，还是因为什么样其他的这个原因呢？
0: 实际上是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同步影响的一个结果吧。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嘉定区也经历了一些产业转型的一个一个是
1: 多方面的一个社会
0: 因素
1: 所导致
0: 的。
1: 其实我觉得也有我们劳动者啊，现在越来越敢于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对，这也是一方面。
1: 对，和这个也是其实有密切的关联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针对我们嘉定法院处理的比较常见的这几类案件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详细的解析。那首先呢，现在很多公司入职都会让员工签这么一个竞业限制。那大家可能就会有点困惑了哈。那首先我们先请董法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竞业限制，是不是谁都能签？那签了之后，这个对我们未来找工作会不会有影响？那包括在这个新规当中哈，是不是也对这个内容会有所明确？您来介绍介绍。
2: 好的，我们通常所谓的劳动合同领域当中的竞业限制，其实一般是指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当中与这个本单位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就是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这个经营与原来的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劳动者的一个就是后续再就业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其实我们所谓的竞业限制制度是用人单位的一个保护商业秘密的权利和劳动者的一个就业自主权之间的一个博弈。
1: 哎，是不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拥有某项技术的这个工人，然后我在这个企业的时候工作，然后他就让我签一个这个
0: 竞
1: 业
0: 协
1: 议限制，对吧？
2: 对。
1: 然后我从这儿如果离职了，我就不能去其他单位再从事相同的岗位，是这个意思吗？
0: 一定时间内，
2: 对，它会有一个一定期限内，最长不超过2年。所以这也是对于就是说出于保护用人单位的一个商业秘密，因为你在在职期间你是接触到就是用人单位的一个商业秘密的，
1: 商业秘密的。
2: 对，所以出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呢，竞业限制制度有助于保护企业的一个商业秘密的权利。
1: 嗯。
2: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我们也要重点保护，因为自由市场的一个流动有利于市场资源的一个配置，其实也是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因为是人才嘛。所以这其实是两方面，就是要考虑到一个平衡的一个观念。
1: 确实是这样的。
2: 对。那么对于其实对于回到刚才的问题当中，竞业限制的主体，我们所谓的如果用法律是一个事格主体，那么其实劳动合同法当中对它是有规定的。刚才其实我也介绍了，它其实是对于这个竞业限制的主体限定为就是高级技术人员，然后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那么其实
1: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其实
2: 不
1: 是所有的，
2: 不是所有的。所以说普通的可能日常的工作内容不涉及到企业的就是商业秘密，或者说他接触不到类似的商业秘密的话，他是不需要去签署这样的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
1: 哦，所以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也就是说你也不是说任何的人你想让他竞业限制你就让他签协议。
2: 对，所以我们说不能无差别的扩大到所有的普通劳动。

0: 等者，其实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么因为如果你签署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而且是一份合法有效的竞业限制协议，那么意味着你在接下来离职之后的一定程度范围之内，你就受到了一个找工作限制。
1: 嗯，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新规是不是也会有就是包在这个竞业限制方面有所明确呢？
0: 对的。那么此次的一个我们说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当中，对于竞业限制这一块规定的内容，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点的。比如说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问题，还有就是在职竞业限制问题，这一个之前在司法实践当中颇具争议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包括劳动者违约责任等问题，在这一次的司法解释二当中都进行了一个规定。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案例来解构一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审理过一个案件，那么赵某系某科技公司的一个工程师，2023年的时候呢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那个时候双方签订了一份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了在离职后2年内不得到与某科技公司存在同类业务竞争关系的单位就职，并且呢他在竞业限制协议当中对于竞争单位的名单进行了一个罗列，其中呢就包含了一个主营业务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一个某信息公司。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这位劳动者也就是赵某因为个人发展原因从单位离职，某科技公司呢就发了一份函件通知赵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此后呢就是赵某将某科技公司诉至法院，他的内容起诉的要求是确认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中竞业限制条款超过合理比例部分无效。那么简单的来说，他主要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当中包含的竞争单位名单其实是超过了一个保护的范围的，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范围，所以他要求超过合理比例部分的无效。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呢，就是一个本案的核心在于就是说在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施行以后，就是对于竞业限制条款的效力认定。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竞业限制的效力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择业权。那么我们考虑到赵某呢此时已经有入职新东家的一个意向，但是呢竞业限制事宜呢双方一直沟通无果，那么所以呢赵某此时就是希望快速解决这个争议好进入新的用人单位。那么考虑到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我们法院也是积极地开展了调解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于组织双方对于竞争竞业限制协议当中的竞争单位的名单进行了一个梳理，双方对于竞争单位名单中的主营业务为互联网信息科技的某信息公司与我们案涉的某科技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不相同的，这个基本上双方达成一致。那么基于这个前提，那么法院在对双方进行了一个释法说理，就是向释明之后就是说超过合理部分的对于这个是有新规定，所以呢双方认识到竞业限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啊地域啊还有就是包括期限等内容应当是与劳动者知悉并且接触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个范围相适应。所以呢这个案子最后我们是调解，就是在法院组织下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就是对于相应的竞业限制协议进行解除，这样一个就是调解的一个双方共赢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本次颁布的司法解释二呢也明确了一个竞业限制不得滥用，条款效力审查更加严格这些相关的内容，
1: 也就不是说你签订了它就一定能作数的。
0: 对，它会区分不生效和无效这两个概念，
1: 必须得在法律的框架内才可以啊。因为我发现有两个范围非常重要，一个是这些人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职业，对吧，他职业性质非常重要，另一部分呢就是公司性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两个公司它完全都不属于一个性质的，经营的范围也不是一样的，那它就不混同于就是它是同类，或者说是它就不受这个竞业限制所限制了。
2: 对，
0: 对
2: 吧，应该纳入到竞业限制的这个责任主体里面去。
1: 对，所以这些范围其实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我们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
0: 对，
1: 都是要去了解和学习的哈。
2: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在工地装修这些行业分包转包的情况特别的多， 那工人受伤后维权呢就好像有点难度了啊，因为分包转包嘛，他们具体和谁签的合同可能都不太固定。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黄庭长来结合一些实际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那遇到这种情况这工人师傅到底应该找谁来维权，就是怎么维权才能是更有效更有用的呢？你来说说。
2: 好的，那我们也是从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下一个解读吧。一个是2025年9月3日，有一位工人马某到一个建设项目里面，他去做木工。然后12月8号，也就是说3个多月以后，他在工地上就因为操作的原因导致那个左手被割伤了。然后他的工资是怎么发的？他工资是一个案外人李某某通过微信给他发了一些工资。然后这个工程呢是一个公司从案外人承包以后，再把这个工程，再把这个相应的工程转包给了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一个内部人员王某，来承包。然后马某的这个伤呢，就是这个工人的伤，最后是经鉴定是认定为工伤，人社局认定为工伤。然后呢，公司呢，这个公司就是承包最总包的这个公司呢，是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一个单位。马某的伤残是因工致残程度9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说它叫工伤9级。然后马某就向法院来起诉，要求某公司，也就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这个单位，要来支付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某公司则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马某是案外人招用的，工资也不是我发的，那我公司跟他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同意承担。那这就可能跟我们日常中，就是现在也情况也比较多，在工地装修这些行业里面分包转包确实存在。那发生了受伤之后怎么维权，确实是那公司也认为你不是我招的，那为什么要叫我来承担责任？那这一次呢，司法解释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是明确了，这个是叫承包人的用工主体责任。就只要你是具备有用合法经营资格的这个承包人，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就是说你是有资质的，但是你分包转包给了没有资质的，那就可以，你需要承担一个法定的用工主体责任。
1: 哦，就是其实就是谁用工谁来给他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
2: 就是你即使认为不是你用工的，你作为，因为你是有资质的，但是你把这个工程分包转包给了没有资质的人，他没有资质之后再去招用了这个工人来，过程中发生了工伤的话，你作为用工主体，你还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工伤赔偿责任的。
1: 哦，我懂了。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一条就要求用工主体他在选择这个分包转包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去注意。 对吧，就
2: 是
1: 千万不能说为了就是便宜一点或者是多赚一些，然后就做这种就是分包给这种没有资质的这种单位或者企业
2: 或者个人、啊、
1: 对、那可能就日后你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了，对吧？
2: 是的，
1: 特别的注意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也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尤其是工人师傅哈，就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就是一旦发生了这种工伤事故，然后肯定都是有这个责任主体来承担你的相应的赔偿的，
2: 对
1: 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有些岗位要接触这个粉尘、化学因素这些比较有害的因素，那对身体呢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董法官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类岗位在离职的时候员工有什么特别的保护吗？那单位如何做才是合法合规的呢？
0: 好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因为谈到就是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做的一个劳动者，那么其实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35条其实对这一类是有专门的规定的，它其实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前还有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且要求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那么此次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呢，其实第17条再次重申了一个用人单位负有对这一类劳动者离岗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义务。 并且明确了一个未检查的一个法律后果。
1: 嗯，
0: 那么同样我也想就是通过介绍一个案例的形式更直观的就是来
1: 解释一下。
0: 对，
1: 嗯，
0: 就是在2022年9月，罗某入职了一家汽车公司，从事普工工作。
1: 嗯，
0: 那么罗某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当中显示，其接触有害因素噪声，就是检查结论均载明双耳高频听损或者说其他疾病或异常，建议呢加强一个听力防护，就是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工作环境场所是接触到很多的噪声。
1: 嗯，
0: 那么其中在2022年11月9日的报告当中还显示建议脱离噪声作业环境48小时以后复查，因为他的职业他其实结论是一个职业禁忌症，就是含有噪声的一个职业禁忌症。
1: 这个职业禁忌症是个什么样的？
0: 他其实还是不到职业病的一个程度，
1: 哦，
0: 就是说他因为接触到了这个职业病的一个因害因素，
1: 他比职业病要程度轻，
0: 对，
1: 嗯，但是他确实也是受到了伤害，这一点是认可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到了2022年11月，就是某家医院就职防办向双方啊，就是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发送了一份职业健康检查一个复查的通知单，因为他检查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禁忌症。嗯，所以呢就是在2022年12月23日的时候，罗某在复查以后就建议不宜再从事这一类有噪声环境的作业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但是呢就是用人单位在得到了这个复查结论之后，因为他不建议在这个环境当中再从事相同工作内容的一个就是工种之后呢，
1: 嗯，
0: 这家汽车公司就通知罗某，就是因为正好恰逢他的劳动合同期满，
1: 嗯，
0: 所以他就直接通知这个罗某就不要再继续工作，就是合同期满，我与罗某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那么就此时呢就是双方因为终止劳动合同纠纷，双方就诉到法院来了。那么我们后续了解到呢，就是罗某在就医之后诊断为就是耳聋，后面也是这个就进入到工伤认定环节，而且是得到了人社部门就是认定为工伤的一个结论的，并且经鉴定为是构成了一个职业病。
1: 嗯，
0: 所以其实也属于一个工伤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伤残等级是因工证致残程度10级，所以呢就是后面罗某又要求某汽车公司支付违法终止的劳动合同赔偿金和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1: 嗯，
0: 那么这个案子法院经审理就认为呢，一个是劳动合同期满，对于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如果说未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或者说有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这个时候其实法律规定是劳动合同应当顺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所以就是说它规定了有一个顺延的一个动作，并不意味着当然的合同期满就可以自动终止，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回顾整个案情，我们发现汽车公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做的不妥当之处，比如说他在接到医疗机构的复查通知之后仍然通知这个劳动合同期满终止，而且在合同期满终止的时候这个复查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来。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因为对于从事这一类职业岗位的话，用人单位应当就是对相应的劳动者做一个妥善的安置，因为其实是跟工作对相关的，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汽车公司在管理过程当中或者用工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护啊，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法院经过审理就判定这汽车公司属于一个违法终止，那么最后是判决应当承担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及相应工伤待遇的一个这个判决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其实也是想提示到用人单位，在这个对于有些岗位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接触到粉尘啊这些等职业，
1: 它本身就有
0: 对
1: 职业病危害可能性的。
0: 对，对于这一类的劳动者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 对于从事这一类的劳动者进行一个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否则呢，你用人单位直接禁止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话，将会面临违法终止或者违法解除的一个法律后果。
1: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法律节目来说哈，它还是比较新的一个内容的，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讲到职业病的认定，
2: 对，
1: 到底怎么样算职业病，
0: 这个具体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
1: 具体这个离职的时候应该怎么

0: 样来处理，就是到底我怎么核算我是在你这里职业病，然后还是我离职之后发生的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变化，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它应该在这个离职之前，其实或者离职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全身的检查，然后来做一个判定。我觉得用人单位有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劳动者其实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可能离职就走了。
1: 对，因为有些劳动者他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自己提出了一个离职，他可能考虑到个人原因，对吧？
0: 而且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离职了，我过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体这个不适，可能也来不及了。
1: 对，因为你后面可能会涉及到下一家是不是
2: 要证明因果关系，
0: 就是直接的关联到底怎么来证明，其实是有难度了，再过个几年的话。所以作为劳动者其实也要加以重视哈。
1: 对、
0: 就是、
1: 所以都有这样的考量因素在。
0: 确实是哈。那其实还有一些人他是被这个公司无故辞退的，但是他不想走，哎，他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努力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嗯、就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0: 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所以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在被公司辞退和继续工作的这段时间，哎，那我是没有工作的，但是我又是被违法辞退的，那这个阶段的这个薪资是如何来计算的，我们接下来也请黄庭长哈，结合这个新规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2: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啊，实际上对这段时间的一个工资，我们是称呼这段时间的工资叫恢复期工资。
0: 嗯，
2: 就是说辞退以后到最终判决，经过法院不管是仲裁还是法院判决恢复劳动关系，中间这个空档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的工资来怎么付。那我们也是从一个，我们从案例开始说吧。我们也是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李某是一位女同志，女性的劳动者，她是跟公司签订了一份3年的劳动合同，然后8月份签的合同，11月份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可能早期孕期不太稳定，然后呢医院就给她开具了相应的病假，疾病证明书，然后李某呢也把这个疾病证明书通过微信、现在大家都是通过微信来请假的、发给了公司的一个主管。然后12月份的时候公司就发出了一个解除合同通知书，说你不符合录用条件，把他给
0: 辞退了。
2: 对，辞退了，解除了劳动关系。那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的话，三期女性
0: 是不可以的，
2: 是不可以被、对，除非发生其他的就是意外的情形，三期女性是不得
1: 辞、严重违纪，
2: 对，严重违纪，
0: 严重违纪
2: 啊，对，这种情形以外的话，三期女性是不得随意解除的。那实际上这种时候的话，公司就存在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一种情况了。那经过了仲裁，劳动者是提出，就是这个李某是提出要从公司发出通知是12月3号。那从12月4号开始要恢复劳动关系，一直到那之前呢，就是说在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呢，是有两种观点。那什么时候起算呢？一种观点是从劳动合同解除的第二天起起算恢复期的工资，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是以劳动者申请调解或者申请仲裁这个时间开始起算。那这一次呢，司法解释二的第18条明确了，就说工资的起算时间是为违法解除终止决定作出的时间。也就是说违法解除哪天做出的，我们来考量一下到底来怎么计算这个恢复期的工资。所以最后根据现在的现行的司法解释二的规定，是李某要求支付12月4日到开庭之日的这个工资是合法有据的，法院是予以了支持。
0: 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关于请假的事儿。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这位女士呢，她其实是发了我的这个病假的，这个医生给开的病假单，
2: 对
0: 吧，包括我自己现在身体确实不适宜工作，但是对方却说她就是不符合这个录用要求哈、不符合自己目前的这个用工要求，就去加以辞退。那这个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请假的问题哈。那有些以前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劳动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话题，其实也提到，就是我作为一个请假者，我发了这个请假条之后，其实要收到这个人事的回复或者是怎样，要对方知晓，那这种情况下是请假成立。那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个话

0: 题哈、啊。就假如说我作为一个劳动者，我发了这么一个这个请假的这个提示，或者说是我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哈、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微信上发的，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我发了，但是对方没有回复我，我是不是可以默认为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可以正常休假了，可以吗？
1: 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的、就像这种

0: 请假病假证病情证诊断书、
1: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病假单，然后给了他的主管，他主管实际上是确认收到的。
1: 嗯，
0: 他确认是收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发出了之后呢，单位对于你的这个请假条以及病假诊断书的真实性如果存疑的话、
1: 嗯、
0: 那对于劳动者来说，你还是要尽快要将相应的材料的原件以及相关的能够证明的材料及时尽早的以其他的方式提交给单位、
1: 嗯、哦，所以其实作为劳动者还是要确认这个
0: 对
1: 请假是否获批这件事。
2: 其实如果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1: 嗯、
2: 对于就是由医疗机构所开具的一个病假单，
1: 嗯，
2: 他认为就是存在就是合理怀疑的话、
1: 嗯、
2: 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我们俗称的泡病假或者等诸如此类，那其实用人单位他其实可以要求劳动者一起至医疗机构去核实这个情况、
1: 嗯、
2: 看一下这个医疗就是病假单的一个开具情况、
1: 嗯、
2: 和医生直接面对面的一个沟通、
1: 嗯、
2: 并且确认是不是因为就是劳动者患病，然后去核实这个病假单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
1: 嗯、
2: 其实是这样的。
1: 其实我感觉黄庭长之所以刚才说这个事儿肯定要根据条件讨论，
0: 对，
1: 其实也是在看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他们之间是否是都在积极协商这件事情，而不是有一方故意推诿不予理睬，对吧？
0: 对，
1: 假如说我劳动者发了，然后也打电话了，但是就是没有人回复我，也没有人接我这个电话，就是故意去消极对待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用人单位也是难辞其咎的。但如果用人单位说啊，我不认可你这样的一个假条，然后我觉得存疑，需要你提供进一步的证明，那作为这个劳动者，他其实也要积极配合的。
0: 对
1: 啊，不能说是我这个反正是真的，你存疑那是你的事儿，反正我就提交了就算了。那我觉得也不能到此为止。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判断。
0: 对,、嗯、对的，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说都是有要求的，
1: 对他都有义务和责任的，是吧？那我觉得想请假的劳动者呢，还是要积极的去协调这件事情哈，也避免在日后有理也说不清，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2: 还是要有一个良性的一个沟通的。
1: 对,
0: 对，
1: 确实是，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赌气啊。
2: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劳动仲裁或者是劳动争议的这个诉讼哈、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时效这个词儿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啊。所以接下来想请董法官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仲裁时效？难道不是说？我想要仲裁，他只要就是当时去说了就可以吗？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合适，当时比如说我有在工作单位遇到了一件不公平的事儿，然后单位跟我说这件事儿哎怎么处理就可能就好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根本没有像我预料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也不像他当初承诺的那个样子，我再提出来难道就不可以了吗？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劳动争议它的时效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在我们这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里面，那这一块的规则上有没有一些这个突破和改变呢？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嗯，
2: 就是我们提到时效这样一个专业名词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如果从大众的角度来讲，确实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会过了这个时效就不受保护了这样一个意思、
1: 嗯、
2: 那么其实从法律的一个设立本意上来，它其实设立时效制度是旨在敦促当事人或者说权利人及时去行使权利，
1: 嗯，
2: 就是所谓我们说如果说你是一个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嗯、
2: 那么你的权利当然就
0: 不受保护的
2: 、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我要回答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从它设立的一个本意去考虑。
1: 嗯，
2: 那么再回到什么相关的医疗记录啊发票等等。
1: 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在出事儿的那一刻，就是包括工伤的时候，我不是应该先拍照取证吗？
2: 在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多数受伤劳动者，如果说受伤比较严重的话，他可能还是会被别人面临一个送医治疗的一个过程、
1: 啊、说不准自己都没有这个能力。
2: 对,
0: 对, 对，
2: 所以我是说在如果说接下来发生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保存好相关的医疗记录，还有就是所有产生费用的一个发票、
1: 嗯、
2: 这些到时候都是你作为维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证据，所以这方面的一个证据留存意识、
1: 嗯、
2: 大家要有。那么第三步呢，其实就是要分析相关的一个责任主体和维权的路径，比如说到底是去走劳动仲裁、
1: 嗯、
2: 还是说这个如果说不是劳动关系向下，那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法律关系，是不是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所以需要考量不同的法律关系所对应的一个维权路径。
1: 嗯，还是要根据他自身目前处在的这个法律关系，
2: 对，
1: 然后来做具体的判断啊。
2: 对，是的。
1: 但是留存相应的这个

0: 跳证啊，看病花销，
1: 对
0: 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留存的，不然日后涉及到这个赔偿金额的核算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证据，
2: 对你就没有依据了。
0: 嗯，到底赔多少呢？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哈，被单位无故辞退想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无故辞退，保留证据。哎呦，我觉得这个好像又是提了一个难题哈，黄庭长。
1: 我们建议就是大家还是要保留好一些证明，你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0: 哦，对，这是第一步，其实是。
1: 对，第二个就是你们平时的工资是怎么样一个发放的，工资标准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你被辞退，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理解就是你劳动关系是因为单位做出了一个解除。决定的这种相关的证据，那我们平时会见到一些辞退通知书，比如说劳动合同，有劳动合同当然是最好了，对吧？然后还有平时的发的工资条，那没有的话，银行的工资发放记录，都是可以的。
0: 哦，就是你得证明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才能证明后续的这个维权的问题， 对吧？也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对不对？但当然有过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公司来证明的。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你要证明和他有劳动关系，
1: 你至少证明这个辞退是单位辞退你的，不是你，不是我提出来要离职的。
0: 对，你也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单位拖欠工资应该多长时间内主张权利？哎，这个是不是也有这个诉讼时效？有吗？
2: 仲裁时效是有的，
1: 哦，
2: 对，它其实有两种，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普通时效，一个是特殊时效。那如果说对于还在职的员工，那么因为你们劳动关系还是存续的，所以对于在职期间你的这个工资报酬如果被拖欠的话，那么不受一年的仲裁时效的限制。但如果说另外一种，就是我与公司已经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那么处于一种离职状态，那么就要求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后一年之内提出。
0: 哦，
2: 所以这有这么样一个区别。
0: 对，它其实也是有时效的。
2: 对，
0: 好，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这个网友的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再具体的进行解答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来这个敲敲黑板画画重点啊，我们先请黄庭长吧，给我们广大劳动者提一些比较实用的维权建议，就我真的是遇到一些问题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您来说说。
1: 简单来说就是两点吧。第一个是我们一直说的叫理性维权，就是说你需要去主动的学习，比如说最新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一些相关法律知识，然后准确把握自己的一个法定权利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哪些是我可以去或者应当去争取的，那哪些可能不属于我，可能争取了也没有用的一些范围，
0: 你要知道到底享有哪些权利。
1: 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证据意识，证据的一个留存和固定的意识，就是说我们到后面打官司，最后还是打的是证据。
0: 对，确实是哈，就是无论是你是否有过错，或者单位是否违法解除，还是你需要争取多少钱的赔偿，
1: 对，
0: 它都要靠证据做依托的。
1: 是的，
0: 对，要特别的注意哈。那我们再请董法官给我们用人单位提一些这个规范用工、防范风险的一些提示吧，你来说说。
2: 好的，那我也简单说两点。就一个是从企业的内部来说的话，要规范全流程的一个用工管理。就是我们从招聘入职，比如说从招聘录用到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整体的一个用工行为要有一个闭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内部制度和运行机制。这样的话，你比如说通过有效的规章制度对于员工进行一些管理，其实可以防范一些就是劳动争议的发生。这是第一点，
0: 防范意识要有。
2: 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也讲，就是一个内部协商机制。就如果说前面这个因为各种履行过程当中所产生了一个纠纷，那么对于这一类纠纷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企业能够完善内部协商机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有效和良性的沟通，其实能够解决不少的一个就是起于微点的一个争议和纠纷。所以这个我想对于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个劳动者的一个合理诉求，因为他们也可以通过积极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不需要就是一定到仲裁或者诉讼的一个地步。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0: 确实是这样啊，你会发现去仲裁也好，然后去诉讼也好，其实是劳民伤财，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你说结果和你去调解真的区别很大吗？也不一定。所以倒不如大家好好的坐在那儿，

0: 就是真的是如果面临着劳动者可能要离职的时候，那我们也好聚好散，毕竟劳动者也为你服务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吧？其实也是本着互相体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来共同去坐下来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哈。劳动是幸福生活的基石，那法治呢是权益保障的底线。从一份合同的签订到一次维权的路径，再到一项制度的完善，其实背后啊都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也是对民生冷暖的关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老有所依，心有所安。那每一家用人单位呢，都能够守法用工，行稳致远，也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段职场旅程，也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那么我来问法官每月底的周四上午10点都会准时与您相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9: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3: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
20: 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9: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1: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2: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3: 哎，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9: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4: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5: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6: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9: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4: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27: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4: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古一小学专职心理教师潘阳老师。潘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多家庭都会有共鸣的小故事。主人公叫明明，是一名3年级男孩。那天傍晚，妈妈下班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可明明还瘫在沙发上看动画片，书包扔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妈妈提醒，明明吃饭啦。明明头也不抬，等一下，这集快到关键地方了。妈妈又催了一遍，她的语气就急了，别烦我，我马上就来。爸爸看到饭菜凉了，也忍不住提高声音，最后一次提醒，关电视，吃饭。明明把音量调大了一点，爸爸伸手要拿遥控器，明明一下子哭了，抽抽搭搭地关掉电视，低着头坐到饭桌前。饭是吃了，可那顿饭谁都不轻松。明明小声嘟囔，我又不是不吃，就是想看完这一点。到了写作业时，冲突又来了。明明握着铅笔转来转去，一会儿抠橡皮，一会儿看窗外，半天没有落笔。妈妈问，这道题昨天刚讲过，怎么又空着？爸爸也着急，写作业要专心，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时明明眼圈又红了，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整个人明显紧绷起来。后来妈妈回想才意识到，孩子好像不是单纯不想吃饭，不想写作业，而是一听到催促

0: 和责备，就更慌、更乱、更做不出来。
1: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好的，主持人，很多家长看到这个案例，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孩子不听话、做事拖拉、还爱顶嘴吗？像明明这样的情况，表面上看是看电视停不下来、吃饭拖沓、写作业磨蹭，但从专业角度分析，它更像是小学阶段家庭中常见的日常规则执行过程中的亲子冲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家长每天都要推动孩子完成一些该做的事，比如吃饭、关电视、写作业、洗漱、睡觉，孩子却还停留在自己想做的事情里，比如想再看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先歇一下。一个想推进规则，一个想保留自己的节奏，双方一碰上就容易起冲突。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亲子冲突循环。这不是某一次顶嘴，也不是某一次发火，而是家里慢慢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孩子越拖，家长越催，家长越催，孩子越烦，孩子越烦，动作越慢，情绪越大。家长看见孩子这样，又更容易提高音量。最后，原本只是吃饭或者写作业这样的小事，变成了一场亲子拉扯。恰恰让家庭感到疲惫的，通常就是这种一触即发、反复上演的亲子冲突。孩子委屈，家长也委屈，明明双方都想把事情做好，可最后谁都落得一身不痛快。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非常多，尤其是小学阶段，放学后到睡前这几个小时是亲子冲突特别容易集中的时间。我们在学校里经常听到家长说，一回家就鸡飞狗跳，写作业像打仗，关电视要吵一场。这些说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类问题，孩子要从放松状态进入规则状态，家长要在有限时间里完成吃饭、作业、洗漱、睡觉一连串任务，双方节奏很容易撞在一起。近年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小学生的作业状态和家庭互动关系很密切，家里规则越清楚，节奏越稳定，孩子面对作业时越不容易慌。相反，如果家长总是临时催、反复吼，孩子就更容易紧张、拖延，甚至一到作业时间就进入防御状态。所以我想先提醒家长朋友们，遇到这类情况，不要着急给孩子贴上懒、不懂事、故意气人的标签，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家庭里的沟通方式和规则执行方式需要调整了。孩子需要学习如何从喜欢的事情转向必须完成的事情，家长也需要学习如何用更稳定、更清楚、更不激化冲突的方式帮助孩子完成这个转变。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亲子冲突通常不是哪一方脾气差这么简单，像明明家的情况，背后有孩子自身发展、家长压力状态，还有家庭互动方式，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理解。第一个关键词是切换有难度。对成人来说，关掉电视、坐下吃饭好像只是一个动作，但对孩子来说，这其实是一次心理上的急刹车。他刚刚还沉浸在动画片里，注意力被画

0: 阿面牢牢抓住，突然要停下来，转过身，洗手，吃饭。大脑需要完成一个从我想做到我该做的转换。小学阶段，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执行功能还在发展，所以明明不是不知道该吃饭，而是这个切换过程本身需要缓冲和冲突。第二个关键词是规则要稳定。如果孩子知道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关电视，心里就比较有底。如果规则总是临时出现，刚才还没人管，下一秒突然被吼，孩子就容易慌，也容易对抗。明明写作业时也是这样，一停顿，大人马上说，你怎么又不会？怎么又走神？孩子的大脑就会先进入紧张和防御，反而更难真正思考。第三个关键词是压力会传递。很多家长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真的累，下班回家，饭要吃，作业要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家长的焦虑很容易被点燃。父母压力越大，陪伴孩子时越容易急、催、控制。孩子感受到这种压力后，也更容易紧绷、拖延、哭闹，于是就形成了越催越慢、越哄越僵的循环。所以，亲子冲突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一个互动过程。孩子需要学习怎么从喜欢的事情转向必须完成的事情，家长也需要学习怎么在有规则的同时，不把孩子推到防御和对抗里。看懂这一点，家长就不会只盯着孩子怎么又这样了，而是能进一步去想，在这个循环里，我能不能先把声音降下来，能不能提前给孩子一个过渡，能不能把临时催促变成稳定规则。只要家长先调整其中一个环节，整个冲突循环就有机会慢慢松动。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面对像明明这样的孩子，我建议家长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压住孩子，而是先想办法打断冲突循环。具体可以做四件事。第一，先共情降温，再提出要求。孩子哭闹、顶嘴、发脾气时，大脑已经进入紧张状态，这时候他很难听进去大道理。家长可以先稳住语气，再给边界。比如，明明不肯关电视，爸爸可以先停两秒，走到孩子身边说，明明，我知道你还想看完这一段，现在到吃饭时间了，我们先把电视暂停，饭后按约定再看10分钟。这句话前半句接住感受，后半句守住规则。共情不是妥协，温和也不是放任。第二，把突然命令改成提前预告。很多冲突不是因为没有规则，而是规则总在最后一刻突然出现。家长可以把关电视、吃饭、写作业前的过渡做出来。饭前10分钟说，还有10分钟吃饭，你可以准备收尾了。饭前5分钟再说，还有5分钟，我一会儿来陪你一起暂停电视。真正到时间，只需要说，时间到了，我们再。

0: 暂停，这个过程是在帮助孩子的大脑完成切换。第三，把单项命令改成有限选择，边界不能变，但可以给孩子一点自主感。比如关电视的边界是吃饭时间必须停，可以说你是现在暂停，还是看到这一小段结束后暂停，你是自己按暂停，还是妈妈帮你按。写作业也一样，可以说你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你是先自己试五分钟，还是我们先一起读一遍题目。有限选择不是让孩子决定要不要遵守规则，而是在规则里边给他一点主动权。第四，把钉结果改成搭脚手架。明明写作业时发呆抠橡皮，家长很容易理解成不认真，但有时候孩子做题卡住了，只是没有解题思路，家长可以换一种问法。我看到你拿着笔停了好久，可能是卡住了，我们先看看卡在哪一步，是题目没读懂，还是不知道第一步怎么做。如果题目没读懂，就陪他圈关键词，如果不知道怎么开始，就帮他把第一步说出来，如果怕做错，就说我们先写一个试试看，错了也可以改。如果孩子已经卡住，家长还可以准备三句启动话术，我们只看第一小题，不看后面，先把题目读一遍，圈出你知道的条件，这一步你说思路，我来帮你记下来。这些话的重点不是替孩子做，而是帮他先动起来。我还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一张简单的家庭约定表，规则不用多，两三条就够。比如吃饭前十分钟提醒一次，五分钟再提醒一次，关电视时不倒数不吼叫，孩子听到后负责暂停。写作业卡住时先说我遇到难题了，家长先帮忙找孩子的答题卡点，不急着批评。孩子每做到一点，家长要具体看见，不要只说你真棒，可以说明明今天你听到五分钟提醒后自己暂停了电视，这说明你在练习遵守约定，这个进步妈妈看见了。也可以说刚才你卡住的时候没有哭，也没有扔笔，而是说了我需要帮助，这就是进步。当天晚上情绪平稳后，还可以用三句话做小复盘。刚才最难的是哪一步？下次提醒你提前几分钟比较合适。如果作业又卡住，你希望自己先试还是先一起读题？复盘不翻旧账，只为找到下一次更好的办法。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避免好方法变成新的控制和冲突。第一，不要在情绪顶点讲道理。孩子正在哭，家长正在气头上，这时候越讲道理，越容易变成争输赢。家长可以先提醒自己，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先让局面降温，不是马上把孩子说服。等双方平静一点，再谈刚才发生了什么，下次怎么做。

0: 第二，规则要少而清楚，家人要保持一致。很多家庭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太多、太临时、太容易变。建议先抓两三条最关键的规则，比如吃饭前提前提醒，电视到点暂停，写作业卡住时先说我需要帮助，家里最好只有一个大人出面沟通，其他家人保持一致，不临时加码，也不在旁边拆台。第三，陪伴不是盯梢，规则也不能靠羞辱来执行。陪孩子写作业时，不要一停笔就批评，你怎么又不会？可以换成，你卡在哪一步？是题目没读懂，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同时避免威胁、比较和贴标签。比如，我数到三，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些话短期可能有用，长期却会让孩子把规则和害怕、羞耻联系在一起。第四，不要只盯一次表现，要看孩子整体状态。调整亲子互动需要时间，今天说得好一点，明天又吵起来，并不代表努力白费了。家长可以关注小变化，是不是更早觉察到了冲突，是不是少说了一句重话，是不是多给了孩子一次表达机会。如果孩子长期睡不好，上学困难，情绪明显低落，或者一到写作业关电视就崩溃，建议及时和班主任、学校心理老师沟通，必要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进一步评估。最后我想说，亲子冲突并不意味着家庭失败，它只是在提醒我们，原来的沟通方式需要升级了。家长每一次降低音量，提前预告，少说一句指责，多给一次具体帮助，都是在帮孩子学习更好的情绪管理和规则意识。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听完潘老师分享的案例，我特别想说一句，请不要害怕日常里的小冲突。像明明这样的孩子，关电视慢一点，吃饭拖一会儿，写作业迟迟进不了状态，并不一定是故意和父母作对，而是他卡在了自己的节奏里，电视还没看完，心还没收回来，作业还没找到开头，这个时候大人一催，孩子就更容易着急，孩子一急，大人就更容易上火。所以真正要守住的是这三件事情：冲突的时候不说伤人的话，冲突后能把刚才被吵伤的关系修复回来，修复之后呢，还能形成一点新的共识，比如下一次怎么提醒更合适，电视看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座椅卡住了该怎么开头，孩子需要怎样表达，大人又可以怎样帮助。潘老师刚才已经讲到，小学阶段孩子从看电视切换到吃饭，从玩耍切换到写作业，本来就需要帮助。我想再补充一点，在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自控力、情绪调节能力、任务切换能力都还在发展，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电视到点就停下来，也不是一坐到书桌前就立刻能进入作业的状态，更不是大人提醒一次就立刻行动。这些能力本来就是要在一次一次日常生活中慢慢的练出来。所以下一次孩子关电视慢了，写作业卡住了，家长可以先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在帮孩子练习从想做的事情切换到该做的事情，还是在把孩子推向对抗。各位家长朋友， 明明这样的孩子不是在一天里面就能学会自律的，他是在一次一次关电视，一次次坐在书桌前，一次次和父母重新沟通的过程中，慢慢学会规则，等待和控制自己。好的家庭教育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家里面能多一点理解，少一点伤害，多一个办法，少一句狠话。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

0: 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4: 爸爸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家庭成像以及由此构成的家庭人呈现出一种八卦形形状。长期以来，辣辣当地民间老百姓的口耳相传当中，具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尽管家庭守成之源高医生通晓风水，伊也曾经写过一本家庭建筑方面的地方史料，叫做《苍城记》，有城墙、孔庙、员外门等主要的建设过程。但是，书里向没一字半句提到关于家庭城的隐藏问题。所以，假设讲家庭城造成八卦形是精通风水的高医生的有心的作为，葛么伊一样写《苍城记》这本书了。打破了城市四四方方常规造型的八卦形，为啥道理伊一眼眼侪没提到呢？古城风北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建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深入探究八卦形。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就讲结束快，伊讲到这个明朝万历年间，伊修了是吧？伊是哪能哪能弄了好？你嘉定这个现在看看，又讲你这个嘉定城这个形状是这个像八卦形。我想阿伟的不是高医生一开始就想到弄这个像乌鸡块形状八卦形，因为不管哪能讲，这个城总归是要像方方正正、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摇摇。阿伟的是每趟了这个修建扩建的辰光啊，稍微推倒眼，葛么弄眼出去，越弄越大，这个意思。
1: 侬讲得不错。那现在航拍呢，蛮清爽，是一只八卦形。
0: 哎，
1: 但是这个叫当时高医生，伊拉老规划这个一只城市辰光，
0: 哎，定造辰光，
1: 究竟是哪能形状？
0: 伊自家没讲八卦形
1: 啊，伊没讲，也没记载。
0: 哎，
1: 因为最早的记载是就讲东吴的李天度记了，是已经到明朝的，
0: 哎，
1: 啊，已经就讲算过一次。那么。这个我前几天当中我讲到的，这个实际上像嘉定城的是一种逐步那扩张的一种趋势，实际扩张逐步扩张的趋势。
0: 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侬讲第一趟丁丁早大规模的来修是张士诚，派人援朝末年辰光，
1: 对，
0: 侬讲起当辰光土墙去弄脱。造这个砖墙还是可以讲起来是稍微好点，是吧？
1: 但是呢，已经扩张了，
0: 已经扩张了，
1: 扩大了，已经扩大了。
0: 哎，侬假使讲已经造好砖墙，侬这个，譬如讲东面一条，通通推广，我觉得不大可能。
1: 对对对。
0: 肯定是阿里搭最高的地方，一眼从外头扩出去。
1: 从这个现在这个那李仁个岁数了，
0: 哎，
1: 你从嘉定十二年，就是讲一两一九年，就是讲建开始第一次，
0: 哎，
1: 建成修成
0: 土城开始，
1: 土城，
0: 哎。
1: 这个形状肯定是蛮小的，这个哪能个形状搞不清爽的，
0: 哎，
1: 没图没地图啊，没文字记载，这是讲规模比较小的。第二次就是讲这个就是讲元朝的张士诚的派部将吕将，吕正来个次，这个次呢有历史记录的，有非常清爽的历史记录，一六九四上，古代人讲上个了，

0: 实际上是还有这个叫公差，我四千五百年的公差。
1: 嗯嗯。
0: 哎，这一次就讲回来，
1: 嗯，
0: 就是讲这个税，伊这个达到2266公差。
1: 嗯。
0: 那么是两千两百六十六三啊，不是公差啊，讲错了啊。这个还公差是7556公差。
1: 嗯。
0: 几乎是
1: 翻了个倍了。
0: 翻了个倍。
1: 侬不可能那个原来城墙全部拆光了。
0: 哎。
1: 再少个了。
0: 那么与此人偷拆，
1: 嗯，
0: 当事人跑吕江来。少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税这个省这样辰光，
1: 嗯，
0: 甚至还有可能是还会得要一倍扩大了一倍，
1: 哎，
0: 当然扩大多少是都是这个是合理推算，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那么到就是讲到万历以后呢，基本定型人口过了，基本上没啥再变化的，
1: 没啥大的动，
0: 哎，没大哎，没再也没扩大的，
1: 哦，
0: 那个基本就是家庭成的。形状就讲基本上形成了，
1: 嗯嗯，
0: 根本就讲这个，侬刚才我回答侬刚刚问题，这个形状到底哪能来？我讲一次一次扩大，
1: 嗯，
0: 就讲偶然当中
1: 变成我八卦
0: 印，变成了八卦印，
1: 哎，
0: 突然突，譬如讲这个一块倒没动，觉得蛮好，一直不动，
1: 哎，
0: 一块去动哎，头块去动哎，一眼一眼从外
1: 头
0: 偷偷偷偷偷偷头发头发头发，搞点我叫头发头发头发偷出一个。不过人了，不过瘾了，那这个可能不是一种语言的行为。
1: 嗯，
0: 那么当然了，
1: 历史是种巧哎
0: 巧哎。那么另外呢，可能人可能还本身还懂点风水，你觉得伊这个扩大当中，伊也语言可能朝这个方
1: 向
0: 去扩大，哎考。根本就讲还有变成各种不过瘾了，
1: 啊，
0: 家庭人就讲蛮讲风水了，可能就因为朋友提到了，
1: 是个，
0: 就风水特别重要，伊没三思没四思，一个依山傍水，可以过去种与这种这个地理条件呢，伊这个城市可能比较好了，
1: 嗯，
0: 根本家庭是一往便吹呀，
1: 嗯，
0: 你只能够从就讲少一个形状上向来就讲是。高头先进了，可能是这个因素，
1: 啊，
0: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讲可以
1: 作为讨论，
0: 啊，哎，可以作为讨论，
1: 这个也是我一个猜测，
0: 哎，就讲这个交到饭了以后呢，就讲这个山啊，就讲烧的漂亮的不得了，
1: 嗯，
0: 啊，高的不得了，
1: 嗯，
0: 啊，高头雄伟的不得了，让江南一带是非常出名的，啊，这个吕禄是到嘉定来。这个叫还写过一种诗啊，他这个诗仙上道，
1: 嗯，
0: 啊，诗仙上当中陈家洲他是唐诗圣道，
1: 谁的应得
0: 啊？啊，应得的，哎，就讲也讲到神，因为当时伊的就讲了让这个叫唐诗圣个只，就是讲这个唐诗宅地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个梅园新村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出现就是神像，伊后头就神武的，
1: 嗯嗯，
0: 哎，唐诗圣还叫一个儿子去到神武里去。拍忙中午了，
1: 哦，
0: 中午做起来又烧得起来，
1: 嗯，
0: 啊，这个叫让自家个有点像种点水果了，蔬菜啊，拍点鱼了后了，这个吃吃。无形当中也会讲到神像，
1: 嗯，
0: 可可想而知这个神像非常高。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粉红脉络传承至今，
3: 乐人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这个神像就是讲烧好以后，
1: 嗯，
0: 那么时间又是谁？就是讲，那么就讲，以这个形状定了以后，那么从神中，啊，就是讲现在，就是讲周桥
1: 的了，
0: 哎。伊就讲像四面了，就讲有四条，形成了四条路了。
1: 侪通个了。
0: 哎，侪通了。南面，葛末这个叫到这个泥大，现在是泥大街，就讲到城门外头嘛，到泥门城城内，
1: 哎，
0: 这个地方一头叫城内，
1: 哎，
0: 城中到城内，
1: 嗯，
0: 这个门外头泥门外大街，
1: 嗯嗯，
0: 里向叫泥门头大街，
1: 哎，
0: 那么到东面去。啊，这个叫朝东，这个从周桥到东门，东门南大街，
1: 嗯，
0: 外头东门外大街，
1: 嗯，
0: 那么古代人讲有这个称法，叫里向的叫内人，
1: 嗯，
0: 叫不叫东人啊，西人，
1: 西人，
0: 哎，内人，
1: 嗯，
0: 叫外头叫城内，
1: 哦，倒过来的能
0: 讲，哎，是那个，
1: 哎。
0: 哎，不是，有部林海音有部小说叫《城内旧事》啊，
1: 嗯嗯，
0: 就是北京城内城外的，肯定是北京城城外的，
1: 城外的，
0: 不是有种。山又不是好像个车子马车上在山浪向是吧？山路浪向那个为谁浪城啊？就城内旧事就是讲，北京城内人外头的这种故事。
1: 嗯嗯。
0: 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0: 这个北京不是讲建国门？
1: 哎、嗯。
0: 建国门呢有大家，建国门呢大家现在。

0: 你叫啊，几个门啊，几个门啊，大哥。
1: 嗯。
0: 你到北京去不是？是
1: 个
0: 是。你到哪里？三环、四环，是城北这个什么建国门的大街，建国门外大街，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老爹的人熟了。
0: 熟了，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懂这个道理。
1: 哎，
0: 哪里叫建国门呢？大哥，建国门啊，大哥，啥意思？
1: 嗯、
0: 就是城门之外，
1: 对，
0: 城门之内。形成呢，就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就讲，清到民国时期了，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种说法。我像我就是个西大哥。啊，现在的西大街，也现在实际上古代的时候，就是过去是叫西门外大街。
1: 哦，西门外。
0: 西门外的大街。
1: 嗯。
0: 那么从城中到这个西门神楼，啊，西门那个、
1: 嗯、
0: 西门神这样的这个头，叫西门内大街。
1: 杜老师，侬讲这个，我也听起过，就是讲亲耳听起一个西门内大街的人啊。
0: 哎。
1: 或者讲，你这种正宗一讲城内人。外头属于城外人，
0: 哎，对
1: 啊，哎，搞你非常搞这个歧视头一套，
0: 哎，歧不歧视，这个道理是应该的，
1: 道理
0: 是，因为这个城头和城外是有区别的，
1: 哎，可不，我讲那大家侪居民了，哎，居民一个你不一样一个，
0: 是不一样，这个叫现在这头呢叫人民街，
1: 哦，被人民街，
0: 哎，叫人民街，
1: 嗯嗯，
0: 在这过去呢，这个头就叫
1: 西门内
0: 大街，哎，西门大街叫，不就叫西大街，
1: 哎，
0: 不叫西大街也可以，
1: 叫西大街，
0: 哎，外头叫西门外大街，这个必须要分开。
1: 我觉着应该有的内外区分，还是更加有的味道。
0: 那么现在为啥是没这个区别了？因为这个人没了。
1: 哎呀，
0: 哎，非常可惜。
1: 因为那个解放街了、民主街了，
0: 哎，
1: 这个人民街了，这个没啥地域特色的。
0: 对对对，北京呢有个地方也还包了，刚刚讲到啊，
1: 建国门
0: 那个
1: 街
0: 本啊，这说明有种地方呢，这古人外头呢，有首都也还包上了这个中西关。那么。像你这个人讲，就讲你是住了西门外大街的人啊，西门外头的人。进城呢，就讲到城里去，比方有马，就讲城里比方有种百货公司，你城外有只百货公司，
1: 城外有，
0: 还有只西门百货公司，哈、
1: 嗯，
0: 就讲原来马不是没。根本要到城内去嘛，
1: 城内么子多眼啊，
0: 么城内么子，
1: 你看西门农忙不得了了，
0: 哎，农忙得了，但是相对来城内还是地价比较大，那、
1: 嗯
0: 啊、那个叫人也比较多，这个人也必须城乡三人，这个周桥一打地特别多，
1: 还要多了，
0: 哎，还要多。
1: 那么那这个辰光还是居民了，
0: 哎，是居民。
2: 历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时就讲西门外大街呢，就讲解放后来呢，一度叫过西街个大同街，要实行世界大同啊。
1: 大同街。
0: 这个地名啊，我觉着非常有时代性了。
1: 有点时代性。
0: 那么后些呢，你就讲劳动穿光影改成劳动街。
1: 哦哟，
0: 到这个叫直到改革开放的，要浙江改革开放的，改成讲西大街。
1: 哦，一恢复到原来的。
0: 哎呀，就讲一个人啊，只要到这个人要回归到本城去。
1: 是的，想想哎，老早的西大街有味道。
0: 哎，西大街有味道。
1: 我讲这个劳动街，我小辰光。
0: 那人民街没改。
1: 你家还有劳动街呀？
0: 哎呀，
1: 大家没区别的。
0: 是。
1: 你家也有劳动街，节约街了，生产街，侪是时代。
0: 那么现在是保留人民街呢？
1: 嗯。
0: 哎，明显就解放有一种地名啊。
1: 地名。
0: 哎，地名就要蛮明显吧？那像城中路了啥的，总是是讲。应该讲是个有种地域特色比较，哎，老地域特色比较鲜明
1: 啊。哎，我觉着像人民街了啥，倒还不是恢复到原来侬这个西门内大街、西门外大街，
0: 对对对，
1: 有味道。
0: 对对对，那么，就讲形成呢，就讲哪能呢？形成呢，就讲地名上向的一种称呼了，就大概一定种人的，
1: 哎，
0: 一定种人。那么城里人，就讲我是，就是西门人进去也搞到城里去的，你像那个。为了讲，哎，小弟啊，到城里去，我们小名叫小弟啊，到城里去忙点啥？因为西门没了，咱们到城里去嘛。
1: 哦哟。
0: 那么附近那一面大边呢，已经拆出去了。
1: 嗯。
0: 就是讲，北城北乡地方，
1: 哦，
0: 农民也蛮多的。
1: 农民。
0: 哦哟，挑担，门门呀，一个我们今朝挑担，哎，像农村人也叫门门，
1: 门门
0: 哎，挑担菜里向去，马特的啊，马特什么去烤眼鱼酱醋，
1: 哎，
0: 然后烤点鱼酱醋，
1: 嗯，
0: 那么一个我们上城里去噻。
1: 哦哟。
0: 那么到城里去嘛。叫手工店里向去做一些啊，采马蹄油嘛，手工店里做一些，那么马蹄鱼酱就到位了。
1: 嗯，
0: 那么城这个城中呢，还是走农忙的地方，
1: 是
0: 啊，这个周桥的四面这个周边啊，是非常农忙。那么城头就是讲，因为这个城的关系啦，就是讲有交关财产了，有交关个就是讲一种文化了，城市文化啊，
1: 城市文化。
0: 哎，那么叫就是讲一度呢。 叫村就讲省里向你们叫这个呢不怪着，侬省外人，加上让街浪向居民叫街浪人叫。
1: 街浪人，哎。
0: 啊，
1: 是个。
0: 那么，但是你呢会得讲就讲，就讲我是街浪人当中的西门外头的，那么称省里人叫省里向人。
1: 嗯，
0: 一直称称你陈阿陈阿人，至少头人叫。
1: 你第一趟听见人家有这种像一种带一眼歧视性口气了讲，
0: 是，
1: 我非常惊讶。哎呀，我想人家也是居民了，你讲你尊重家庭人，你讲是省内个，你还从省外头人哦。
0: 那么我虽然后方叫李湘，对吧？李湘
1: 呢？我等了一讲啥啥清。
0: 哎，那就讲这个省，因为省个问题呢，我省长普及一下，就讲有关省文化衍生出来的就衍生个文化，因为省是形成个。从衍生文化，那么还再就讲后方叫再朝西，头头呢称为是西门的四少头的，是个少少了，
1: 四少头，
0: 哎，四少头，这个还是特城市有关系啊，叫四少。
1: 你小辰光住了南翔伊拉港，到东市少去，
0: 哎，四少，
1: 到四少头，
0: 尽管南翔没
1: 城
0: 啊，哎，这个四少头称为四少头，四少头呢就是讲比那个地方还要落乡，就跑出去就农村了，
1: 就农村
0: 了，就农村了。事实上，像整个就讲西大街一部分地方呢，侪是北城北乡的。就讲侬跑，就讲少年跑或者少伯伯，不有个地方呢，侪已经有地农地的。是讲侪可以吃的地也丰的，一个一种感觉，就讲北城北乡蛮好的个感觉。
1: 当然，还种蛮有味道的。
0: 蛮有味道。那么事实上，刚刚是城里是吧？侬讲城里，事实上城里个情况哪能，我可以特侬描绘一下。相当。当上一段辰光，就讲当时我所目击的是解放后的一段辰光了。因为1947年个辰光，我三岁，刚刚养，到解放辰光我三岁，咁么我所看到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
1: 初
0: 解放的辰光，家庭城头哪能情况？听听讲城头，照样可以有竹林，有树木，叫还有农地。
1: 我是听见讲，伊拉讲这个叫啥地方啊？省区里向，嘉定省区里向还有农地了。
0: 还有农地，这个叫中央人家让种地，就讲现在的煤油生产，就是三片煤
1: 化。
0: 那么这个煤化呢，就讲一是结果为主的啊，结煤子。
1: 搿
0: 是像煤油，大的就煤油生产的，反正是种这个叫水果为主的。
1: 就是讲省内，就是讲一个地呢，虽然讲没连了一道的，但是。北京城里向还有地，
0: 这蛮大哎，
1: 蛮大
0: 哎。那么煤油生产也让城里了，是吧？这个，
1: 搿么一大片
0: 农村。所以现在叫煤油生产，就是这个原因。
3: 东市少，西市少，在了城乡界限的逐渐模糊，像是定一名字离开我人的生活已经远了。四少头指的是城市的角落头，带了浓浓的农耕时代的风气。用陶启明先生的闲话讲起来嘛，叫做半城半乡，处处田野风的地方。搿听听还是老惬意的。还有嘞，我们嘉定镇的四少头，当年呀是忙得着城墙，还有城墙脚跟头沙沙青护城河，看得着整片农田的地方。当然，因为是有城墙，一切风景侪变得不同了。讲不尽的古朴典雅，讲不尽的心境悠远。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石缝
3: 往事

侬晓得搿眼野草花的名字伐？作者余威。侬辣辣农村生活过伐？还记得一眼肆意生长辣辣田埂旁边、芋摊头上、竹园田里、枪篱笆旁边、老房子壁角落里的绿草红花，或者是紫花白花伐？随手点一根嫩草的芯子，嘴巴里抿一抿，淡淡的甜津津、青涩的香气，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轻轻吹一口气，白花花的种子像是撑着一把把小伞，辣辣风中飘出去，远透远透。现在来想一想哦，侬能够回忆起搿

在阴长岁月当中的典代的细节。不过侬晓得庄帝国儿时生活的花花草草的名字伐？今朝节目啊，就让侬加深印象。梅渡路本地叫做蜡凤街，听上去倒是有点像法语哦。这个是野生全白颜色的花，果子是直立生长，有坚硬的针刺，常年生长于荒地比较干旱的地方，以及老房子边上，也有光照充足、向阳的铺地，适合是沙质土地，具有药用价值。苍耳，本地叫做牙牙齿，这个家伙啊，是一身的硬刺，那么上头一看哦，像是刺毛虫。小辰光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偷偷摸摸拿伊搭辣辣胆子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女同学的长辫子的发梢浪与衣裳浪向。等到被发现这个一刻，必定是一阵尖锐的惊叫声，还有人被吓了哭了。绿草，本地叫做葛人藤，长度好达到1到5米，通常是一长就是一大片。茎搭子叶柄上头有细小的刀根，木拉拉的，碰一记就容易被划伤。老早本地人到天气要热的辰光，会得大量的采摘葛人藤，回去大清上搭开水一道烧，用来打药，据说讲可以预防天热长白子。白子本地叫做兴隆，是讨口彩的讲法。迭种草的外形搭子水稻是蛮像的。但是叶片是毛拉拉的，颜色也比较浅。白架子当中的白，侪是从白子演变过来的，因为啊，伊得了水稻真养分。讲白子像是白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伊了。虽然伊不是粮食，却是牛马羊的好饲料。一亩草，本地叫做枯草。小辰光夜里里还常常看得着。没想到这是致命的妇科病的良药。夏季生长茂盛，花没全部开放辰光才好采下来，榨干之后就是中药了。车前草，本地叫当归丝草，既不怕冷也不怕干，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辣辣温暖潮湿向阳的沙土浪向才能够长势良好，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吴首乌本地记录不多，印象顶顶深刻的是小辰光学过的课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山里诗活》，还记得吧？少年鲁迅蹲了草丛里向，想要画出人形吴首乌的情节，刺激了多少想象丰富的少年。下课之后，也钻到遥远的草丛里向，用竖挖子、小木棍同样挖泥掘土。吴首乌是一味比较名贵的中药，平常野生的，一般是真寻大不着了。蒲公英，本地叫做洋奶奶草，别名黄花地丁、蒲蒲丁、花花郎等。嫩叶子可以吃，叶子剁断脱有白颜色的汁水，所以本地人叫伊洋奶奶草。种子上头有白色干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艾草本地叫做艾蓬，全草可以食药。江南一带多数是用来制作清明时节的清团。艾蓬放到滚水里向烫软，捞出来蒸出这个汁水，呛到糯米粉当中，就好做清团了。蒸熟之后，清团颜色是一种比较深的暗绿色，有艾蓬的清香。千叶红，本地也叫这个名字，开小红花，花期有6到9个号头，是因为花期长而得名。花色艳丽有光泽，花朵摘下来之后，甚至干了之后，仍旧颜色不变，保持盛开的姿势。马齿苋，本地叫做紫苋苋草，是一种野菜，也是中草药，人动物侪好吃。作为野菜来吃。可以辣辣滚水当中烫熟，就捞起来用姜母油调味拌来吃。动物当然是食材来吃的，不过不好多吃，容易吃坏它肚皮。

0: 凤仙花本地的叫法也是一样的、小辰光拿弄散脱了，敷了手指壳上，外头再用纱布、卷头之类的包裹起来，随后五只手指头伸开，一动也不动，做啥？泥红之客呀！噶许多花花草草，只是侬眼睛看到过的一小部分，有多少辣辣侬的记忆当中缠缠绕绕、丝丝缕缕的散发自然而动人的香气？伊拉无声无息，自由生长辣辣侬走过的道路两旁。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

0: 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6: 你还想他怎么管？
7: 别说了，小西。
8: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何建国他爹要跟儿子说件事儿，但是在大伯他们在的时候一直没说，老头是怕呀，怕儿子卷了他面子。让咱们考虑也无非就是钱的事儿。果然这件事儿就是家里要盖房总共需要8万块钱，让何建国他们出6万。话是这样开的头。
1: 建国呀，你这说话也要当爹了啊。爹寻思着再盖一处房，以后啊你带着孩子媳妇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可是你也得拿点不是。
0: 这次何建国没敢马上答应。6万呐、啊。除去还房贷和必须每月给家里的钱，等于他一年半的剩余收入。一直以来他就想买辆车了，一直没买，为什么？没钱。上外面看看啊，现在哪有年薪12万的年轻白领没有车的？当然这些话跟爹不能说，就像吃得不好的人没法向吃得不饱的人诉苦是一个道理。他要说他没钱，爹准得说啊，没钱你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没钱衣柜里挂得满满当当？没钱你们家的冰箱电视钢琴不是钱呐？他清楚地知道他爹脑子里的逻辑，同时也清楚知道他爹很难理解脑子里的逻辑。事实上这一向就是他最大的难处。老二没吭声，爹并不急，一口口抽着烟等。6万块钱不是小数，得给他个考虑的时间。但不管咋考虑，这钱他得出。房子顶名是给全家盖的，从当爹的心里说是为老大盖的。当初老大老二都考上了大学，家里只能供一个，供了老二啊，谁上谁不上是抓阄定下的。老大抓着了不上的阄，不仅没上成大学，为了跟全家一块儿供弟弟念书，结婚连新房都没住上，一直带着媳妇跟爹住老屋啊，住到俩闺女都生出来了，住了快10年了。老大从来没说什么，越是不说当爹的心里越不好受，手心手背都是肉。爹，老二终于开口了，小心翼翼的，
2: 那房过2年该中不？
1: 不中，宅基地已经拿到了，当年不盖人家就会给收回去，以后还能不能给就难说了。
2: 爹，我们不需要房子，我们不可能回去住。
1: 回不回去住啊是你们的事儿，盖不盖房是我们的事儿啊。你去咱村访访，哪有爹妈不给儿子盖房的？
0: 当下给老二下了死命令，让他跟他媳妇说，今天夜里就得定下。老二媳妇说了，今天夜里回来住。晚上大家都上床休息了，何建国一直等到深夜，爹的呼噜声响起来，才开始跟小西说，他怕万一说了之后小西会跟他吵啊，到时啊夹在父亲和妻子中间的那个场面他想都不敢想。何建国是这样开的头，
2: 跟你说个事儿吧小西，
0: 这时他明显感到小西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但还得硬着头皮说下去。
1: 我爹说想给我们盖房子。
3: 盖房子给我们？
0: 小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建国搂着他的脖子的手加了点力，告诉他是真的。
3: 在哪里盖呀？
0: 还能在哪里呀？回答的语言不详，但小西却听得非常明白。
3: 在你们村儿？太好了，就是说从此后我们也有两处房子了，忙时住城里，闲时住农村。
2: 房子盖好了，不是说都给我们，只给我们其中的一间，跟我爸妈哥嫂一块儿。
0: 何建国不忍心让顾小西再憧憬下去。
3: 一间也好，有就比没有强啊。等到夏天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住，你们那儿不是凉快吗？让孩子接触接触农村，接触接触大自然。哎，别长大了跟我似的，连萝卜缨子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0: 何建国觉得不能让老婆误会下去了，希望越大打击越大。何建国咬了咬牙，一不做二不休，直奔主题。小西，盖房子需要我们出钱。
1: 啊！哈哈哈哈！
0: 小西这才恍然大悟，才又一次痛彻体会到什么叫白日做梦。当得知总共需要8万块钱让他们出6万时，他生气了。
3: 跟你爸说，那房我们不要了。
0: 何建国沉默了，意思是该说的他都说了啊，不要也不行。
3: 什么不要也不行？凭什么呀？我们北京有工作有家啊，闲着没事跑你们农村盖什么房啊？吃饱了撑的呀，钱多的没处花了。给一大家子人盖的房子总共8万块钱，我们就得出6万，纯粹是敲诈。哼。
2: 小西，嘘，小的事。他们也是好心，愿意老了的时候啊跟儿女们住在一块儿。
0: 何建国为父亲辩解，自己都觉得没底气。
3: 光他们愿意就行了，怎么着也得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吧。
2: 你刚才不是还说好吗？等到夏天我们可以带孩子去住。
3: 何建国，你还讲不讲理呀？啊，这送的东西和买的东西能一样吗？你送我东西是好是赖我没话说，不好我扔了就是了，不领你情就是了。你要让我买东西，对不起，就得由着我挑挑拣拣，由着我意愿。
2: 小西，哎呀，爹都快醒了，你小点声。小西，为我上大学，他们花了不少钱。从我上大学离开家后，家里一直是我哥我嫂子照顾。
0: 是啊是啊，当年投入了，现在就得要产出了。啊，好吧，既然是算账，那就好好算算清楚。
3: 何建国，你给我听着，你上大学的钱现在早就超额还给他们了，从你刚开始工作月月给他们钱啊，还给他们买东西。查查看你们家哪个带电字的东西不是我们买的，电话都是我们给装的。
0: 何建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听老婆数落。
3: 何建国，你平时就知道吹，挣一块钱恨不能说挣十块，痛快是不是啊？脸上有光是不是？就你这个儿子能给爹妈长脸是不是？你以为吹牛不上税呀，就可以随便吹是不是？先生，现在明白了啊，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需要代价的，吹牛也一样。去跟你爹说，说实话，说你挣的并不多，很有限，说你也需要钱，你也很困难，你现在还欠着银行的几十万贷款没还呢。
0: 何建国只是不动，小西心里一阵悲哀，显然他指望不上他，最终还是得他来出面收拾。于是他起身下床，何建国以为他要上厕所或喝水什么的，没在意，直到看到他往身上套衣服时，才一下子反应过来他要干什么。他惊慌地从床上跳起来去拦他，小西使劲推他，
3: 你不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宁肯当恶人也不做穷人。
1: 小西，小西，哎呀，小西！
0: 何建国紧紧抱住他，
1: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0: 小西这才一下子不动了，片刻之后他流泪了。
2: 何建国心头不由得一阵酸痛，
0: 下巴轻轻放在妻子蓬乱的头发上，声音低低地说，
1: 我跟爹谈，小西你别着急啊，别着急。
0: 小西扬起满面泪水的脸，食指在丈夫明显憔悴了的脸上轻轻划过，流着眼泪喃喃地说，
3: 建国，你现在是个还没有长成的萝卜，他们这么急吃你的英子，萝卜可就没有了呀。
0: 这一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的。第二天下午，小西约着陈兰老师去了位于京西万柳的大曲社。啥叫大曲社呀？啊，这大曲社是一家高档茶社，进门就是一小溪，溪两旁是两排茶室，有的有门，有的无门。那无门茶室前垂挂着水晶一样的珠帘，来这里的人想取安静可选有门茶室，门一关自成一通；想取情调可选无门茶室，透过珠帘看小溪，很有一种美人涓涓隔秋水的意境。

0: 从前，小西曾跟着简家和刘凯瑞来过，一来就喜欢上了，暗想以后有事儿时，有必要时也带人到这儿来。当下就暗暗注意观察，当然，观察的主要是消费水准。不观察不知道，一观察吓一跳，他们三个人一个小时500块，于是也就打消了再来这里的念头。确切说是打消了他自己掏腰包来这里的念头。但是现在他决定自掏腰包请陈兰老师来这儿。他得跟陈老师推心置腹好好谈谈关于我被包养的3年和人比黄花，谈谈7万和5000的落差。陈老师是一个独立富裕的女人，是作家，对生活品质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谈事不把陈老师约到这种档次的地方，就不能显示出他对他的尊重和诚意。虽然是要花些钱的，但正如这家茶社的名字“大取社”，啊，要想大取就得大舍。他今天花出500，明天才有可能收获5000、5万。好比农民种地，你舍不得种子，哪里来的果实？顾小西现在太需要钱了。昨天晚上何建国答应他，他跟他爹谈，但是能不能谈得通呢？要是谈不通怎么办呢？他能为了6万块钱就跟何建国离婚吗？昨天晚上他哭了很久才睡，早晨何建国再次承诺一定跟他爹谈。一夜之间，建国似乎又老了好几岁，令小西不忍再逼他。上班的路上，他下了决心，今天跟陈兰谈一定要谈，而且要谈通了。他订了一间无门茶室，没想陈兰一定会喜欢情调。透过闪烁珠帘看着外面的溪水，小西把自己的所有苦衷都跟陈兰说了。对陈兰这种人得用苦肉计啊，何建国，何建国家，他肚子里的孩子。陈兰听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长叹，行吧，就叫我被包养的3年吧。谢谢陈老师，谢谢。刹那间小西眼睛都湿了。陈兰说，哎，这简直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良家妇女生生的给糟蹋了。陈老师，等这本书卖到100万的时候，你就会想，良家妇女算什么呀？这世上什么都能交换，只要价格合适。明白，要钱就不能要脸，要脸呢就不能要钱。
1: 陈兰点头，而后话锋一转，不过书名改了，作者名也得改，这本书不能用我的名字
0: 啊。陈老师，
1: 小西一声惨叫，
0: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那我再跟发行商量一下。
2: 没商量。
1: 再看水晶一样的珠帘外面，是溪流潺潺。建国爹要走了，何建国给他爹收拾了2大提包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些旧衣物，其中大部分是小西从他妈家拿回来的。他家的旧衣服早给老家人拿得差不多了，那些衣服说是旧衣服都不能算旧，有的不过才下过1、2次水。但是不给怎么办？买新的或让他爹空手。

0: 回去都行不通。地上还有一箱子雪碧啊，也是小西从他家里拿来的，是小西他妈医院春节分的。他家的人从不喝这类糖水饮料，经常是领回来就放那儿，放过期了就扔了。有一次小西跟他妈说，
1: 没人喝就送人吧。
0: 他妈说，这种东西怎么好送人呢？不好送人呢。啊，得了，就送给建国他爹吧。爹，这雪碧还带吗？建国心里多么希望爹说不带了，那么他就可以把它扔了，痛快而潇洒地扔掉，当着顾小西的面。
2: 啊，带，为啥不带呀？带回去给大伙分分。
0: 挺沉的。
2: 沉啥呀？咱别的没有，有的是力气啊。给我找个结实点的绳，捆上几道就中。
0: 于是何建国找绳子捆雪碧，心里酸楚啊。什么叫人穷志短呢？这不就是吗？那6万块钱的事儿到此刻还没有最后的定夺。他跟父亲说的是他跟他媳妇谈，跟小西说的是他跟他爹谈，两头糊弄。他们俩给他的最后期限都是建国爹走前得把这事儿定下。他定不下呀，只有想办法不让这两人在最后一刻碰面啊。碰面，这一谈到此事，一谈呢就得摊牌，他怕摊牌，只得又两头糊弄，跟小西说他爹走不用他送了，他一人去就行，跟爹说小西工作忙不能回来送他了。顾小西却来了，专程从单位赶了回来，理由冠冕堂皇，爹要走他不能不回来送送。建国爹一看儿媳妇特地赶回来送行，也是喜笑颜开，可是令何建国心情沉重。他知道小西为什么要专程赶回来，也知道他爹见到小西后的高兴不仅仅是为了他来送行。他们两个人心里头都不踏实啊，都想在最后一刻当面锣对面鼓的把6万块钱的事情落到实处。他们打车去的北京站，是小西的建议，说钱他出。一路上何建国心惊肉跳，竖着耳朵听他俩说话，像等待火情命令的救火队员，一路上没有事情。出租车在北京站路对面停下了，剩下一段不近的路需要步行，其中包括一个过街天桥。过天桥时，何建国因东西太重，加上上桥，他把俩大提包一箱子雪碧全招呼到了自己身上，累得呼呼的喘。搁早年间，这点东西这点路对他根本不算是事儿。现在不行了，心都快从胸腔里蹦出来了，白领坐太久了。爹心疼他，说放下东西歇会儿吧，他想也没想就同意了。要是他知道后果，累死也不会歇着一会儿。
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 你还想他怎么管？
5: 别说了，小西。
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携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何建国他爹总算要走了，这让何建国非常高兴。但是有一件事情又让他提心吊胆，因为原来他跟他爹说小西不来送了，结果小西为了送他爹啊，也是为了钱的事儿，专门赶来送老爷子。这让何建国心里忐忑不安。来到了北京站站前，在过街天桥上，由于东西太重，想歇一会儿。也就是这么一会儿功夫，老婆和父亲交上锋了，而且是正面交锋。顾小西心里头对何建国的糊弄政策明镜似的，他太了解建国了，否则他不会撂下手头工作从单位赶回来为公公送行。那他可没那么贤惠，他来为的就是要在最后一刻跟他爹面对面把6万块钱的事情搞定。路上没说是因为车上有司机，他不想当着外人说这种丢脸的事儿，哪怕陌生人。心里却一直在琢磨，在酝酿，从哪儿说起，怎么开头，最后决定实话直说。一下出租车他就开始找机会说了，一直没有机会。他爹为减轻儿子负担，一直用一只手向上拖着那个雪碧箱子，两个人像连体婴儿似的站在一起，再加上身边呼呼而过的汽车的嘈杂，也不是谈话的气氛。后来就上了过街天桥，上桥后他爹说歇一会儿，小西就觉得机会来了。等待何建国把肩上的东西放下，建国爹在雪碧箱子上坐下来，摸出烟卷点火，他来到了建国爹面前，站住，叫了一声爸。
1: 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何建国一听这声，就知道大事不好，那是一声深思熟虑之后的叫，一声郑重其事的叫，一声下定了决心的叫。情急之下一把拉住了小西的手，用手语恳求
1: 不要说呀。
0: 小西甩开了这只手，直视着建国爹的眼睛，
2: 爸，谢谢您想着给我们盖房，但是我们用不着，盖了也是浪费啊，我们不要。
0: 建国爹不想直接跟儿媳对话，转看儿子，那目光有着千钧之力，压得何建国不得不铤而走险。
1: 什么话？老家给盖房，哪有不要的理儿？
2: 啊！
0: 建国爹松了口气，满意的使劲点头。可惜小西根本不看他，只轻蔑的看何建国一眼，扭头就走。要说的话已经说了，没必要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何建国去追小西，他爹在身后紧着嘱咐
3: 好好教育教育他啊，媳妇不教育不行，由着性子惯不行啊，这惯长了惯出毛病来，他能跟你上房揭瓦。
0: 何建国答应着飞奔出去，在天桥的尽头，何建国追上了小西，这个距离在他爹的视线之内，听力之外，使何建国可以放心地对小西畅所欲言。
1: 小西，对不起，这次就算了，啊，就算你给我个面子，给我个面子还不行吗？
2: 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领着一堆人来找我妈看病，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妈二话不说，那么忙那么累，带着他们跑上跑下，啊，说要住咱们家里，我立刻腾地儿。
0: 何建国连声说知道，顾小西接着问：“
2: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1: 那房就要了吧。
2: 钱呢？
0: 何建国不说话了。 建国爹坐在雪碧箱子上，俩提包贴腿边靠着，抽着烟，踏踏实实的。时间还早，他们原本预备坐公共汽车，出了门后

0: 个犯错的时候。
1: 这功夫，小夫妻俩来到面前。
2: 爸，
1: 儿媳妇脸上堆满了笑。
2: 我和建国说好了，那房我们不要了。
3: 什么？不要了？
4: 建国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儿子，哎呀，儿子居然点了下头。
1: 建国爹先是吃惊，继而愤怒。
3: 不要也中，钱得出。
1: 小西也愤怒。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1: 建国爹一字字地说。
3: 因为我们生了他，养了他啊，他和他哥当年考大学都考上了，我们只能供一个，就供了他，一家子省吃俭用供他一个。哦，他出息了，进城了，有钱了，就可以不管爹娘不管家了。
2: 他怎么不管你们了？你还得让他怎么管？爸，您要的太多了，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1: 建国爹不想再跟儿媳妇说话，跟他说不着，失身份。他转看他的儿子。
5: 爹。
1: 儿子话说得很艰难，但是很清楚。
5: 爹，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点困难。
1: 建国爹全身哆嗦起来。
3: 你这个儿子，我算是白养了你呀。
2: 合着你养他就是为了吃他呀？他是猪啊还是鸡呀？
4: 小西挺身而出。
1: 得说了，是时候了，不说他永远不会明白。
2: 爸，别动不动就说你们如何如何生了他养了他，如何供他上了大学，这些都是做父母的起码责任。他哥哥您也该供他上大学的，您没这个能力供他，您应该为此感到惭愧才是。
1: 这之前从心里说，何建国立场一直在妻子这边。是在小西提到了他哥哥的那一瞬间，他的心又被那种熟悉的惭愧和忧伤紧紧地抓住了。同时，一幕幕的生活场景在眼前闪出。土屋，土炕，父亲居中而坐，他和哥哥一边一个，三人中间的炕上搁着两个攥成团的纸揪。父亲让他们抓阄，决定谁上大学，哥哥先抓。当哥哥把手伸向炕中间的那两个揪时，何建国清清楚楚看到那手在抖。是啊，一抓定终生，这是怎样的残酷呢？哥哥抓起两个揪中的一个，停了一会儿之后才打开来看，看后就交给了父亲，而后下炕，一声不响抓起门边的锄头下地干活。那揪上写的字是不杀。这边顾小西还在说，但他已经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了，心急跳，血沸腾，耳朵里头轰轰作响。他走到他的对面，对着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就是一掌，一声啪的脆响之后，整个世界似乎都静了下来。小西呆呆地看他，眼睛里只有意外，只有惊诧，没有愤怒，也没有痛苦。那眼神如同一个受了备受信任的大人伤害的孩子。北京的春风呼啸而过，鼓动着地上的塑料袋随之起舞，白的

0: 红的，蓝的。父子二人向北京站走，儿子像头负重的骆驼，肩上一前一后搭着两个大提包，一手提雪碧箱子，一手拎父亲路上的吃的东西。父亲空着两手，什么都没拿，儿子不让他拿，没办法，只好用手使劲向上拖那沉重的雪碧箱子，以让儿子轻松一点。儿子刚才的孝顺举动使他欣慰，但同时也令他不安和难过。为儿子难过，城里媳妇不像农村媳妇，打就打了，如果媳妇为这事儿跟儿子较起真儿来，儿子可怎么办呢？小西回到家里，开始收拾东西回娘家。小西被打得半边脸肿了起来，红里透亮，现在家里一片凌乱，电脑都拆下装箱了。简家劝过小西电脑不必带，小西不听，给弟弟顾小航打过电话了，他答应一下班就来接他。东西收拾好了，看时间还早，小西对简家说先去医院，脸的肿痛使他说话呜呜噜噜。简家说用不着去医院，在家冷敷就可以了。小西这才说他想去医院把孩子做了。简家大吃一惊，帮朋友离家出走可以，帮朋友把孩子做了可不行，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这事儿得马上通知何建国，这之前得想法把小西稳住啊。但是怎么稳？哦，突然他想到了预定大后天召开的陈岚图书新闻发布会，陈岚最终全盘接受了出版社的意见，包括书名和作者名，使书的出版得以顺利进行，期间顾小西功不可没。在大曲社喝茶之后，他又找陈岚恳谈三次，言辞真挚，苦口婆心，说到动情处啊，这几滴眼泪泣不成声，陈岚不敌呀，终于被拿下了。陈岚的心是肉长的，顾小西是陈岚新书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
1: 小西，现在做了怎么也得休息几天，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要我说，开完了会再说，不差这两天啊。
0: 小西这才没再坚持，简家松了口气，索性进一步做一做他的思想工作。他断定他是一时冲动，这时需要有人帮他冷静下来。
1: 小西，为什么要把孩子做了？不想跟他过了？不是不想，是不能，不能过了，没法过了。
0: 小西开口了，
1: 当初我妈一直跟我说，门当户对很重要，贫贱夫妻百事哀，我听都不听，跟我妈扯什么？寒窑虽破必风雨，夫妻恩爱不夜天，想想都肉麻。按理说，简家，两个人结了婚，就应当以夫妻间的关系为主，是不是？要不结婚干嘛啊？跟爹妈过算了，可他永远是一事当前，先替他们家打算，偏偏他们那个家的事儿又特别的多。开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现在明白了，都是穷闹的。要不怎么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看现在都开始打老婆了。哎呀，不过是极偶然的一次，偶然中的必然，有一次就有两次。简家，你知道吗？他们那里兴打老婆，吊起来打，用鞭子蘸水抽，有一个妇女给打得全身皮肤像癞蛤蟆， 夏天都不敢穿短袖。
0: 简家听得身上嗖嗖的起鸡皮疙瘩。小航提前来了，尽管事先知道姐姐叫他来是为了什么，来后还是吃了一惊。客厅地上堆着两个大纸箱子，两个大箱子外加一提包，根本就不是他以为的象征性带点东西做一个出走的姿态。接着他看到的是姐姐红肿透亮的脸，而后一言不发转身出去。小西见状赶紧叫简家把他追回来，说他肯定是去找何建国了，千万不能让他去。简家答应着出去，小西站原处没动，刚才就觉着肚子有点疼，这时突然开始加剧。简家在电梯口追上了顾小航。
1: 小航，你就别再惹火了啊，夫妻打架过点火不算什么。
2: 是吗？是吗？是吗？啊，把老婆脸打肿了叫过点火，叫不算什么？
1: 小航，
0: 简家耐心开导，
1: 你是男孩子你不懂，你姐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打算真的离开他。
2: 你怎么知道？
1: 女人更了解女人。
2: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
0: 小航哼了一声，斜看简家，
2: 哼，我姐是个透明的人，是就是是啊，非就是非，她才不像某些女人似的装模作样，时不时要上演一下拒绝秀出走秀，貌似自尊自爱，实际上呢不过是一个小伎俩，是为了给爱他的啊他也爱的男人施加压力，以达到他的目的。
0: 简家不可能听不出顾小航话中的话来，刹那间所有的不解都有了解。当初为没要刘凯瑞的一对耳钉，顾小西都能痛心疾首跟他掰扯个没完，可当得知他把房子汽车还给了刘凯瑞时，竟未置一词。为此他还一直纳闷呢，还想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家里最近事情太多，一时顾不上他了呢？想都没想到他对他会是这样一个看法，居然认为他是在作秀，并且还把自己的小人之心当成事实告诉了他的弟弟。这功夫顾小航已进了电梯，待他反应过来，电梯门已关上。简家无处发泄，越想越气，一伸手按了电梯的按钮走了，不管他的事儿了，既然他这么不够朋友，他跟他也犯不上客气。电梯楼层显示数字到达一后停了停，开始向上升，二三四五到十八层，当停住，片刻后门开了，简家已迈进一只脚去了。听到有人在叫等等，是顾小西，边走边叫，红肿着半边脸，两只手捂着个肚子，是肚子疼吗？怀孕肚子疼可不是好事啊。简家心一软，伸出手来撑住了电梯门，等小西过来。何建国在公司工作，送走父亲后他直接就来上班了，这些天耽误工作太多了，不能再耽误了，跟老婆的事情只能先放到一边，等晚上下班回家后再说。屋里十几个人，十几台电脑，十几个键盘同时哒哒哒哒，砰， 门不知被谁推开，用劲之大，撞到靠门一个电脑桌后，又被反弹了回来。众人受惊抬头，齐齐驻手看去，哒哒哒哒的电脑键盘声咔嚓一下子止住了，屋里顿时寂静一场。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意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

0: 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至圣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听测。
1: 是，加强听测，
3: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7: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2: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9: 可以，
4: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

0: 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5: 别说了，小西。
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何建国在公司工作。一屋子人全都噼噼啪啪地敲着电脑键盘，哎，门不知道被谁砰的一声给推开了，而且这声音非常大。门口站着个身穿夹克仔裤的阳光大男孩。阳光男孩是指类型而非神情。此刻那男孩脸上不仅没有阳光，相反是阴云密布。人们惊讶之后有一点紧张也兴奋，要出事儿了。天天打卡上班，上班就打键盘，中午连吃饭加小休一个半小时，生活委实枯燥。但是要出什么事儿呢？要和谁出事儿呢？人们看一眼门口的男孩，又扭着脖子看四周诸同事，想找出那个可能要出事儿的人。但几个平时看着最可能出事儿的人，这会儿也都在扭着脖子四下里看，表情真诚。人们不是没看到他们组长在第一时间就站了起来，但是压根儿想不到出事儿的会是他。组长一向老实本分，遵纪守法，就都没有往心里去。直到他们的组长冲那男孩叫了一声：“小航。”声音里有一点意外，又不完全意外。
1: 你出来一下。
0: 男孩的声音尚算平静。有什么事儿吗？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那是一种故作镇定的明知故问。
1: 叫你出来，你就出来。
0: 男孩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显然是忍无可忍。众人屏息静气，目不转睛，如看悬疑大片。这时组长不仅没有出去，反而坐下了，态度也变得冷淡。
2: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正忙。
0: 说完开始打电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时迟那时快，没容众人弄明白是怎么个过程，那男孩已经在组长桌前站定，并且伸手揪住了他的领子。屋里头顿时发出一片哦啊的惊叫。保安闻讯提着警棍沿楼道跑来，正好遇顾小航揪着何建国的衣领走出办公室。保安想要向前干涉啊，却被何建国制止了。
3: 没事没事，这是我们俩的私事，你们别管。
0: 又回头嘱咐他的下属，
1: 你们干你们的活，这个项目一定要。
0: 话刚到这儿，人被揪了个趔趄，话被截断了。两人拉拉扯扯的走了，留下身后一片紧张的兴奋，一片议论纷纷。小西和简家乘出租往何建国公司赶。简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才陪顾小西来的。一路上顾小西不停拨打顾小航的电话，没人接听。待赶到何建国办公室，才知道那两个人已去了楼后的公司内部停车场。办公室有个窗户

0: 正对停车场。这个时候，全办公室的人都挤在那里向下观看。那个大男孩正对他们的组长大打出手，一个步步紧逼，一个节节败退，整个局面完全成一边倒状态，令看客失望。好比看比赛，势均力敌，有来有往才好看，退而求其次，也得是自己人那方是强者。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叫人心有不平，也生鄙夷。哎，组长这是怎么了？平时看着也是条汉子，关键时刻怎么会这样怂啊？有什么短处给人家捏住了？
1: 什么短处呢？
0: 欠人家钱啦？哎，勾引人家女朋友了？一时间议论个不停。小西奋不顾身挤进去，来到窗前，冲楼下喊：
2: 小航！
0: 但这叫声完全被嘈杂和距离所消失殆尽。小西想想，果断地转身挤出去向外跑，跌跌撞撞，两手一直捂着个肚子。简家看出他情况不妙，叫他不听，只好也跟着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两个人从楼上又跑到楼下，跑到外面，好不容易来到停车场边上时，小西再也跑不动了，站住了，蹲下了。简家问他怎么了，他摆手叫他去叫小航别打了，不用说，心疼何建国了。简家嘴里硬着，脚下没动，心里对顾小航的行为颇为欣赏。这男孩虽说有点讨厌，对姐姐倒挺仗义，还会两下子拳脚，他要有这么个弟弟就好了。关键时刻为他挺身而出，报仇雪恨，两肋插刀。突然他尖叫起来，顾小西闻之抬头看去，弟弟顾小航被何建国摔出了老远。啊！眼见弟弟想起身再战，小西挣扎着来到他的身边。
2: 行了，小航，摔着了没有？他不打是不想跟你打，真打你能打得过他？他怎么长大的？你怎么长大的啊？他从6岁就下地干活了，别的没有，有的是力气，更别说他练过跆拳道。
0: 何建国冷冷看他们姐弟一眼，转身就走。小西挽着弟弟的胳膊向外走，走了没两步就软软地向地下探去。小航和简家同时大叫：
1: 姐，
2: 小西！
0: 何建国听见声音一回头，哎呀，马上跑过来把顾小航和简家扒拉到一边，一把把妻子横着拖起，大步向外走去。外医科主任吕叔请来了他的同事妇产科主任为女儿会诊，诊断结果是先兆性流产。妇产科主任边刷刷地开着药方，边说对先兆性流产来说，药物是次要的，关键是休息，卧床休息，卧床少则半个月，多则一直到生。而后举例说明，由于病人是吕叔主任的女儿，她很耐心。有一个妇女习惯性流产，从怀上后就躺在床上保胎，躺了9个月，快生了的时候，一不小心打了个喷嚏，流了。从看到女儿红肿的半边脸，大致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吕叔主任就再也没看何建国一眼，从妇产科出来，叫儿子直接把女儿送回了家去。顾小西决定跟何建国离婚，同时决定把孩子保住，给自己的理由是丈夫是靠不住的，孩子是自己的。深层的动机他对自己都不敢承认，这次若再流产的话，他就极有可能是习惯性流产，极有可能不能再生孩子。也就是说，
3: 这也许是他要孩子的最后机会。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她再有什么也没有意义了。小西在妈妈家保胎，班也不上了。妇产科主任开了2周的假条，2周后若还是不行，再开再续。晚上一家四口吃饭，饭菜是小西爸从食堂里打回来的，菜很咸，油很大。小西跟爸爸诉苦说自己怀孕不能吃咸，小西妈一听，筷子一下子停在了半空，她倒要看看丈夫怎么说。
4: 哎呀，我们食堂的菜越来越不像话。
3: 小西爸这样说，而后把另一盘菜调到女儿面前，又说：“
4: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还行。”
3: 装没事人，哎呦，小西妈不由得火从中来呀。自从丈夫退休后，小西妈就患上了退休丈夫综合症。这种症最早流传于日本。日本由于男人上班挣钱，妻子在家持家，两相看不见，彼此不了解，倒也相安无事。但一旦男人退休回家，与妻子终日面对，妻子就会了解并看清丈夫的本性。如果这时这个丈夫仍端着个架子，家里的事情仍什么都不干的话，这会使妻子产生厌恶情绪，患上所谓的退休丈夫综合症。顾家一向以吃食堂为主，年复一年吃几十年。小西妈是个追求精致生活的人，吃饭是精致生活的第一要素。她做菜很好，却没时间，医生的时间得随病人安排。从前小西爸也忙，要讲课，要带学生，要写书啊，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就是说也没时间。于是两个人只好吃食堂。从结婚那天起，从单身起，就吃食堂，一直吃到今天。本想丈夫退休后事情少一些了吧，可以在家做做饭了吧，不想他说他不爱做饭。这是理由吗？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实际上到什么时候也别想真正平等。倒过头来试试，要是女的退了，男的工作很重要，很忙很累，会怎么样？那女的会全力以赴照顾她，保障她，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男的就不行，倒驴不倒家，不仅不会照顾你，相反你还得分心顾及她退下来后的情绪自尊，还得哄着她。她一天累到晚，下班后常常步子都迈不动，回到家餐桌上等待着她的永远是食堂的大锅菜啊，萝卜白菜土豆吃起来全一个味儿。这次女儿先兆流产，她叫女儿回家调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家里有她这个退休在家的爸爸。没想到她还是不做饭，叫怀孕的女儿也跟着吃食堂。小西妈心里的火突突的冒，赶紧用筷子夹起一根小油菜塞进嘴里嚼。他不想激动，激动最耗体力精力，他没体力也没精力。今天他做了2台手术。小西偏偏不长眼色，吃了口西红柿炒鸡蛋后仍嘟嘟囔囔嫌不好吃。这下子小西妈心中的火再压不住，啪把筷子一放，碗一推，嫌不好吃回自己家吃去，起身走开，哐把门一摔，进了书房。小西对爸爸伸伸舌头：“
2: 对不起啊爸，都是我不好，要饭吃还嫌凉，真不像话。”
3: 拉起爸爸的手扇自己一个小嘴巴，又说：“
2: 请个保姆吧，爸。
0: 小西爸一拨了脑袋，
4: 哎呀，我要写书，家里有个外人晃来晃去的，怎么写呀？事实上啊，保姆不是问题的关键，你妈她呀是心里都不平衡。
0: 小西妈听声音从屋子里出来，
2: 我是心里头不平衡啊，叫你你能平衡啊？其实打饭吃做饭吃我无所谓，几十年都过来了，可现在不是小西在家吗？孩子怀孕了，需要营养，先照流产呐，不能动。你在家没事儿，怎么就不能给他做一点吃的？不会做可以看书，家里这么多菜谱，做菜又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
4: 我以后注意打他能吃的菜来，啊不，单给他要小炒。
2: 啊？怎么就不能做呀？啊？家里什么都有，锅碗瓢盆火，可到头来整天吃食堂，一年365天的吃食堂。
4: 难道人一退休就得在家里做饭呢？
2: 为什么不能啊？
4: 要不咱请保姆。
3: 到这时为止，小西爸的口气还是商量的，息事宁人的。
0: 可惜小西妈不以为意，
2: 你以为保姆是说请就能请得到的吗？小西现在就需要。
4: 别老拿小西说事儿，我看你就是借题发挥。
0: 小西爸终于不再客气，一针见血指出，这并不符合他的本意。他一向主张两个人有意见有看法单独交谈，是他非要当着女儿的面让他下不来台。他得让他懂得让人下不来台就是让自己下不来台这个道理。
2: 对，我就是借题发挥。
0: 小西妈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
3: 知识分子，尤其是女知识分子，其文雅通达只对外而不对内。在家里对家里人，他们可与任何一个市井女子相拼。小西妈走到小西爸面前，伸出一个食指指着小西爸的脸说，
2: 当初小西要跟何建国结婚我就反对啊，就你一个劲儿的冲好人，说什么女儿的婚事父母不要干涉太多，我们这样的父母干涉儿女的婚事，那还不是为了儿女好吗？聪明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肯听取别人的人生经验，他暂时想不通，以后会有想通的时候啊，要都像你由着儿女去，哪怕看着他往错误的路上走也由着他去，等他吃了亏再说，那是做父母的态度吗？整个就是不负责任嘛。
3: 看着激愤的母亲，郁闷的父亲，小西心里发愁，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已经扰乱了父母的正常生活，要是再加上个孩子长期住家里肯定不行。
4: 唉，等过了这段，
3: 等身体情况稳定稳定，赶紧回去跟何建国把该办的手续办了，1、2、3、4、5该分什么分什么。陈兰又出幺蛾子了，引号里的话是发行部主任说的。当时简家正在做主持练习，一个人站在办公室中间的空地，面带8分微笑，一遍遍地说，
5: 亲爱的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
3: 明天是陈兰书的新闻发布会，顾小西在家保胎，主持人的任务移交简家。不用说，简家是高兴的，当然也为顾小西惋惜。陈兰的书是他主抓，主要困难由他攻克，最后一刻出头露脸的时刻，明天新闻发布会有10多家媒体到场，包括电视台却去不了了。 新闻发布会完后，直接在书店前。

0: 签名售书，发行部、编辑部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事忙活。简家调整一下自己的音调语气，准备从头开始第 N 遍的练习。这时办公室门被人砰的推开，发行部主任满头大汗闯了进来。
1: 哎呀，简家呀，咱那个陈老师啊又出幺蛾子了。本来不是说好新闻发布会完了直接签名售书吗？任老人家刚才来电话提出，如果到的人太少的话，他拒绝签售啊。
2: 啊，可以理解，作家不是明星，一流作家也未必有三流演员的号召力。作家搞签售，要么得有超强的心理承受力，要么得有超厚的脸皮，要不到时万一没人来，一个人坐那儿多瘆得慌啊。
1: 哎呀，你陪着他坐嘛。
2: 啊，人家要的又不是陪坐的人。
0: 发行部主任也笑了，笑着说，
1: 哎呀，这简家呀，我来是想跟你商量，我看你能不能动员一部分人到现场去。我跟我手下的人都说了，都有指标啊，一个人至少要叫上五个人。
2: 不是吧主任，去了还得让人家买书，一本28块呢。
1: 这我都想好了，愿要书的要啊，不愿要的让他先买，完了呢到我们发行部报销。签售一个小时，如果能签出250本，那场面就相当可观了。哎，怎么样，姐姐，给顾小西也说一下，让他……
2: 顾小西病了。
1: 哎呀，病了打几个电话没问题吧？啊？总之啊，动员起一切能动员的力量，把我们的销售排行榜搞上去。
0: 接到简家电话，小西首先想到的是弟弟小航。小航朋友多，不料小航一口回绝，说即使去也只能他一个人去，谁让他是他弟弟呢？但他的朋友没这个义务，大周末的，大老远的，让人跑去做书托，做一场荒唐的秀，他开不了这个口。可要是小航不叫人去，小西就真的没人可叫了。他的同学朋友都是业内人士，就算人家肯去为他做这个秀，将来传了出去岂不授人以柄，而且是笑柄。当下在家里放开了愁，他太希望这本书做好了，这时已不仅仅是为了钱。这本书他是从零抓起，他对他充满了感情。最后决定，到时候他去就签售室去一会儿，和小航一块儿啊，车去车回，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做出这个决定后，心情一下子开朗明亮了不少。这才发现他内心深处一直是希望能够亲临现场的，能够亲眼目睹他做的这本书的问世。他看着他一点点长大，长成那仿佛就是他的一个孩子，不管是丑是俊，他想看着他出门。
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 你还想他怎么管？
5: 别说了，小西。
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给顾小西也下了任务，让他找五个人去签售现场，啊，甭管真买假买，你反正买一本书回去。但是依顾小西的人脉，想找齐五个人太难了。他弟弟顾小航答应自己去，但是不愿意找他的朋友。于是顾小西决定自己也亲临现场。顾小西两点多赶到了现场，打车来，小航到底没来，单位里有事。顾小航是一家大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事情多而杂，替他想想也是，正值26、27，事业上爬坡的阶段啊，让他放下工作花一下午时间跑来为他们出版社做书托，是有一点大材小用，有一点过分。签售3点开始，怕简家看到他来有心理负担，小西到了之后找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躲了起来。签售台已经摆好了，已经铺上了大红的桌布，也有人闻讯赶到，守着一本我被包养的3年等待签售。不时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同出版社的某些人会心一笑，啊，明白了，这肯定就是找来的书托了。但即使如此，来的人还是少了，气氛还是冷清了。也许时间还早，再过一会儿能好一些。顾小西，小西回头一看，看到了发行部主任和陈兰，叫他的人是发行部主任。发行部主任见他如见救星，一把拉住亲人的手，急急忙忙地说，哎呀，小西呀，你跟陈老师说啊，他先来的人少，现在的图书市场啊，能来这么多人已经算是多的了，是不是小西？陈兰淡淡一笑，他才不会为发行部主任的几句话所惑。我等到3点，如果3点还是这个局面，我绝对走。
1: 哎呀，陈老师，陈老师啊，您要是走了，来的这些读者怎么办呢？我们得为他们负责呀。
0: 搞签售是为了什么？为给媒体一个新闻点，为启动市场。如果就这么点人就签售，你搞发行的你不清楚啊？弊绝对大于利，甚至可以说是有弊无利呀。因为你给媒体的是一个负面新闻点。上回东南出版社做深闺宝贝搞签售，去的人比这还多，一家报纸就说深闺宝贝签售遭冷遇，用了那么大一个标题。陈兰两手比划了一个大大的圈，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的书就别想卖了。至于来了的读者，让简家跟他们解释一下，说……他顿了一秒，作者病了，突然病了。发行部主任不做声了，事实上他心里非常明白，小西当然也明白，当然就也说不出话来。一时间3个人都不说话，默哀似的站在那里。小西眼巴巴看着书店里过往的读者，只恨自己没法用目光将他们锁住拉来。时间1分钟1分钟过去，签售现场的冷清局面仍没有什么质的改善。凡有已来的读者见状萌生的去意，也是人的从众天性使然。马上到3点了，陈兰转身要走了，发行部主任长叹一声，一跺脚去签售台边找简家，找简家交代后事。小七心里难受的无以复加，把脸扭向一边，也准备走，就算是自己的孩子长得太丑也令人心烦。就在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鼎沸人声， 小西下意识循声看去，滚梯那边上来了一干四五十个人，人手一册我被包养的三年，呼啦啦向这边涌来。很快签售台前出现了一条蜿蜒长龙，蔚为壮观。陈兰的眼睛唰亮了，发行部主任嘚儿站住了，过往读

当的排进了签售队伍。生怕晚了，还是人的从众天性使然，于是形成了良性循环，人越来越多啊。保安们也过来了，过来维持秩序，嘴里大声吆喝：哎，排队排队啊，排队。哎，那位先生，您别挤，您别挤啊，排队排队啊。加强着这里的喧闹力度，人气就是这样形成了。陈兰看着眼前攒动的人头，感动加上激动，眼睛都有些湿润，词不达意，对发行部主任和小西感慨连连：哎呀，来了这么多人，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心书，我们不好好做，对不起读者。发行部主任把喜悦藏在心头，脸上表情严肃，点头：嗯。他当然清楚，这对从天而降的一干人马绝对不会是闲散读者，绝对是一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队伍，是执行了他的创意的结果。回去后，他首先要了解是何人所为，此人如是发行部的，严重奖励，如果不是发行部的，坚决调入，调入他的麾下。小西长吁口气，放下心来，同时当然也疑惑，一下子组织来四五十人，他的出版社同仁里哪一位有这等能力、魄力和魅力呢？陈兰又心软，不忍让读者等，提出提前签售，来一个签一个。发行部主任坚决不同意，说三点就三点，一秒钟都不提前，先来先签相当于气球的慢撒气啊，就不会有爆炸时那一声砰的效果。没有效果他给媒体看什么呀？他千难万难把陈兰动员来了，又不是让他来卖书当售货员的。距离三点还有三分钟的时间，签售现场的上空又掉下来一个巨大的优质馅饼。一位先生来到售书台前，张口要买300本书，惊得负责卖书的发行人员一时间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先生是刘凯瑞，刘凯瑞没事时喜欢逛书店，兴趣通常在历史、财经类书上，文学类书几乎不在他的阅读范围。他是被这边异乎寻常的嘈杂吸引来的，来后一眼就看到了签售台前的简家。他拿起一本《我被包养的三年》翻翻，于是看到了书后责任编辑的名字。自打那一天去公司把房车钥匙还给他后，简家再没有同他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他开始也认为他是在跟他赌气，向他施加压力，心里头笃定踏实的等，等着有一天他重新回到他的怀抱。随着时间推移，发现情况不妙，他那边音信全无，他给他打电话发短信均不接不回，试着用别的电话打，接后一听是他的声音立刻挂掉，透着股义无反顾的决绝。没有了简家的日子无味无趣，当下在脑子里思考了一分钟，然后一目十行的把书浏览了一遍，做出了购买300本书的决定。出版社为这次活动准备了500本书，比预想的最好情况签售出250本多准备了一倍。但是现在啊，显然500本不够，很不够。发行部主任在嘈杂的人声中往出版社打电话，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往这调书，赶紧的，赶紧的，往这调书，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啊。不明就里的读者注意到了这边的热闹，赶过来凑热闹，生怕抢不着了似的加进了买书的队伍。
出版

0: 这工作人员全都动员起来了，忙前跑后，汗水和喜悦挂在脸上。三点钟到了，陈兰在发行部主任等人的簇拥之下出场。发行部主任曾让小西参加簇拥来着，小西犹豫了一下，拒绝。他想，他要是出现，简家一定会让他主持。而他知道，简家对这次主持投入了多大热情，怀有多大热切的希望。简短仪式过后，陈兰在签字桌后面坐下，坐下就签，一本一本又一本，头都没工夫抬，想对热心读者致一个感谢的微笑都做不到。记者们纷纷行动起来，拍照的、记录的、采访出版社人员、采访读者的，掀起一个又一个小高潮。简家陪坐陈兰旁边，一张脸儿笑得花儿似的，手下帮陈兰翻书，嘴里不时在陈兰耳边嘀咕一句：“
1: 陈老师，手脖子酸了吧？”“
2: 啊，陈老师啊，先给这位先生签，人家一下子买了300本啊。”
0: 是发行部主任的声音。简家抬头笑看先生是谁，愣住了。刘凯瑞令人难以察觉的微微对他点了下头，默契的什么没说。这时有眼尖记者认出来此人是谁，一声大叫刘凯瑞后便抢上前来，立刻记者们闻风蜂拥而至啊，采访机麦克风是挤作一堆，镁光灯闪个不停，唰唰唰唰唰，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刘总，请问你一直关注陈兰的作品吗？
3: 刘总，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请您谈谈您的成功秘诀。
2: 请问您为什么一下子买300本书啊？
0: 刘凯瑞温和老练的微笑，待稍稍静下来之后才咳了一声，示意众人他要说话了。那气度，那分寸火候，使现场立刻静了下来。刘凯瑞开口了：“
4: 我一向不喜欢女人写的东西，陈兰女士例外。她的文字有一种女人身上罕见的幽默。啊，我喜欢幽默。刚才我大致翻了一下这本书，发现书名和内容并不相符。”
0: 说到这儿，看陈兰一眼，微微点头示意。陈兰遇到知音般的使劲点头，同时看发行部主任。 发行部主任直着脖子，哎，谁也不看，目不斜视。这一切进入记者眼中，被其用笔或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刘凯瑞继续说，刘凯瑞的声音继续：“
4: 我的公司里有着很多这样的女孩子，男孩子，怀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来到了北京。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他们。”就这样，哗，
0: 掌声四起，掌声又吸引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哗涌过来。小西在角落里听着看着，心中感慨：“
1: 哎呀，说得真好，表演得真漂亮。别的不说，能现场翻一遍书，就把书的内容思想总结概括出来，并与实际结合，且结合的不动声色，天衣无缝。哎呀，那得真本事啊！看来，人一旦达到了某个高度、某个层面，不论干哪行，都相通。也难怪简家爱他会爱了6年，他不光有钱，还的确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魅力。同时心中酸楚，瞧人家简家生活得多么主动，要什么不要什么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并且即使他不要，人家也要上杆子追着来为他服务，哪像他呀，求爷爷告奶奶，最终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为他伸一把手。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3: 这不就是吗？
1: 简家此刻一定很感动，肯定连小溪都感

0: 他很想看一看这时简家脸上的表情，看不到。他和陈兰前面被热情的读者和敬业的记者读了个严严实实。小西准备走了，这里显然不需要他了。本来还打算冒充读者为千寿添砖加瓦，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是多余了。书店保安为维持排队的次序已然是忙得不可开交。小西怀着轻松然而也失落的心情，最后看了千寿的热烈现场一眼，悄然离去。第二天，发行部一片节日气氛，发行部主任手拿一大摞当日报纸哗哗地翻，翻到相关版面后就大声地念，有关昨天陈兰签售的消息报道太多了，念只能念个标题，要是连文章都念怕是一上午时间不够。著名企业家一次神秘的购买，我被包养的三年脱销，刘凯瑞暗恋陈兰多年，一次成功的自我炒作，双赢，包养时代。当念到陈兰被暗恋时，众人大笑，只有一个人没笑，简家。简家来发行部跟分管宣传策划的人商量事情，大家都笑完了，忽然有人说，这会不会是真的呢？要不刘凯瑞干嘛啊？发行部主任闻之不屑地摆手，
1: 哎，陈兰，哎呀，四十多岁一中年妇女啊，你让刘凯瑞这样的人物暗恋她，这怎么可能呢？跟你们说吧，那个刘凯瑞是为他自己呀。
0: 说到这儿，发行部主任卖了个关子，停住了。简家心里咯噔一下，坏了，他和刘凯瑞的事儿，出版社里只有顾小西知道，他曾深信顾小西不会乱说，但目前看未必呀。他能跟他弟弟说，就难免不跟别人说。发行部主任等大家格外静下来之后，方才继续说，
1: 我算过了啊，他买了300本书是吧，128块，300本不到10000块钱，却上了各报纸的文化新闻、财经新闻，还有照片，你们说值不值？值不值？
0: 哎呦。简家听到这儿轻轻吁了口气。
1: 大家都说值，发行部主任不满，啊，仅仅是值吗？这太值了，这一招简直绝了，结果就是双赢。
0: 严格说来是三赢，刘凯瑞同时还为心上人做了贡献。显然发行部主任完全不知道这事儿。放下心来的简家继续同那人商量事情，那边发行部主任却冲着他来了，
1: 哎，简家呀，哎，当初你和顾小西还不同意我包养，不包养能卖出这么多书来？销售才是硬道理呀。
2: 行了主任，没听人刘凯瑞说吗，书名和内容不相符。
1: 哎呀，这就是一个卖点呐，一个炒作点。哎，他说不相符，你说相符，两方面最好是掐起来啊，掐得越厉害越好。这读者就得想了，哎，到底相符不相符呢？得买一本瞧瞧。哗，
0: 大家一阵大笑，叫嚣着要简家和顾小西请客。妈妈和小航上班去了，爸爸应小西的请求下楼取报纸去了。今天报上肯定会有昨天陈兰签售的消息，小西急切地想看到有关消息。家里静静的，他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等， 等不及，随手拿起本保胎指南看。好不容易爸爸回来了，不仅不为他高兴，反摇头连连叹息，说什么：
1: 哎呀，这种书竟然脱销，这样子搞下去怎么得了啊？
0: 显然他已看了有关报道。
1: 小西呀，你们社一向是以庄重厚重著称的，被誉为文学的最后一块阵地，怎么能出我被包养的三年这种书呢？
2: 哎呀，爸，别光看名字嘛，其实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文笔也好，称得上是一本感人有趣的。
0: 小西想想，
2: 励志书。您看看书再说，陈兰的东西品质是有保障的，待会儿简家就送书来。
0: 话音刚落，简家到了，怀抱一束鲜花，手里拎一成书的口袋，同时还带来了编辑室领导的亲切问候。陈兰这一战，顾小西是主力部队，功不可没。一对战友见面，热烈握手，同道祝贺。说完了祝贺的话，同声大笑，令小西爸呀眉头紧锁。简家的到来让小西高兴，他在家里保胎很是寂寞，我被包养的三年捷报频传，更是搅得他心神不宁，六神无主，又不能跟爸爸说。这件事儿上，他跟爸爸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量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6: 妈，
27: 闺女啊，
2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7: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7: 哦，我是想说你啊，
2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6: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7: 好好，
2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7: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举。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1: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西。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简家拿着书还有好消息来看顾小西，两个人一见面真是非常高兴。简家来本是为给小西报喜，来到之后才知道他昨天已经去过现场，亲眼目睹了，不需要他再报喜了。报喜未成，却也有新的乐趣，一起回味，一起感慨，相互表扬，相互鼓励。小西提到了刘凯瑞，这是签售现场不可回避的重大细节。但见简家不愿多说，就没再说。于是再从刘凯瑞往前追溯，便追溯到了那支从天而降的救援队伍。看来这也不仅是发行部主任一个人的心结了，也是出版社人员包括小西和简家心中的一个谜。这位大侠到底是何方神圣？关键时刻出手援助，来无影去无踪，到最后连个姓名都没留。二人开始细细分析，从顶上头的社长总编分析起，分析来分析去，没有一个人符合的。简家在下班前走了，小西留他吃饭，他不同意，他不想见到小西的弟弟顾小航，同时就此事含蓄地谴责了顾小西，怎么可以把朋友的隐私连同自己的主观揣测一并当作事实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呢？小西没为自己辩解，因为基本事实属实，尽管当时他跟小航说这事儿时有特定的语境，那次他带小航去帮简家收拾他离开刘凯瑞后新租的房子，那房子很老很破，令小航感慨，感慨现在还会有为感情而弃豪宅宝马的女孩。小航在这件事上刚受过伤，女朋友就是在情人节那天跟他吹的，原因很简单，晚上他女朋友的女朋友要跟他的男朋友去吃999的奥拜克，而小航请的地方则是吃死也吃不到999的大鸭梨，就为这个，哎，就吹了。因此简家的壮举无法不令小航感慨，而小西又无法不纠正弟弟的错误感慨。弟弟本来就是个爱情上的唯美主义者，再任由他这样唯美下去，他这辈子恐怕就只好打光棍了。至于简家是真的离开刘凯瑞还是作态，小西不想跟他争，没有意义，这事儿只能让事实说话。妈妈下班回来了，神情疲惫，进门后手都没洗，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长长的吁了口气。下午是他的专家门诊，下午三个半小时他看了20多个病人，平均不到9分钟一个，这在他不算什么，常有的事儿。今天让他生气窝火的是，上次何建国爹带去的那个什么大伯和他的儿子又去了，仗着来过一回，地熟人熟，先是跑到科里找到了病区护士长，而后由护士长指点着去门诊找到了他。是那个什么大伯病得很重，肝硬化晚期，回去后有过2次上消化道大出血，看来活不了多少日子。可是问题是，上他这儿来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危重病人，都是危在旦夕，都照样挂号排队，有的病人为挂上这个号要排上4-5个小时的队，为多看几个病人他必须尽量抓紧时间，一句话能说清的绝不多说半句。到他那儿去的病人大部分是外地来的，花着钱住着旅馆，非常不容易，如果有可能他应该跟他们多说几句，哪怕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可是没有可能，时间不允许。何家村那个什么大伯倒好，直接闯入并且纠缠了他长达20分钟之久，门诊护士曾经拦过他，当着一走廊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面 他能公然说他跟吕主任是亲戚，不仅丢了他的脸，同时也丢了医院的脸，丢了全体医护人员的脸。慢说不是亲戚，就是亲戚，是亲爹亲儿子，插队加三时是不是也应该感到一点点的理屈内疚，应该藏着掖着一点。可是人家不仅不觉着理屈内疚，反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整个就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不可理喻。当然他给他们看了病，把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赶出诊室他做不到，但是心里别扭啊。想来他们是找过何建国家，找过何建国的，否则他们再不懂事儿，也不敢凭着一面之交就这样硬来呀。鉴于何建国和小西的紧张关系，何建国或他家不敢出面找他，但在乡亲们面前又不肯承认不敢，于是就点化着他们直接去医院找他，同时拿准他不会把他们推出门去，准是这样。小西妈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心，可又不能像过去似的冲小西撒气。第一，这次小西没错；第二，小西正在保胎，于是只能把所有的气都咽进自己肚子里。妈妈一进门，小西就发现妈妈神情不对，因为什么不知道，主动讨好一下总不会有错，于是拿几本简家送来的书给妈妈看。妈，您看我们做的书出来了。小西妈瞥一眼那本书，看了看那书皮儿，皱起了眉头。哎呀，这就是你们做的书？被包养三年还自己写出书来卖，就够无聊的了，没想到还有更无聊的。
1: 不，除了书名无聊啊，这书相当不错，陈兰文字魅力依旧，内容也好，可惜了起了这么一个庸俗的书名。
0: 打从简家拿了书来，小西爸就拿了一本开始看，一直看到现在，听到这里插话说。小西妈没接老伴这茬，她对那书没有兴趣，或者说没有精力有兴趣，起身径直向卫生间走去，边走边说，哎呀，抓紧时间洗手吃饭吧，我晚上还要去病房一下。小西爸这才想起晚饭还没有着落，光顾看书了，慌忙放下书去厨房找饭盒打饭。一见这样，小西妈一直压着的火腾一下子被点燃了。还没打饭，你一天在家干啥呢？啊，
1: 很快，不耽误你事儿就是了。
0: 小西爸边说边加紧了手下的动作。可是我饿了累了，我想进家就能吃饭，这要求不过分吧？小西却觉着妈妈有一点过分。理论上讲是男女平等，爸爸既然退休在家就应该多做一些家事以保障妈妈，但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爸爸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过去好歹是一个教授啊，现在整天窝在家里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忙碌强势的妻子，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啊？这样想着，嘴上就说了，
2: 妈妈，我觉着吧，你这就有点得理不让人了。
3: 什么？我得理不让人？
0: 小西妈大喘了好几口气，才算强压着没把下午的事儿说出来。说出来小西准得生气，小西现在尤其不能生气呀。镇定了一下，他淡淡说，
2: 小西呀，我和你爸爸的事儿 希望你不要妄加评论。同时，我还希望你能尽快把你和何建国的关系处理好。我和何建国的关系有什么好处理的？就是个手续问题。
1: 胡说！
4: 小西爸喊了一声。
2: 为什么是胡说啊？
4: 小西妈这时候冲过去问小西爸。小西爸皱了皱眉头，没理他。小西妈却非要问。
2: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重婚事吗？啊？
4: 小西爸坐在那里仍然不说话。从心里说，小西妈也反对小西离婚。
2: 马上要有孩子了，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父亲。
4: 但是他更反对的是他们结婚。当初如果不是小西爸极力反对他的反对，女儿和何建国就不会弄到今天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地步。小西爸只是不说话，他越不说话他越生气，一时间把不能冲女儿撒的气全部撒到了丈夫身上。
2: 说话呀，啊，你怎么不说话？当初如果不是你当和事佬充好人，他们俩何至于走到今天呢？啊，到今天了你还说这种话，还不愿意负责任，把千斤重的担子全搁我一人肩上，家里的家外的，你说说你退休在家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啊？到现在都没有为我做过一顿饭。你
4: 本来说的是女儿的婚事，哎，不知怎么又扯到这上头了。一回到家，知识女子如同一切的市井女子，不讲逻辑，
2: 休假日节假日还得我来给你们做吃的啊！我有时候累得喘不上气，一夜给憋醒好几回呀，你知不知道啊？啊，我都快累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4: 老太太哽住了，说不下去，又不愿意当众流泪，转身去了书房，哐一声把房门关上。小西决定回家，当晚就回，跟何建国做一个彻底了断。别的无所谓，房子别客气，得归他。他是一个人，睡大马路上都没问题。而小西不行，他肚子里有一个孩子，他别想让他带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娘家，他别想离婚后还给他家他爸妈添麻烦。小西到家时何建国不在，不知加班去了还是跟什么人鬼混去了，他干什么去了跟他都没有关系。但是对不起，此刻你得回来，回来跟他谈他们的事儿。他去给他打电话，是在拿起放在门边高脚小方机上的电话时，赫然发现方机旁边的地上码着高高的一堆书，书的名字是我被包养的三年。陈兰签售现场那支从天而降的救援队伍是何建国组织的，顾小航帮了点忙，是帮姐夫而不是帮姐姐，叫了十几个人去。既然是他通知姐夫张罗这事儿，他当然就有一份责任。而他之所以要通知姐夫张罗这事儿，是想给姐夫一个立功的机会。从心里说，顾小航对他这个姐夫印象不错啊，心眼好，人厚道，智商不低，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如果不是有那么一点窝囊的话，得算是十全十美。说了也矛盾，姐夫在他家勤勤恳恳买菜做饭，让他在觉着享受的同时也瞧不起他。客观地说，从旁观者的角度上说，一个男人在丈母娘家
5: 啊，活到这个份上
6: 是不是窝囊？
5: 窝囊，很窝囊。他就是冲着他这份窝囊才瞧不起他，嗯，才对他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毫不在意。当初何建国的感觉相当准确，小航

0: 对何建国印象的转变源于他们的那次交手。那次交手他败了，他正是从自己的失败中看到了姐夫的血性，同时也看到了对方的强悍。小航一向尊重强者，哪怕对方是他的敌人，只有没出息的人才会从比自己弱的人的交往中获得快感。因此在这次小西对何建国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时，顾小航颇为着急，他实在不愿就这样失去这个已然十全十美的姐夫啊。固然姐夫打老婆不对，但是打和打又不一样，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孤立的看教条的看。姐姐那张嘴他知道根本就没个把门的，只要一生起气来说起话来就是那打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突，怎么伤人怎么来。更何况那天还是当着何建国爹的面，还是因为他说话伤到了何建国的爹。替何建国想想，夹在父亲和媳妇中间，他动手实属无奈。同时小航也替姐姐急，一个女的三十多了豆腐渣了，这么优秀的丈夫没主动提出来休你就不错了，你还不说小心巴结着珍惜着，闹什么闹啊。嗯，真离了婚再上哪儿去找何建国这样呢，除非你不打算再结婚了。那天接到姐姐让她去当书托的电话后，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回绝。这时姐姐开始在那头言辞恳切的恳求啊，说这事儿对她是如何如何重要。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唰想到了这个主意，放下姐姐的电话立马给姐夫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中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商量一番，决定了行动方案，至少要组织四五十人，是姐夫提出来的，说是人少了难以形成气势，同时还说这四五十个人要一齐出现，否则也难形成气势。而后又说啊，之时呢两个人各找一个最靠得住的朋友，负责在书店门口召集各自的人，他们俩不能出面，以防万一碰到熟人对小西影响不好。理科出身的人思维就是这样的周密周全。最后他说在预定时间将到达的时候，两路人马汇合，开去现场制造气氛。小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十几个志愿者，就这还是在许诺了一顿顿的饭之后对方才勉强答应。这他理解，叫他哎，也会觉得这事儿啊为时不堪呐。何建国却一气儿找了三十多个，令小航惊讶。后来才知道他跟人家说去当书托是形式，内容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夫妻关系。哎，事情上升到了这个高度，哪个朋友好意思推却？但同时这也说明他是有人缘的，否则你再不幸别说是离婚，就是死人关人家什么事儿啊。当然还谈到了购书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人不约而同达成了共识，由何建国付费将书收回交给小西，让小西拿到出版社去报销，或说去邀功。顾小西站在电话方机旁边，看着那堆我被包养的三年发愣，任他再聪明也无法想到这里头的曲曲折折。这功夫门开了，何建国回来了。小西看看书，又看看他，用目光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何建国说是怎么回事，老老实实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说，从小航开始说起。小西听到一半时心就融化了， 两天时间组织了30多人。30多人呐、啊、光打电话跟每个人把事情原委从头到尾说一遍就得半天时间吧，都不一定够。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何建国这一近乎疯狂的举动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布，普通人的全世界就是他的亲人熟人朋友，他爱的，爱他顾孝熙，他不能失去的。当天晚上，顾孝熙就在自己家住下了。深夜里，两个人躺在床上，相互看着对方消瘦憔悴了不少的脸，许久无语。片刻后，何建国将小希揽进怀里，躺在丈夫温暖有力的怀抱里，小希皱巴巴的心像被抚平了一样，踏实柔软而且慵懒，心里唯愿这一刻是永恒的。啪嗒，一滴水珠打到了顾小希的脸上，他下意识睁开眼睛，是何建国在流泪。流着泪，何建国说：“对不起。”于是小希也流泪了，也说对不起，说自己不该当着面那样说建国的父亲。何建国说：“那他也不能动手，请小希相信他，再不会有第二回。”第二天，小航开车和何建国一块儿把那堆我被包养的3年送去出版社替小希邀功。小希肚子又开始痛了，虽说不重，还是小心为妙。当小航和何建国及那堆我被包养的3年一起出现在出版社时，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一切是顾小希干的。简家带何建国去发行部报销书费，心里头别提多羡慕了。顾小希真幸福啊，啊，父母家在北京，身边有弟弟和老公两个忠诚男人护着宠着，眼下肚子里又怀上孩子了，对一个女人来说，她还缺什么？
1: 她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希。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3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顾晓溪和何建国两个人和好了，因为那本书《我被包养的三年》。原来那支从天而降的队伍是何建国和顾晓溪的弟弟顾晓航一块找的。顾晓溪和何建国从医院出来，乘出租车往家走。晓溪情绪不高，检查结果不妙，医生让再休一个礼拜。关键不在这里，再休一个礼拜也没问题，问题是不知道一个礼拜之后是不是还得休。问医生，医生说一礼拜之后再查再说。一想起医生说的保胎一直到生的时候，小溪心里就怵。保胎一直到生，生完了还得休产假，里外里得近两年时间。两年时间不上班，经济上的损失先不说，他担心的是两年之后社里还能不能有他的位子。现在社里时不时会冒出几张新鲜年轻的面孔，你就是早九晚五兢兢业业都有可能被他们替代，何况一消失两年呢？这些话他没有跟何建国说，说了又能怎么样？孩子不要了，那又得把800年前的老账都扯出来，他不能。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他再也不能让从前发生的事情影响到他们的现在了。何建国心里的事情也没跟小溪说，那事情比小溪心里的事情要严重，严重的多。他在想，哎呀，小溪这会不会就是习惯性流产了？要是的话，结果会怎么样？说实话，他不在乎有没有孩子，在孩子和小溪之间，他更在乎小溪。但是，他们家呢？哥哥那边生了两个女孩，要是爹娘知道小溪生不了孩子，还能容忍他吗？车内在播放交通台的节目，一个专家正在为司机们答疑解惑。那些问题在何建国听来全都是小儿科，不是专家他都能解答了。为证明自己，他就在问题提出之后，专家回答之前抢答，正确率80-90%。连前面开车的出租司机都禁不住从内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另眼相看的一眼呢，令小溪心酸。对男人来说，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一种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得给建国买车了，贷款也得买，好的买不起，一辆富康自由人总可以吧。心里想着，嘴里就说了。何建国听了之后沉默很久，而后说出的话在外人听来与刚才的话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跟家里说，盖房的事儿我们实在困难，我们马上要有孩子了，正需要钱，我让他们先把老房卖了。小溪听了这话，把头埋在了何建国的肩上，车继续开着。结果何建国家不同意把老房卖了，说是老房卖了，一家人住在哪里。这消息何建国没敢告诉小溪，他的情况很不好，又去医院查，医生又让继续在家保胎。他当场差点哭了出来，头天简家来家看他时，给他拿来了厚厚的一本文件，是他们出版社根据上级精神制定的一个竞聘上岗的方案。那么厚的文件，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啊，所有岗位都要重新竞聘，包括最普通的编辑岗位。小溪当场就急了，问简家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简家说他替他问过了，总编说如果不能参加竞聘就不会有岗位。 如果没有岗位，就只能拿最低的基本工资。基本工资的概念是一个月1000多，奖金提成一概没有。小西跟何建国商量这事儿，何建国认为小西眼下不方便去参加什么竞聘，小西不同意。
1: 要我说，还是去，上下班打车，再不让小航送2天，到单位不过就是开开会、说说话，顶多打打字。
0: 自欺欺人了，自欺欺人了。他能是开开会、说说话这么简单吗？

0: 做父母的得有做父母的资格。你不让我去进港是为了孩子，我去进港也是为了孩子。建国，我不能做贫困母亲。哦，不不不，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做贫困父母的孩子，我受不了。
1: 小希，你是不是得了生产忧郁症啊？别胡思乱想了。这样吧，我们来计划一下，你就在家里安心保胎，家里的日常开销全我付，你的手机停掉算了，这样每月的手机费就能省出几百元。再说打手机对胎儿也不好，还有你怀了孩子也不需要买化妆品了，化妆品都有激素，对孕妇不好。小希打断了他的话，
0: 你的意思是我从此以后就跟要下蛋的母鸡似的，光吃点饲料就成了，一门心思下蛋孵蛋？
1: 小希，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尽受穷，你以前就是花钱太大手大脚，一顿饭几百块，做一个头发几百块，买一件衣服几百块，有必要吗？
0: 建国，我不希望仅仅是活着，我希望能活得有一点点品质，不可以吗？
1: 嗯，实在不行，孩子生下来后送到农村我爸妈那儿，农村花销少。
0: 送到农村？送到农村我还不如不生他，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输在起跑线上。
1: 哎呀，等上学的时候再接回来嘛，
0: 到那时候就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在你眼里我们农村只能出白痴吗？
0: 何建国，我好好跟你商量，你别找事儿啊。
2: 眼看着又要吵起来了，关键时刻何建国闭了嘴，甚至这事儿从根上说是他理亏。这次他们和好之后，小希父母联手找他们，主要是找何建国谈了一次，态度明确表示他们不反对子女孝顺父母，他们也是父母，但他们认为子女和父母之间更重要的是尊重，双方对彼此的尊重。为此小希爸还就孝顺一词做了教授一级的注释，孝即无为，顺即听话，连起来就是无条件的听话啊。小希妈马上接着小希爸的话说，
0: 这不可以，谁也无权也不能打着孝顺的幌子，一方无止境要求另一方完全顺从。
2: 他们的话都正确，都是真理，
0: 可惜的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2: 此地的真理拿到彼地，比方说拿到何家村，就是谬。
3: 何建国所有的难处啊，全在这里。他了解此地，也了解彼地，他属于此地，也属于彼地，身处两地之间，他时时要做一下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最终小希听了何建国的意见，没去参加竞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2: 饶是这么整天在家窝着什么不干，孩子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真要去竞聘，孩子肯定保不住。两下权衡，只能先保孩子，下步怎么走再说下步。
3: 竞聘结果，简家荣升编辑室副主任，主要业绩是陈兰的那本书。换句话说，顾小希如果能参加竞聘，那位置就是顾小希的。听到了这个结果，小希心里别提多失落了。何建国就安慰他说，朋友做领导还不好啊。小希点头说也是。

0: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朋友做领导未必就好，朋友做了领导，你很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个朋友，啊，这是后话。小西的孩子最终没能抱住，晒被子时腰给抻了一下，就流了。接到小西的报警电话，何建国立刻赶回家，带着他去了医院。那时他们的心里还存有希望，检查结果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孩子保不住了，需要马上做刮宫术。那一刻，小西如五雷轰顶，不仅是为了这个孩子没能保住，晒个被子就流了，看来真的是习惯性流产了。何建国连连安慰他说，不会的，不可能，不至于。但他看得出来，他的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的心里也急，更急，比他还急。顾小西看着他惨然一笑，
1: 也许建国，这是天意，老天爷想让你做孝子，不想让我们有孩子来和你的父母争食。
0: 话音未落，一阵优美忧伤的旋律响起，是何建国的手机，他爸打来的。电话大意，鉴于小西怀孕保胎不能上班不能挣钱的情况，全家人重新研究后决定把老房卖了，跟买主也商量好了，老房先让他们一家住着，新房子一盖好就搬，买主提前给钱，就是说不用何建国他们出钱了。哎呀，小西听完何建国的转述，当时就流泪了。他们家连钱都不要了，可见他们对孩子的渴望程度。可是他还能生孩子吗？他如果不能生孩子，何家会怎么样对他？何建国上班去了，楼里上班上学的也都走了，整个楼里静静的，家里座机手机也静静的没有声息，以致小西几次以为他们坏了，拿座机往手机上拨，一切正常，令小西心情黯然。哎呀，大家都忙啊，顾不上他了，连简家来电话也不像过去那样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不知是因为忙还是因为当了副主任的缘故。这天风很大，18层楼的风更大，呜呜的。这样的天儿，待在家里格外舒服，安全温暖的感觉格外强烈。风虽大，太阳却好，地板上、床上到处印着一块块阳光。看着在阳光中轻浮的微尘，小西睡了，也是累了。这些天这么多的事儿。电话铃响了起来，何建国的电话。他们村一辆大货车进京时因涉嫌非法载客被执法站扣了，打电话找到了何建国。何建国是他们村唯一的北京人。接到这个电话后，何建国打了一圈电话，无奈他的同学朋友都是 IT 业的，加上他是外地人，北京根子浅，实在找不到能与执法站搭上关系的关系。他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那位大货车被扣的老乡。不是没想过给小西打个电话，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电话都拨了，又让他按死了。不能再麻烦小西了，知道都不该让他知道。上次他那个什么大伯隔着他去医院直接找小西妈的事儿，已经让他觉着很没面子了。当下做了个决定，以后他家的事儿，他能办的办， 他不能办的，到他这儿打住，他得学会说不。给老乡打电话说了不后，他接着工作。这些天因为家里的事儿，工作耽误太多，否则小西流产术后，他怎么也应该请假照顾他两天。没想到刚刚拾起被打断的思路，软件正写到酣处，砰，爸的电话打过来了，说的正是那辆被扣的大货车的事儿。不用说，那位大货的车主打电话给他爹了，爹在电话里让他一定得想办法。车主的哥哥是村委会主任，家里的宅基地村委会主任不发话就批不下来。那换句话说，人家是咱家的恩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家有了难了，咱能见死不救？何建国在电话里争辩说，不是不救，是救不了。他爹就火了，说救得了也得救，救不了也得救，哐，把电话又挂了。何建国放下电话后，考虑了又考虑，犹豫了再犹豫，无奈之下，还是得给小西打电话。小西家是北京人，尤其他妈，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如果肯帮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救一个家庭啊，不，两个家庭，车主一家和他爹一家，是非明暗一目了然。何建国这样说服着自己，一下一下拨了电话，同时在心里设想着小西的回答和他的回答。
2: 不行。
0: 完全不出何建国所料，小西听后断然拒绝。
2: 跟你爹说，他们非法拉客，人家执法站依法行事，谁出面都没有用。
3: 哎，哪里是非法拉客呀，其实就是顺带烧了几个亲戚，没收钱，不是盈利性质，这还用问吗？执法站的人想收钱呗，投诉得花时间花钱，正义需要成本，农民怎么付得起这成本呢？小西，你看能不能给妈妈说说，看她的病人里有没有能跟执法站说得上话的人。
2: 不可能，我妈最不愿求人，更不要说求她的病人了，这违背了她的原则。再说了，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能保证你老乡说的都是实话吗？
3: 小西，绝对实话，那是我们村里最老实的人。小西呀，你们是北京人，关系多，想想办法
2: 啊。
3: 知道吗，他们让他们交20000块钱的罚款呢。
0: 小西是在听到20000块时沉默了，片刻后说他找找人看，让何建国等他电话。何建国放下电话后，心情复杂，如释重负的同时又惴惴不安。如释重负是为小西答应帮忙，惴惴不安是为利用了小西对他的信任。顾小西电话打来时，简家正在餐厅的包间里与人吃饭，加上简家6个人，那5个人是陈兰、刘凯瑞、发行部主任，还有出版社总编和社长。饭局是发行部主任张罗的，严格说是策划的。我被包养的3年，一书大卖，发行部主任便想更上层楼，趁热打铁，组织一次陈兰和读者的见面会，为书的销售再添把火。鉴于上次签售经验，陈兰对自己的市场号召力信心大增，发行部主任一提就欣然同意，比上次动员他搞签售容易多了。那 但发行部主任并没有因此就心情轻。

轻松。那市场号召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没有谁比他更清楚。陈兰的同意才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读者，怎么才能把读者吸引来？仅靠陈兰的号召力绝对不够。40岁的一个女人，长相在作家里还算可以，拿到普通人里也就是中等。就算她不是中等，是上等也不行啊。现如今货真价实的年轻美女作家都招不来人呢，何况一中年妇女乎？哎，这样想下去，不知哪根神经一动，想到了刘恺瑞。要是能把刘恺瑞作为读者请来，啊，他不是陈兰的读者吗？他亲口说过，一向不喜欢女人写的东西，陈兰女士除外。要是能把刘恺瑞请来，这个见面会就算是成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

0: 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7: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4: 烟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心。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7: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
4: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4: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首先呢，总结一下这一周的天气啊，前段时间呢是阴阴雨雨，而且湿度特别的大，也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难受啊，甚至有很多网友啊也是在玩段子，说这个雨到了岸上依然还能活，还有说啊，我们上海人呢可能要进化出长腮了。但是呢，这几天啊天气是比较的干爽啊，相对来说啊也是让大家的潮湿体感缓解了不少。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上海的天气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今天确实非常天气不错，早间的最低气温呢已经也是有22度了，与白天呢最高气温是达到了29度，并没有特别的高。偏北风是3到4级，下午转到了东北风4到5级，相对湿度是95%到50%。而未来双休日至下周初，依然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0到31度，可以说有一点小热，那更关键的是不闷，清清爽爽的初夏又回来了。受低涡环流的影响啊，下周三前后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另外呢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呢将于6月1号进入汛期，天气呢也会变得复杂多变，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刚刚进入汛期啊，其实呢就已经有台风可能会影响上海了。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呢，已经是在5月27号的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27号的14点，位置呢是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约1840公里的洋面上，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也是逐渐增强的。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啊，目前的预报来看，台风北侧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但是因为低空有冷空气不断的渗透下穿，30号副热带高压预计将会出现断裂，有利于台风继续沿着断裂开的东侧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6月1号以后，断裂的副热带高压从台风南侧再次合并，台风转到高压北侧西风带，因此呢6月初的路径向东分量逐渐加大，有可能会转去日本。那么后期的变数是在于今明两天台风北侧的高压带是否如期的断裂，如果台风强副高也强不断开，台风路径呢可能会向西调整，更靠近我国。反之呢，高压提前断开，台风呢也不是特别强，转向北上那就毫无悬念了。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台风蔷薇不会对上海带来影响，还有几天呢就要进入今年的汛期了。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整体是呈现高温多雨特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影响上海的台风有2个，数量接近常年，但是路径可能会偏北，不排除直接登陆上海的可能，强度也可能会偏强。秋季台风活跃，风雨影响不容小觑。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预计有24到26个台风生成，与常年25个是基本持平的，其中有7到9个将登陆我国，较常年是偏多的。台风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强度总体偏强。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是偏早的，初次登陆我国的时间也较常年6月29号是偏早的，剩下有台风北上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我国的风险。

从地标打卡到深度漫游，上海日常烟火为何会吸引全球呢？本期的品居周末侃，我们一起来聊一聊。00后双语向导王礼杰，他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外籍游客。他发现自己准备许久的地标讲解词并不是每次都能用上。他说现在小团定制是主流，一对一，一对二，大家愿意放慢节奏，花更多的时间走走城市角落。新趋势是入境游热度一律向上，外籍游客看上海的目光却慢慢的向内向下沉去了。海外社交平台上 Becoming Chinese 持续走红，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不再满足于远距离观看城市的标志性景观，转而希望沉浸式的体验上海本土的生活。入境旅游风向的变化，双语导游们是最早触及的。从业十多年的资深双语向导许银华完整经历过上海入境游的几轮周期变化。在他看来，当前这波变化与此前的散客化、年轻化都不同，外滩、陆家嘴、豫园等传统核心景区依然是入境游的重要承载区，但是与此同时，游客的自主选择正在突破沿用多年的观光模板，将脚步延伸到了城市中更加日常、更加本土化的空间。他说，以前游客说不想去景点，多半是想去购物或者是找网红店，现在他们说不想去景点，是想去一去上海当地人自己去的地方。来自智利的情侣计划在上海待3天，他们的行程很满，白天去黄埔淮海中路购物，中午到徐汇武康路喝咖啡吃午饭，下午到普陀天安千树和 M50 艺术园区。记者遇到他们时，两人正站在苏州河前拍照，他们手里提着满满的购物袋，是优衣库、名创优品和泡泡玛特。天安千树凭借独特山地造型早已在海外社交平台刷屏，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在园区前的石桥上，对着层叠起伏的建筑拍照留念。拍完网红建筑，他们不会立刻离场，而是顺着苏州河岸步道径直走进一旁保留完整工业风貌的 M50 老厂房。许英华长期带团走访文创园区，他观察到游客在这里的兴趣点和在景点时是明显不同的。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会选择来到这个苏州河旁的艺术园区，他们想看的不是成品艺术，而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他们很好奇废弃厂房如何保留原始结构完成改造，想了解一下中国年轻创作者真实的工作日常。记者在现场看到啊，园内有多数艺术家、手工匠人都能进行基础的英语沟通。游客站在工作室门口好奇观望，创作者抬头一笑，一句简单的 come in 啊，就能开启一场毫无压力的闲聊，聊一聊陶瓷的釉色啊、手工器物，交谈之后挑选一件手作好物，这就成了游客最青睐的一种游览方式。一位路过的美国游客说，这里没有围墙，而且随机走到的角落都有惊喜。这类需求的增长也在倒逼双语导游扩充知识储备。许英华常走的一条线路是先在天安千树的露台上看看河对岸的高楼，再拐进 M50 老厂房昏暗的过道里。如何和游客讲明白一边是商业艺术地标，一边是艺术园区，两个挨得这么近，本身就需要导游下很多功夫。一路上有一位来自印度的亲子团不断地发问，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像老厂房，这些工业用地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公共空间又做了哪些尝试。许英华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问题并不少见，入境游客们的问题五花八门，小团定制尤其如此。他说啊，以前他们只需要了解景点，现在要了解城市更新、当代艺术、在地文化，知识边界完全打破了。游览路线的变化折射出了旅行心态的迭代，相较于密集的行程和打卡式观光，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更倾向于慢节奏的漫步和自主探索。王礼杰常年给游客定制慢行路线，大多会建议直接入住静安还有长宁的梧桐片区，
再从武康大楼出发，沿着衡山路、永福路随意漫步，全程不设打卡点，也不规定行走路线。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经有一位英国游客专程携带了一本装饰艺术建筑图鉴，一路对照门牌号逐一观察建筑细节，时不时为老洋房精妙的设计发出由衷的惊叹。他发现这种亲陪伴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而许英华也留意到，外籍游客漫步老街很少追逐网红打卡点，反而偏爱在街边的新中式茶室、国风小馆门前驻足停留，安安静静地感受中式慢休闲的氛围。傍晚花2块钱搭乘轮渡横渡黄浦江，远眺陆家嘴整片的璀璨夜景，已经成了无需导游推荐、全员自发选择的保留项目。王礼杰总结到，他们很清楚陆家嘴地标夜景是上海的高光封面，而街巷漫步的松弛是上海的内里，两者结合才是完整的上海旅行体验。而比街巷漫游更进一步的是走进社区，融入本土日常。苏州河畔的蝴蝶湾党群服务中心平日里是本地居民休闲、办公、亲子活动的公共空间，如今也自然接纳着往来的境外游客。定居上海的智利居民 Pablo 长期呢在这里作为日常办公空间，也会主动把这片社区空间推荐给前来旅行的外国友人。西班牙居民 Belen 长期参与社区活动，从普通参与者慢慢地变成了社区志愿讲师，彻底融入了本地社群。游览方式和体验心态的变化也带动了消费结构的调整。高端商业综合体依然保持稳定客流量，但是市井小店、小众品牌、手工定制和本土便民服务正在成为外籍游客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兴路眼镜城在海外游客常用的猫头鹰上排名紧随外滩豫园新天地之后，稳定位列前五。一个以批发业务起家的眼镜市场就这样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上海的必访站点。英国游客艾米丽一上午先后完成了西装定制与配镜服务，半小时即可拿到成品。高效便捷的本土服务

也让他倍感惊喜。店主们告诉记者，类似的消费场景变得越来越常见了。以前客人问哪里能买纪念品，现在问哪里能配眼镜，哪里能量体做西装，推荐逻辑是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南外滩轻纺市场里，外国客户的比例是稳定在5%到6%，有些定制店的外籍客群销量占比甚至是高达70%以上。上海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便利也在一次次的刷新外籍游客的认知，半小时准时送达的外卖远低于欧美城市的出行打车费用，还有安静且干净的路网密集的地铁系统，这些本地人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日常，在游客口中被称作了不可思议的城市流畅度。不少过境外籍游客还会专程的体验本地公立医院诊疗服务，一站式高效办事流程成为意外加分项。许英华还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游客开始精准区分商业化景点与原生本土生活。藏在居民区里零营销无豪华装修的本土茶饮店中式汤泉越发受到欢迎，学着本地市民的方式汗蒸闲坐放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旅行消费形态。他说，客人们开始用本地的标准来检验他的推荐，这对他们导游的服务精细化也有了更新的要求。总结下来，细数这些走红的小众目的地，看似分散，但是呢，似乎暗藏同一个答案。打动外国游客的是城市文化魅力，还有服务能力。M50艺术园区令人感到舒适的是开放包容的交流氛围，眼镜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效便捷的配镜速度，梧桐街区让人愿意停留的是不受打扰的公共空间体验，蝴蝶湾则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入境游生活化的背后是城市基础服务的颗粒度在起作用，外国游客乐意走进社区食堂去用餐，喜欢在眼镜城验光配镜，不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多么的中国，而是因为这些地方提供的服务温馨周到，流程清晰，效率足够高，让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也能丝滑完成。从地标打卡到深度漫游，上海的日常吸引全球客，这或许也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国际化的补充视角。

0: 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谈到了蝴蝶湾党群服务中心。当你尝试用党群服务中心去打开新的一天，你会发现这一天竟然被慢的安排的满满当当。沪上网红新地标蝴蝶湾党群服务中心原来还可以这么玩，一起来听 STV 记者去实地体验。
1: 你知道吗？在上海党群服务中心也能玩一天。今天让我们试试看，用蝴蝶湾党群服务中心打开我的一天。
2: 蝴蝶湾的课表从早上8:30到晚上8:30，安排得满满当当，让我有种回到大学上早八课的恍然。
1: 今天还特地把课表打印出来了，上午有我想体验的无人机课，还有跳舞课。但是我已经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位，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2: 果然，四台操作位已经坐满了飞手。老师告诉我，课程报名情况还挺火热，不仅年轻人爱玩，老年人也都很感兴趣。脑、眼、手互相协调，面前的这位老飞手阿姨就给我传授起了经验。
3: 开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3: 它有个摩擦力，但是它都有个浮力，你要把浮力出来。
1: 哦，哎，能让我试一次吗？我感觉开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太棒
2: 了。事实证明，我的自信在我的技术下撑不过3秒。
1: 我感觉我的脑子跟我的手不在一个频道上。
4: 右手转，
1: 哎，对，阿姨急的是恨不得帮我上手套，刚一直在刚右手转完，右手转，不能靠，哦，这个是难的，哦，阿姨选的地图好难啊，你选的这个地图好难，阿姨我再也不说这个容易了。
2: 阿姨们的技术不容小觑，但我不知道的是，后面还有更大的考验等待着我。
1: 10点钟了，我的舞蹈课开始了，我要赶紧再换场子。
2: 阿姨们已经跳起来了，我只能找个位置赶紧混入其中。一番手忙脚乱下来，我发现自己根本跟不上阿姨们的节奏。
1: 阿姨真的跳得好好啊，我实在不是跳舞的这块料，我还是欣赏一下阿姨们吧。
2: 每周2次的课程，阿姨们既跳古典舞，也跳广场舞，这一坚持就是10年。期间，大大小小的奖牌，阿姨们也拿了不少。而更重要的是，每周一次的街道相聚，让退休生活更精彩，也更有盼头。
5: 现在你看，我现在
1: 我看你很美啊！
5: 我们这么多的好姐妹，有我们这么美的老师，多开心啊！这培训的那几天呢，哎呦，早晨起来，哎呦，最兴奋的。

0: 事情时刻到了。
1: 现在是中午10点半了，我在对面蝴蝶堡约的肩颈按摩的时间到了。看，那里就是著名的蝴蝶堡了。
2: 位于康定东路28号的蝴蝶堡，曾是19世纪末上海公共租界划船总会的船坞，后历经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等变迁，21世纪初又成为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现如今的它摇身一变，又成了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阵地的一部分。今天的按摩活动就放在了蝴蝶堡的2楼。
3: 顶尖确实很香的啊。
1: 嗯，稿子写多了。
3: 嗯。
2: 按摩的间隙，我的记者雷达又开始工作了，忍不住和旁边的阿姨们嘎起了珊瑚。旁边这位在等位的阿姨，今天特地和老伴儿从虹口坐公交车来体验蝴蝶湾食堂。阿姨还给我安利起了特色菜。
4: 我吃的是丝鱼香大虾，可以。
1: 想用鳝丝好吃的吧？哦，我一会儿下去尝一尝。
2: 还有常客阿姨，因为没吃到葱烧大排，让我再跟食堂反馈反馈意见，不能让老食客败兴而归。
5: 这个出名的大排没有，凉皮白都很好吃。
2: 做完按摩的我，打算试试阿姨推荐的特色，没想到刚11点，食堂就已经排起了长队，而这个点，老年居民几乎占到了用餐人群的2/3。
1: 阿姨，这个焖肉可以帮我剪一下吗？
6: 再来一份小鱼扇丝。
1: 阿姨，茄子还有吗？没啦。那你帮我拿一个那个草头好吗？
2: 焖肉、草头、扇丝、松鼠鲈鱼，四个菜一共花了我83块钱，但分量确实很足。
7: 好老嫩哈，我已经很久没有喝
1: 其他了。00后同事瑞平，扇子好，老上海。
7: 对啊，还真蛮好，在食堂里有那么好的。
1: 这是我第一次在社区食堂吃到松鼠鱼。
2: 党群服务中心的人告诉我，因为听取周边居民的意见，所以在食堂里增加了鸦片鱼、甲鱼这种一般社区食堂不做的菜系。虽然做起来麻烦，但居民吃得开心也就够了。像这道松鼠鲈鱼就长期霸屏食堂必吃榜。
8: 味道那是很好，就只要转一瓶就老丰富。后来我打回去，但我觉得哎呦，太好吃我腻的啦，就这
9: 个。今天我们是特地打了的过来。退休老人不单单要求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更多的长者食堂能够像这里的城堡食堂一样，种类丰富。
2: 12点后，食堂又换了一批年轻面孔。
10: 我们这个单位就在附近，比点外卖好多了。我们平时一直点外卖，其实外卖也没有像这种这么健康。
2: 饭后，2楼的公共空间变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休憩空间。让我意外的是，没想到老外竟然也爱来这儿躲清闲，甚至还是常客。
11: Yes, my favorite one. You know why? Because it's just next to my house. It's very close. Work at home is not convenient because I have kids. So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work or study. It's famous around the foreigners that live nearby.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add value to the community that lives around here.
2: 还有叔叔发现了隐藏玩法。
12: 苏州河上的所有的桥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挺有意义的，因为我看了那么多桥，我记不住。这个我要带走的，每个桥我都要去看一看。
2: 短暂休息过后，下午还有更重要的课等着我。
13: 你是很干脆的一下按下去，让他的心脏模拟自己能蹦血的这种感觉，非常好，比刚刚好了。好，可以休息。就是那么累了。好，还有更累的。
2: 蝴蝶堡隔壁的水晶宫里成了天然的跑者之家，不仅免费为上班族提供跑鞋，主理人 Kimi 还用一场场主题活动传递健康生活的理念。
14: 因为我自己去年当了上马的配色，给大家的安全感是80分的话，我希望能加上这20分是有一个急救跑者身份的。就是因为在这里的话，很多都是零基础的跑者，给他们教授说我们怎么去跑步，怎么安全去跑步的。
2: 从百年历史文化地标到现如今集多重功能于一身的党群服务中心，蝴蝶堡、水晶宫，还有张爱玲曾经住过的麦根路别墅，曾经的百年城堡里，一个个新的故事正在上演。
15: 你说张爱玲小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坐在弄堂里这样的竹椅上，看见小朋友跑来跑去，构思她的文学梦？
2: 据说当年就是在这里，张爱玲构思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倾城之恋》等作品。只不过当 当年的张爱玲写完稿，

0: 可没有这样一套音乐疗愈系统舒缓他紧绷的神经。
1: 大致做了一个12种的一个不同的音乐场景，伴随着音乐场景呢，毛毛也会有人声的引导语，80%的歌是缓解焦虑和放松的，通过一个生理机制让你大脑自主的去激发这个脑电波。
0: 一转身出来，没想到天都黑了，

0: 迎来了最后一波客人。沪语夜校的课堂上，几乎清一色的年轻面孔。没想到毕了业这么多年，老师还用这套抽背的老方法来检验学习效果，但套路虽老却管用。我身边的这位小姐姐，从上课开始就一直在紧张地复习笔记。
1: 我觉得你还在紧张，学这个课压力这么大。
0: 在蝴蝶湾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和玩一整天划等号，但上海早已在悄悄改写这个定义。全市超过1.2万个党群服务阵地，支撑全国密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服务网络。每年上海服务8000多万人次，开展了76万多场活动，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被认真对待的需求。
2: 我觉得蝴蝶湾的魅力就是让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休闲、娱乐以及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让我每天想走过来。
0: 在蝴蝶湾，这种被看见更加具体。从张爱玲的文学旧梦到如今每个普通人的鲜活日常，原来人民城市不是一句口号，是食堂阿姨记得你爱吃哪道菜，是夜校老师抽背时你紧张翻笔记的样子，是跑了一天的外卖小哥有了能洗澡歇脚的地方。上海用1.2万个岛群服务中心告诉你，在这座城市，你的每一份需要都能被看见，被温柔接纳。
3: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4: 现在好多老铺子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5: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6: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7: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火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8: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9，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城区范围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高架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比较严重的地方是集中在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从嘉松北路的立交开始，一直是拥堵到了沪嘉快速路的立交。反方向由东往西的外圈还好，只是在城流中路的立交到沪嘉快速路立交这一点有一点红色的拥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刚过了马路上匝道开始啊，一直往我们的出口这里啊，城区出口都是有断断续续的红黄相间的拥堵。反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第一点是在陈翔公路这里啊，下匝道这里，从这个接近马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啊，到经过了这个陈翔公路下匝道这里啊，有一点红色黄色相间的拥堵。那其他地方呢都是比较短暂的，比如像南翔的上下匝道这里有一点点红色的积压。然后呢，沪嘉快速路往外环这里啊是有一点点黄色的积压，其他呢都是比较绿色的畅通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交通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圣心北路和城北路。圣心北路和城北路这两条路拥堵的这个路段都差不太多，由北往南是宝前公路的路口以及圣竹路的路口，这两段呢拥堵都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圣心路继续往南的话，大部分都是黄色的一些积压和绿色的通行。而城北路继续往南，从平城路往塔城路开始，继续再往南往嘉罗公路都是有红色黄色的拥堵情况。然后地面道路还有一些比较零散且复杂的路段啊，集中在了靠近沪嘉快速路这里，比如像叶城路由东往西，在伯乐南路的路口，以及福海路由西往东从裕民路开始到沪宜公路路口，然后就是树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伯乐南路路口和沪宜公路路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嘉罗公路往伯乐路的方向，这里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已经是有了深红色的拥堵，大家呢可以选择避开其他路段。我们再来看一看马路地区的拥堵情况。马路地区今天呢，宝安公路沪宜公路路口情况还好，只有在这个沪宜公路往南以及宝安公路往西，在交叉口这里有。

有一点黄色的积压。但是呢，另一段拥堵比较严重，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宝玉路附近，宝安公路是红色和深红色的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南翔地区的拥堵。今天南翔地区在沪嘉快速路的北面大部分都是绿色的畅通，在南面沪宜公路和众仁路往真南路交汇的地方都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那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范围的大概的交通拥堵情况。

一年一度的老博会如约而至了。6月4号到6号，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亮相。记者从市民政局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展区规模再创新高，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家企业将会带来前沿养老产品，为市民打造一场好逛好买的银发生活盛会。此次老博会在观展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到了老年群体和家庭需求，特意增加了周六展期，并将当天闭馆时间延展至下午5点，方便上班族陪同父母一起逛展。展馆还采用了单层无台阶设计，全坡道无障碍通行，现场还提供了手动轮椅免费借用、电动轮椅租赁等服务，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老人的出行难题。买的东西太重拎不动怎么办？去年就有阿姨爷叔现场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今年展方听劝，特别安排了顺丰快递服务点，现场提供大件适老产品打包寄送专属优惠，买完直接寄回家，不用手提肩扛。除此之外，展会现场的便民服务贯穿全程，暖意十足。医院专家团队驻场提供健康咨询与慢病科普，当君服务站升级空间，观众可免费体验 AI 眼底筛查、中医舌诊、面诊，5分钟获取慢病预防方案，还有免费的茶水、手机快充、暖心健康包、适老化休息座椅等贴心配置，逛累了就能随时的歇脚补给。全新推出的时光会带看服务，由志愿者提供整点导览和小团带路，帮助老年观众高效找到心仪展区，提升观展体验。从智能辅具到养老金融，从轻量化外骨骼机器人到导盲机器狗，众多实用的适老黑科技集中亮相。现场购买适老家电还有家居产品，可以享受最高20%的政府消费补贴，适老化改造服务每户补贴最高达到5000元，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展会同期还会举办产业大会、论坛等系列活动，聚焦养老金融、认知证照护、议定监护等热点，为行业和市民带来权威解读干货。为了展示“十四五”以来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成效，让公众体验前沿科技，激发大众参与热情，2026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将举办嘉定区科普集市，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传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至11点，地点在伯乐广场。聚焦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最新科技创新成果，集市将会设立科普基地、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中小学校5大板块，设置展示摊位45个左右，通过展品介绍、互动体验等形式进行展示。除此之外，在全区范围方面，嘉定区的系列科普活动也是丰富多彩。首先，在6月中旬，第4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活动将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举办，以策源共生、加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等6大赛道，通过路演比赛方式遴选出优质项目，通过赛前辅导培训、长期动态跟踪、创业过程辅导、政策金融赋能等，全力推动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进一步做强科研策源功能，做全共生融合链条，做优加速转化路径。6月10号，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嘉定校区将会开展产业赋能科普、科普驱动产业的研讨活动，邀请行业专家、科技企业代表研讨嘉定科普与产业融合路径，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科普交流平台，推动科普工作从工艺化向产业化延伸。5月中下旬，相关的院所还会举办高校科研院所开放日活动，
依托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联动驻区高校、科研院所，面向中小学生开放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开展科学家讲座、科研小实验、科技成果微展览，通过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深入阐释科学精神的时代内涵，展示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的风采。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相关的街政和委办局还会举办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活动，各委办局也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系列品牌性的科普活动。区卫健委举办第36届上海市健康教育周宣传活动，区教育局举办青少年科技节，区气象局举办智行未来寻迹嘉定科普定向体验活动，区残联将会举办科技助残共享美好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等。各街镇也会突出优势，开展特色科普活动，形成一镇一品。五月中旬至

六月上旬，相关的街镇还会开展我家惠民科普行活动，坚持市区联动，发挥惠民科普直通车嘉定号专线、嘉定区科普讲师团品牌优势，依托社区书院等载体，通过科普讲座、互动体验、科普研学等形式，面向社区居民、中小学生、村民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普活动，实现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相关的科普基地还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科普基地、学校、医院等一些基层的组织活动。各基地也会围绕污水处理、生命健康、食品安全、气象科普、垃圾处理等领域，应用新技术推动展陈升级，举办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各收费性科普基地门票也会有一定的优惠开放，切实的科普惠民，也鼓励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活动。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家庭城墙以及由此构成的家庭城，呈现出一种八卦形形状。长期以来，辣当地民间老百姓的口耳相传当中，具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尽管家庭守城之于高医生，通晓风水，伊也曾经写过一本家庭建筑方面的地方史料，叫做《苍城记》，有城墙、孔庙、员外门等主要的建设过程。但是，书里向没一字半句提到关于家庭城的形状问题。所以，假设讲家庭城造成八卦形，是精通风水的高医生的有心的作为。那么，伊一样写《苍城记》这本书了。打破了城市四四方方常规造型的八卦形，为啥道理伊一眼眼侪没提到呢？古城丰碑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建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深入探究八卦形。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就讲结束快，伊讲到这个明朝万历年间，伊修了是吧？伊是哪能哪能弄了好？你嘉定这个现在看看，又讲你这个嘉定城这个形状是这个像八卦形。
1: 嗯，
0: 我想阿伟的不是高医生一开始就想到弄这个像五角块形状八卦形，因为不管哪能讲，这个城总归是要像方方正正、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摇摇。
1: 嗯，
0: 阿伟的是每趟了这个修建扩建的辰光啊，稍微推倒眼，葛么弄眼出去，越弄越大，这个意思。
1: 嗯，侬讲得不错。那现在航拍呢，蛮清爽，是一只八卦形。
0: 哎，
1: 但是这个叫当时高医生，伊拉让规划这个一只城市的辰光，
0: 哎，定造的辰光，
1: 究竟是哪能个形状？
0: 伊自家没讲八卦形
1: 啊，伊没讲，也没记载。
0: 哎，
1: 因为最早的记载是就讲东吴的李天都记了，是已经到明朝的。
0: 哎，
1: 啊，已经就讲算过一次。
0: 嗯，
1: 那么。这个我在记载当中我讲到的，这个实际上像嘉定城是一种逐步那扩张的一种趋势，实际扩张逐步扩张的趋势。
0: 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侬讲第一趟丁丁朝大规模的来修是张士诚，派人元朝没人辰光，
1: 对，
0: 侬讲起当辰光土墙去弄脱。造这个砖墙还是可以讲起来是稍微好点的，
1: 但是呢，已经扩张了，
0: 已经扩大了。哎，侬假使讲已经造好砖墙，侬这个，譬如讲东面一条，通通推广，我觉着不大可能。
1: 对，
0: 肯定是阿里搭最高的地方，一眼眼从外头扩出去。
1: 从这个现在这个那李任个谁说了？
0: 哎，
1: 你从嘉定十二年，就讲一两一九年就讲建开始第一次
0: 哎
1: 建成修成
0: 土城开始
1: 土城
0: 哎。
1: 这个形状肯定是蛮小的，这个哪能个形状讲不清爽的，没图没地图啊，没文字记载，这是讲规模比较小的。第二次就是讲这个就是讲元朝的张士诚的派部将吕震，吕震来个次，这个次呢有历史记录的，有非常清爽的历史记录，一路就是上，古代人讲上的了，实际上是还这个叫公差或私差。586公差。最后一次就讲万历，就是讲这个税，伊这个达到2266公差。
0: 嗯，
1: 那么是2266上啊，不是公差啊，讲错了啊。这个还公差是7556公差。
0: 嗯，
1: 几乎是
0: 翻了个倍了。
1: 翻了个倍。
0: 侬不可能拿原来城墙全部拆光了，再造
1: 的
0: 了。
1: 那么与此后我推测，张士诚派吕震来。少的这个修这个城墙辰光，甚至还有可能是还没得要一倍扩大了一倍。
0: 哎，
1: 当然扩大多少，都这个是海里头先，
0: 是吧？
1: 那么到就是讲到万历以后呢，基本等形成可过了，基本上没啥再变化的，
0: 没啥大的动。
1: 没再也没扩大了。
0: 哦，
1: 那个基本就是嘉定城的形状就讲基本上形成了。
0: 嗯。
1: 那么就讲这个，侬刚才我回答侬刚刚问题，这个形状到底哪能来？我讲一次一次扩大。就讲偶然当中，
0: 变成了八卦
1: 形。变成了八卦形。
0: 哎。
1: 譬如讲，这个一块倒没动，觉得蛮好，一直不动。
0: 哎。
1: 一块去动哎，这块去动哎，一眼眼从外头
0: 偷
1: 头发，搞点我叫偷发，偷出一个。不过人了，不过瘾了，那这个可能不是一种语言的行为。那么当然了，
0: 历史是一种巧合。
1: 那么另外呢，可能人可能也本身也懂点风水，你觉得 伊这个扩大当中，伊也有意可能朝这个方面
2: 方向
1: 去扩大，哎好，根本就讲还有别人工程不过硬了，啊，家庭人就讲蛮讲风水了，可能就因为朋友提到了，
2: 是
1: 的，就风水特别重要，伊没三思没四思，一个依山傍水可以过去种，与这种这个地理条件呢，伊这个城市可能比较好了，
2: 嗯，
1: 根本家庭是一往平翠呀，伊只能够从就讲少一个形状上向来就讲是。高头先进了，可能是这个因素。
2: 是
1: 啊，那这个问题呢，就讲可以
2: 作为讨论。
1: 哎，可以作为讨论。
2: 这个还是我一个猜测。
1: 哎，就讲这个交到饭了以后呢，就讲这个神啊，就讲烧的漂亮的不得了，那高的不得了啊，高头雄伟的不得了，让江南一带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吕禄是到嘉定来。这个叫还写过一种诗啊，他这个诗经上头啊，诗经上当中陈家柱他是唐诗生的，
2: 写的应得
1: 的啊，应得的啊，就讲也讲到神，因为当时伊的就讲让这个叫唐诗生的这就是讲这个唐诗宅地啊，就是现在的梅园新村一个地方，啊，出现就是神像，伊后头就是神物的，唐诗生还叫一个儿子去到神物里去。盼望中午了，哎，中午做起来又烧得起来，啊，这个叫让自家的有点像种点水果了，蔬菜啊，盼端午了后了，这个吃吃。五行当中也会讲到神像，可想而知这个神像非常高。
3: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4: 老人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3: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这个神像就是讲烧好以后，那么时间又是，就是讲那么，就讲，以这个形状定了以后，那么从神中，也就是讲现在，就是讲周窑
2: 的了，
1: 哎。伊就讲像四面了，就讲有四条，形成了四条路了。
2: 侪通
1: 个
2: 了。
1: 哎，侪通了。南面，葛末这个叫到这个泥大，现在是泥大街，就讲到城门外头嘛，到泥门称城内。
2: 哎。
1: 这个地方一头叫城内。
2: 哎。
1: 城中到城内。
2: 嗯。
1: 这个门外头泥门外大街。里向叫泥门头大街。
2: 哎。
1: 那么到东面去。啊，这个叫朝东，这个从周桥到东门，东门南大街，外头东门外大街。那么古代人讲有这个称法，叫里向的叫内人，叫不叫东人啊，西人，
2: 内人
1: 啊，内人，叫外头叫城内。
2: 哦，倒过来才能
1: 讲。哎，是那个。
2: 哎，
1: 不是有部林海音有部小说叫《城内旧事》啊，就是北京人内城外的，肯定是北京人城外的。
2: 城外的。
1: 啊，不是有种。山了又不是好像个车子马车上那山浪向是吧？山路浪向那个为谁浪城啊？就城内旧事就是讲，北京城内人外头的这种故事。啊，这个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北京不是讲建国门？建国门内有大家，建国门内大家现在你叫啊，建国门外大家。你到北京去不是？你到哪里啊？三环。四环是城北这个什么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是不是这样说？
2: 这是老爹的那俗话。
1: 这个但是很多人根本不懂这个道理。哪能叫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啊大街啥意思？就是城门之外，城门之内。形成呢就是这样子呢，就形成了就是讲，清到民国时期了，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种说法。我像我就是个西大街。啊，现在的西大街，现在实际上古代的时候就是过去是叫西门外大街。
2: 哦，西门外。
1: 西门外头大街。那么从城中到这个西门城楼，西门那个西门城这样的这个头，叫西门内大街。
2: 杜老师，侬讲这个，我听起过去是讲亲耳听起一个西门内大街的人啊，或者讲你这种正宗一讲城内人。外头属于城外人，
1: 哎，对
2: 啊，伊搞你非常搞这个旗帜头一套，
1: 哎，旗不旗帜，这个道理是应该的，
2: 道理是，
1: 因为这个城头城外是有区别的，
2: 哎，搿我讲，那大家侪居民了，哎，居民讲你不一样，
1: 是不一样，这个叫现在抬头呢叫人民街了，
2: 哦，被人民
1: 哎叫人民街，
2: 嗯嗯，
1: 在这过去呢，这个就叫
2: 西门内
1: 大街，哎，西门大街叫，不就叫西大街，
2: 哎，
1: 不叫西大街也可以，
2: 叫西大街，
1: 哎，外头叫西门外大街，这个必须要分开。
2: 我觉着应该有得内外区分，还是更加有得味道。
1: 那么现在为啥是没这个区别呢？因为这个人没了。
2: 哎呀，
1: 哎，非常可惜。
2: 我那个解放街了、民主街了、
1: 哎，
2: 这个人民街了、哎，这个没啥地域特色的。
1: 对对对，北京呢有个地方也还保留，刚刚讲到啊，
2: 建国门内大街，
1: 基本啊，那说明有种地方呢，这古人啊对呢，也首都也还保存了这个中心馆。那么像你这个人讲，就讲你是住了西门外大街的人啊，西门外头的人。进城呢就讲到城里去，然后嘛就讲城里，然后有种百货公司啊，你城外有只百货公司，
2: 城外有，
1: 还有只西门百货公司。
2: 嗯嗯，
1: 你看，然后买么子没，根本要到城里去买。
2: 城里么子多眼啊？
1: 没城里么子。
2: 你看西门农忙不得了了。
1: 哎，农忙得了，但是相对来城里还是。地价比较多，那个这个叫人也比较多，这个从阿必须省钱省人，这个周桥一带地特别多，
2: 还要多了，
1: 哎，还要多。
2: 那么，那这个辰光还是居民了？
1: 哎，是居民。
3: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4: 楼人风范。

0: 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1: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2: 当时讲西门外大哥呢，就讲解放后来呢，一度叫过西街个大同街，要实行世界大同啊。
3: 大同街。
2: 这个地名我们觉得非常有时代性了。
3: 有点时代
2: 性。那么后三两年就讲劳动村公园改成劳动街。
3: 哦哟。
2: 到这个叫直到改革开放的，要浙江改革开放的，改成讲西大街。
3: 哦，一恢复到原来的。
2: 哎呀，这个一人呢，只要到这个人要回归到本城去。
3: 是的，想想老早的西大街有味道。
2: 哎，西大街有味道。
3: 我讲这个劳动街，我小辰光。
2: 那人民街没改。
3: 里向还有劳动街呀？
2: 还有。
3: 大家没区别的。
2: 是。
3: 里向也有劳动街，节约街了，生产街，侪是时代。
2: 那么现在是保留人民街呢？
3: 嗯。
2: 还明显就解放以后一种地名。
3: 地名。
2: 哎，地名就要蛮明显啵。那像沈中路了啥的，总是是讲。应该讲是个有种地域特色比较，哎，老地域特色比较鲜明
3: 的。我觉着像人民街了啥，倒还不是恢复到原来侬这个西门内大街、西门外大街，
2: 对对对，
3: 玉米洞，
2: 对对对。那么，就讲形成呢，就讲哪能呢？形成呢，就讲地名上向的一种称呼了，就大概一定种人的，
3: 哎，
2: 一定种人。那么城南人，就讲我是，就是西门人，从小搞到城里去的，你像那个。为了搞哎，小弟到城里去，我们小名叫小弟，到城里去忙个啥？因为西门没了，咱们到城里去嘛。那么附近那一面大伯呢，已经拆出去了，就是讲北城北向地方，
3: 哦，
2: 农民也蛮多的。
3: 农民
2: 哦，用挑担，门门呀，一个我今朝挑担，像农村里人叫门门，
3: 门门，
2: 挑担菜里向去码头的啊，码头里面去烤眼鱼酱醋，
3: 哎，
2: 然后烤点鱼酱醋，
3: 嗯，
2: 那么一个我上城里去噻。
3: 哦哟，
2: 那么到城里去嘛。叫水果店里向去坐一些啊，菜码头也么水果店里坐一些，那么买点鱼酱就到位了。
3: 嗯，
2: 那么城这个城中呢，还是走闹忙的地方，
3: 是
2: 这个周桥的四面这个周边啊，是比较闹忙。那么城头就是讲，因为这个城的关系啦，就讲有交关财产了，有交关个就讲一种文化了，
3: 叫
2: 城市文化啊，
3: 城市文化。
2: 哎，那么叫就是讲一度呢。叫村就讲城里向人嘛，叫这个呢不管着，侬城外人，加上让街浪向居民叫街浪人叫。
3: 街浪人，哎。
2: 啊，
3: 是个。
2: 那么，但是五零年为了讲就讲，就讲我是街浪人当中的西门外头的，那么村城里人叫城里向人。
3: 嗯，
2: 一直称称你城外城外人，至少头人叫。
3: 你第一趟听见人家有这种像一种带眼歧视性口气
2: 来讲，哎，是，
3: 我非常惊讶。哎呀，我想人家也是居民了，你讲你正宗家庭人，你讲是城内个，人家从城外头人哦。
2: 那么我就让后方叫李湘，对吧？李
3: 湘，
2: 李
3: 湘呢？我等了一讲啥清
2: 楚。哎，就讲我这个城，因为城个问题呢，我城上普及一下，就讲有关城市文化衍生出来的就衍生个文化，因为城市形成个。种衍生文化，那么外在就讲后方叫再朝西，这头呢称为是西门的市梢头的，是个梢梢了，
3: 市梢头，
2: 哎，市梢头，你这个还是特城市有关系啊，叫市梢。
3: 你小辰光住了内江伊拉港，到东市梢去，
2: 哎，市梢，
3: 到市梢头，
2: 尽管内江没
3: 城
2: 啊，
3: 哎，
2: 这个市梢头称为市梢头，市梢头呢就是讲比那个地方还要落乡，就跑出去就农村
3: 了，
2: 就农村了。事实上讲，整个就讲西大街一部分地方呢，侪是北城北向的。就讲侬跑，就讲不少年跑，或者少不跑，没有一个地方呢，侪已经有地农地的。
3: 嗯，
2: 还是讲侪可以吃的第二份的，一个一种感觉，就讲北城北向蛮好的个感觉。
3: 当然，还种蛮有味道的。
2: 蛮有味道。那么事实上讲，刚刚。城里是吧？侬讲城里，实际上城里的情况哪能，我可以替侬描绘一下。
3: 嗯，
2: 相当长的一段辰光，就讲当时我所目击的是解放后的一段情况了。
3: 嗯，
2: 因为1947年的辰光我三岁，刚刚养，到解放的辰光我三岁，那么我所看到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
3: 初解放，
2: 初解放的辰光家庭城里哪能情况？
3: 听
2: 讲城里照样可以有竹林。
3: 没
2: 有，要有树木，叫还有农地。
3: 哎，我是听见讲，伊拉讲，哎，周桥啥地方啊？城区里向，嘉定城区里向还有农地了。
2: 还有农地，哎，这个叫中央人家拉种地，就讲现在的煤油生产，就是三片煤
3: 花。
2: 哎，那么这个煤花呢，就讲伊是结果为主啊，结煤子。
3: 搿
2: 是像煤油，大的就煤油生产的，反正是。种这个叫水果为主的，
3: 就是讲城内，就是讲一块地呢，虽然讲没连了一道的，但是毕竟城里向还有地，
2: 这蛮大哎，
3: 蛮大
2: 哎，那么没有生产阿拉城内嘛，那这个，
3: 那么一大片，
2: 所以现在叫没有生产，就是这个原因，哎。
3: 是少，水是少。在了城乡界限的熟悉模糊，江山定的名字离开我们的生活已经远了。水少头指的是城市的角落头，带了浓浓的农耕时代的风气。用陶启明先生的闲话讲起来嘛，叫做半城半乡，处处地野风的地方，搿听听还是老惬意的。还有嘞，我们嘉定镇的水少头，当年呀、是忙得着城墙，还有城墙脚跟头沙沙青护城河，看得着整片农田的地方。当然，因为是有城墙，一切风景侪变得不同了。讲不尽的古朴典雅，讲不尽的心境悠远。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0: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事是风。

侬晓得搿眼野草花的名字伐？作者余威。侬辣辣农村生活过伐？还记得一眼水叶生长辣辣田埂旁边、芋摊头上、竹园田里、枪篱笆旁边、老房子壁角落里的绿草红花，或者是紫花白花伐？随手点一根嫩草的芯子，嘴巴里抿一抿，淡淡的甜津津、青涩的香气，顿时让人神清气爽。轻轻吹一口气，白花花的种子像是撑着一把把小伞，辣辣风中飘出去，圆透圆透。现在来想一想哦，侬能够回忆起搿眼悠长岁月当中的甜淡的细节。不过侬晓得装点过儿时生活的花花草草的名字伐？今朝节目啊，就让侬加深印象。梅渡路本地叫做辣凤街，听上去倒是有点像法语哦。这个是野生全白颜色的花，果子是直立生长，有坚硬的针刺，常年生长于荒地比较干旱的地方，以及老房子边上，也有光照充足、向阳的铺地，适合是沙质土地，具有药用价值。苍耳本地叫做野嘎子，这个家伙啊是一身的硬刺，那么上头一看哦，像是刺毛虫。小辰光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偷偷摸摸拿伊搭辣辣胆子比较小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女同学的长辫子的发梢浪，伊衣裳浪向。等到被发现迭个一刻，必定是一阵尖锐的惊叫声，还有人被吓了哭了。绿草本地叫做葛人藤，长度好达到1到5米，通常是一张就是一大片。茎搭子叶柄上头有细小的刀根，磨拉拉的，碰一记就容易被划伤。老早本地人到天气要热的辰光，会得大量的采摘葛人藤，回去大清上搭开水一道烧，用来打药，据说讲可以预防天热长白子。白子本地叫做兴隆，是讨口彩的讲法。迭种草的外形搭子水稻是蛮像的，但是叶片是毛拉拉的，颜色也比较浅。白嘎子当中的白，侪是从白子演变过来的，因为啊，伊得了水稻增养分。讲白子像是白嘎子，也真有点冤枉伊了。虽然伊不是粮食，却是牛马羊的好饲料。一亩草，本地叫做枯草。小辰光，野地里还常常看得着。没想到这是致命的无枯病的良药。夏季生长茂盛，花没全部开放辰光才好采下来，榨干之后就是中药了。车前草本地叫当归

0: 吃草，既不怕冷，也不怕干。对于土质的要求不高，辣辣温暖潮湿、向阳的沙土浪向，才能够长势良好，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吴寿符本地记录不多，印象顶顶深刻的是小辰光学过的课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山里诗活》，还记得吧？少年鲁迅蹲了草丛里向，想要画出人形吴寿符的情节，刺激了多少想象丰富的少年。下课之后，也钻到遥远的草丛里向，用自画自小木棍同样挖泥掘土。吴寿符是一味比较名贵的中药，平常养伤的，一般是真寻大不着了。蒲公英本地叫做洋纳纳草，别名黄花地丁、蒲蒲丁、五花郎等，嫩叶子可以吃，叶子剁断脱有白颜色的汁水，所以本地人叫伊洋纳纳草。种子上头有白色干毛结成的绒球，花开之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生命。艾草本地叫做艾蓬，全草可以食药。江南一带多数是用来制作清明时节的清凉。艾蓬放到滚水里向汤圆，捞出来蒸出的个汁水，呛到糯米粉当中，就好做清凉了。蒸熟之后，清凉颜色是一种比较深的暗绿色，有艾蓬的清香。千叶红本地也叫这个名字，开小红花，花期有六到九个号头，是因为花期长而得名。花色艳丽又光泽，花朵摘下来之后，甚至干了之后，仍旧颜色不变，保持常开的姿势。马齿苋本地叫做紫酸酸草，是一种野菜，也是中草药，人动物侪好吃。作为野菜来吃，可以辣辣滚水当中烫熟，然后捞起来用姜母油调味拌来吃。动物当然是直接来吃的，不过不好多吃，容易吃坏脱肚皮。凤仙花本地的叫法也是一样的，小辰光拿伊弄散脱了，敷了手指壳上，外头再用纱布、卷头之类的包裹起来，随后五只手指头伸开，一动也不动，做啥？霓虹之客呀。噶许多花花草草，只是侬眼睛看到过的一小部分，有多少辣辣侬的记忆当中缠缠绕绕，丝丝缕缕的散发自然而动人的香气。伊拉无声无息，自由生长辣辣侬走过的道路两旁。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0: 好，
9: 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0: 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4: 对。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

0: 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能活买粮来，我们人手紧凑，24小时日。”

0: 强调，
1: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2: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3: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4: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5: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6: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 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

0: 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

0: 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 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

0: 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了11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这个改造的。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

0: 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2: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4: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4: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6: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2: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2: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2: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游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临战状态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嘉定区2026年防汛工作会议举行，嘉定区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聚焦菜市场升级改造，为民办实事项目开展现场评议，红祥村、城中村改造签约启动，嘉定今年首张房票发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一项保民生、促发展、稳大局的重要工作。今天上午，嘉定区2026年防汛工作会议举行，就今年防汛工作做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会议并强调，各部门各街镇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松劲心态、经验主义，以临战状态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抓紧抓牢防汛防台各项任务。高湘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绷紧防汛防台这根弦，树牢忧患意识，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树牢宗旨意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责任意识，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注重坚持问题导向，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高湘指出，要强化统筹兼顾，全面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以准为先，提升监测预警体系效能，建立健全灵敏高效的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体系，重点抓好监测预警、预警发布和社会动员三个关键环节，以严为本，全面消除安全风险盲区，做到排查无死角、整改无遗漏、管控无盲区，以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密的措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风险见底清零，以快为要，确保险情处置高效有序，转移避险要突出及时迅速，工程防御要突出点面结合，抢险救援要突出预置布防，确保关键时刻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万无一失。高湘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凝聚防汛防台工作强大合力，全区上下要保持高度警醒，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强化纪律作风，从严督导问责，确保防汛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落实到位。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副区长季倩倩出席会议。会前，区领导以视频会议形式参加2026年上海市防汛工作会议。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今天，嘉定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举行，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嘉定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会议强调，要坚定政治方向，把稳思想之舵，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凝心铸魂，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找准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理论武装，建强青年党员课堂、白领学习驿站、理论学习市集、望道家礼堂、社科家友站等品牌阵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思政工作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打造一家人文明实践联合体，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研会牵头、各方参与的大思政工作格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惠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嘉阳媒记者秦健、傅天豪报道。昨天，2026年嘉定区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为主题，标志着为期一个月的嘉定区民族宗教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正式拉开帷幕。活动通过多个环节生动展现了嘉定民族宗教工作的基层实践，民族工作展示环节各街镇集中呈现一街镇一品牌特色工作。专题普法宣讲中，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精准解读，引导大家强化法治思维。文化润教实践分享环节，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团体依次登台，展示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鲜活案例。活动现场特别设置先进典型访谈环节，邀请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萨拉木买买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嘉定一中等代表分享暖心故事。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展板区，图文并茂地解读法律要点，吸引与会者驻足学习。据悉，今年宣传月期间，嘉定区还将陆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学习八进系统活动，通过普法讲座、非遗展示、现场咨询等贴近群众的方式，推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市民宗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毛云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小林，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出席活动。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菜市场一头衔接田间地头的新鲜物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昨天，由区党代表、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组成的评议小组，通过实地调研和座谈会的形式，对嘉定区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升级改造标准化菜市场开展现场评议。在裕民市集，评议小组详细了解菜场升级改造后的日常运营状况。据介绍，此次升级改造将传统菜市场升级为集民生服务、社交体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社区商业综合体，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
1: 这个市场集合了就是传统的一个集市的一个烟火气，同时呢也具备了智慧化的一个设备，让那个就是周边的居民能够切实获得一些就是便捷和实惠。
0: 此外，菜场的智慧化运营体系增设了智能 AI 识别秤与数据大屏，能够实时显示菜价、交易信息及当日检测结果等，收获了代表们的一致好评。
2: 它的一个数字化改造非常亮眼，能够做到一摊一码，就是食品安全的话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大的保障。我希望是后续市集的一个升级呢，可以做到一个代炒小菜的一个服务，省的就是回家再洗菜、切配、炒菜，就省时省力。
0: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商务委介绍了全区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进展情况，并就评议代表的意见建议作出回应。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充分吸纳评议小组的意见建议，持续推进菜市场升级改造工作，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近年来，嘉定区多措并举推进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着力推动菜市场业态更丰富、设施更完善、管理更智能，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今年全区已完成裕民市集和宝安农贸市场两家标准化菜市场的升级改造任务，融创盈源市集、菊城里集贸市场两家市场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加入媒体者戴一新、姚卓林报道。昨天，南翔镇红翔村城中村改造征收签约正式启动，现场还发出了今年嘉定区城中村改造征收安置的首张房票。昨天上午8点多，嘉定区房屋土地征收南翔指挥部里已经来了不少村民，大家有的交流着各自看中的安置方案，有的在房企设的摊位前咨询购房信息。8点30分，签约准时开始。在摇号中拿到第一位的张女士一家第一个走进了签约室。张女士笑着说，子女们都希望能住得离老人近一些，所以家里选了期房加现房的安置方式。
3: 市东区零三不认个零号，三栋东台女601，三栋东台女602，然后拿到358000，680000。
0: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张女士和家人仔细核对配房确认单、结算单、奖励费用清单等材料并签字。
4: 280个平方，需要2座一套一宿，700多万拿房子，新房子比老房子稍微好点。
0: 记者注意到，现场也有家庭选择了现房、期房加房票的安置方式。顾先生家就选择了一套55平方米期房，并拿到了一张面额超过700万元的房票。这也是今年嘉定区城中村改造征收安置项目发出的首张房票。
5: 大华时代都看过啊，距离本来自己住的距离比较近一点，还有的补贴加上去，感觉还是有些优势。
0: 据了解，红翔村农户集中签约计划每天安排40户，分5天完成。
6: 老百姓过来对拿房有自己的期望值，有些要求跟实际的动迁政策是有距离的，所以在现场我们和居民做详细的解释工作，这个过程是比较耗时的，我们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居民的理解，达成共识，最终促成签约的顺利完成。
0: 按照计划，集中签约全部完成后将启动腾房工作。对于红翔村村民来说，老房子即将翻篇，新生活的钥匙已经握在了手里。加入媒体者张健、王一凡报道。近日，位于嘉定的未来材质金岸换电站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功能升级，一座崭新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50千瓦时的储能柜在站外并网投用，这标志着未来能源与上海融合原储合作的工商业储能项目落地嘉定，开启区域内换电加储能融合互动的新探索。在未来材质金岸换电站外，这台新增的白色储能柜并不起眼，但它却是整座站点的精算师。据介绍，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这座充换储一体化站点改变了以往被动用电的模式。
7: 简单来说呢，其实储能它就是利用这个尖峰平谷的价差，用这个智能算法呢，选择在一天这个谷时最便宜的时间段充满电，那么在白天尖峰的时间段呢，再把它放给我们的换电站。
0: 这套换电加储能的组合拳不仅能大幅节省站点的日常用电成本，还能通过参与电力市场辅助服务与需求响应，在削峰填谷中提升资产收益，有效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截至目前，未来在上海的充换电站已超过515座，3公里用户覆盖率超过95%，已累计为车主提供超过1100万次换电服务。聚焦嘉定区，充换电设施达64座，其中换电站设备24座。加入媒体者李品、蔡成浩报道。日前，百家公益助学型项目第一批帮扶资金发放仪式在云南双柏县妥甸镇查姆小学举行。18名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人获得了一笔助学资金。这笔钱来自2300多公里外上海嘉定的18位爱心人士。
8: 希望同学们把社会各界的关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强大动力，心怀感恩，向阳生长，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奋斗成就梦想，将来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0: 据了解，百家公益助学行是互滇协作的一项暖心举措，项目计划2026年至2028年3年间，引导嘉定区至少100名爱心人士，定向帮扶双柏县至少100名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 搭建跨地域的长效助学纽带。加入媒体者汪建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 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

0: 报道。
1: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3: 违反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 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

0: 涉及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操过年都面临着呢。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

0: 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部署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

0: 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上海细化15/15规划施工图分解落实方案明确，67项重大项目将实施清单式管理滚动推进。
2: 公正实地检查并出席市防汛工作会议，要求坚决避免悬空脱节，确保责任上肩、工作上手，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
1: 下周一上海进入汛期，预计降水接近常年至略多。今年5月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
2: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明天开业，集中展示销售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前沿硬核科技如何化为商业新物种。播送记者的探营报道。
1: 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春季特别场启幕，咖啡与东方生活美学深度对话，展现产业活力与城市包容精神。
2: 上海宅地交易热度攀高，今年第四批次土拍总成交金额110.45亿元，三幅地块溢价率超35%成交。
1: 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发布，孔海南、徐宏杰两位上海科学家入选。
2: 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返回舱成功着陆，三位航天员凯旋状态良好，在轨驻留210天刷新纪录。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2: 适用性一审获刑24年。
1: 日本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
2: 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称没有将浓缩油运出伊朗的计划。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5度，最低气温23.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0，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15/15规划建设已进入全面推进实干攻坚的关键阶段。上海昨天举行推进大会，发布15/15规划纲要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方案，把国家战略部署和全市发展目标层层拆解细化落地为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推动规划愿景转化为城市发展实景。此次印发的分解落实方案，今后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实施机制，确保任务落地。方案梳理国家规划涉及上海的15项工作，涵盖8项重大战略任务与7项重大项目，聚焦长三角一体化、自贸试验区提升等核心领域，推进沿江通道、张江科学中心、海上风电基地等重点工程。同时，方案明确上海15/1520项主要指标，细化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覆盖5个中心建设、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10大领域，实施清单式、滚动式管理。在上海15/15规划纲要中，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是民生重点亮点。市民政局正牵头打造大城医养方案，构建区、街、镇、居、村3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大力发展专业照护，深化医养结合。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表示，到2030年，全市普惠型养老机构床位不低于50%，建成提升型智慧养老院数不少于100家， 银发特色消费场所不少于50个。
3: 建设老年友好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的银发特色商店，我们银发友好商场，发展养老金融，办好一年一度的上海老博会。
1: 上海十五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注重开门问策，通过专家咨询、百家访谈、万家调研、市民圆桌会等形式，收集3.4万余条意见建议，充分吸纳民智民意。比如规划纲要直接纳入来自残障人群的建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加强系统设计、体验式验收以及日常管理，让设施更加好用实用。市住建委城市管理处3级调研员袁静松介绍，市民的金点子已经融入到了本市“十五五”重大任务清单。
4: 将继续呢推进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同时呢我们还要推进重点区的无障碍的建设，比如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的无障碍建设，最终是让残疾人能够更好地使用无障碍设施。
1: 为了让每一项部署都有时间表和路线图，今年6月底前，上海还将集中出台一批市级专项规划，细化各行业各区域的落地举措，形成全域联动的实施格局，全力推动上海“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王永刚介绍，
5: 聚焦纲要明确的重大指标、重大项目、重大任务、重大布局，加强土地、资金、能源、算力等要素的保障，促进金融、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龚正前天实地检查我市防汛工作，并于昨天出席2026年上海市防汛工作会议。龚正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上海气象年景总体不容乐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龚正一行前往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查看排水场站网一体化综合管理调度平台，检查防汛防台等业务场景开发建设情况。随后，市领导来到龙华港泵闸，详细了解泵闸调度运行和汛期应急处置等情况。在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防汛转移安置点，龚正一行查看市防汛应急转移安置系统，检查各楼层安置功能区，叮嘱大家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龚正在防汛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形势，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补齐短板弱项，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今年是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也是基层换届年，必须坚决避免防汛工作出现悬空脱节问题，确保责任上肩、工作上手。要全面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确保责任到岗到人，以铁的纪律落实防汛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主持会议。
1: 6月1号起，上海进入汛期6至9月。根据上海市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气候变化趋势为降水接近常年至略多，降水强度偏强，影响上海的台风有2个左右，接近常年，强度偏强且北上概率大，汛期平均气温偏高，高温日数略多。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5月单日降雨记录，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至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6月2号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中国气象局提醒，6月需注意防范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南方警惕阶段性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风险，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带来的气象干旱。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昨天介绍，五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0.5 度以上，其中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第二高。
6: 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有38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和突破春季极值。五月全国平均降雨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1: 这个双休日，上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达30到31度。今天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风力稍有增大，偏东风4到5级，相对湿度明显下降。中午前后有些小热，其他时段体感舒适。下周初申城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受切变线影响，周中会有一次雨水天气过程。下周气温变化不大，在21到31度之间，伴随降雨过程，湿度增加，体感会变得闷热。
2: 静安南京西路在营高能级手店5月31号本周日，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将在九光百货正式开业。该门店集中展示并销售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GoTo 机器狗等 C 端产品，为消费者提供近距离了解、体验和购买的线下空间。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店，请听报道。
7: 在九光百货户外广场，一场机器人舞蹈秀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从户外电梯步入二楼，迎接记者的是一台登上过春晚的 G1 人形机器人。
8: 欢迎光临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
7: 超过100平方米的门店里设有动静态展示区，消费者可以亲自指挥人形机器人做动作，让机器狗跟在身后走两步。记者看到最新款25千克重量的小型人形机器人 R1 跳上了街舞，还有 GoTo 机器狗满场跑，动作俏皮灵动，就像真的小狗在撒娇。未来或许还能陪主人买菜、登山。宇树上海市场部经理孙兆林说，
9: 最新款的这个机器人是R1，29,999起步，那我们的G1的话是90,000块钱起步，这个 GoTo 呢最低的版本也是9,000块钱起步，包括这边有熊猫皮肤，它是可以一键换装，然后配套我们这个 GoTo 的狗使用的，会让这个形象看起来更可爱，遥控器啊、电池我们都可以选配的。
7: 虽然门店尚未开业，但店外已围满好奇的观众。来自匈牙利的 Linda 第一次来中国，正要把拍摄的视频发在 Twitter 上。
10: 我对机器人很感兴趣，如果有家政机器人，而且我买得起的话，对我来说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整天工作，晚上回到家，住的房子很大，总觉得做家务很花时间。
7: 另一边已有海外客户迅速下单，孙兆林说，
9: 我们也收到了新加坡的客人，他说想要大批量采购我们的这个机器狗，已经加好微信了。后续的话，我们跟对于产品的一些型号、价格做一些商讨。
7: 宇树亚洲首店不仅承担着零售功能，更将成为一个高频互动的科技创新策源节点，
11: 更贴近大家，像我们来这玩啊、旅游，普通人民能接受的高科技，
12: 将来都是趋势了，将来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台吧，我估计
13: 中国就是未来。
7: 把硬科技店开进顶奢商圈，宇树看中的是南京西路自带的流量，而南京西路也打破了以时尚奢侈品传统零售为主的固有标签。有意思的是，宇树科技与苹果静安店隔街相望，不仅提升了商圈含科量与未来感，更实现了商文旅科融合的一次新尝试。从春晚舞台到商场展厅，从隔着屏幕到亲自操作，宇树科技亚洲首店的落地让未来又进了一步。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

0: 报道。
1: 上海大模型独角兽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并开源了 Step 3.7 Flash 模型，距上一代 Step 3.5 Flash 发布仅三个多月。据介绍， Step 3.7 Flash 专为生产级智能体场景打造，旨在速度、成本、可靠执行与复杂任务处理能力之间实现更优平衡。相较于千问 DeepSeek 最新模型超 1.6 万亿参数， Step 3.7 Flash 总参数量仅为十分之一，但小参数不等于能力低。 Step 3.7 Flash 特别针对智能体的核心需求，重点优化多项关键能力，比如原生多模态理解与执行、联网与视觉搜索增强、高可靠工具调用与编排，以及智能体生态兼容适配，实现了以小博大的效果。
2: 昨天起到31号，陆家嘴中心绿地上不仅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更不时传来婉转的昆曲唱腔。今年已经办到第11届的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首次增加春季特别场，推出咖啡加戏曲、咖啡加市集等特色活动。作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上海的街头巷尾从来不缺一杯好咖啡，可为何每一场咖啡节依旧是人气爆棚，吸引数万市民专程奔赴呢？请听报道。
3: 傍晚时分，陆家嘴中心绿地的人工湖上传来深深水墨腔调，600年的昆曲就这样以金融城的高楼为幕，以湖为台，在满城的咖啡香气里缓缓铺展。这是春季特别场最特别的一个场景，昆曲王子张军领衔多位音乐人联合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水墨新调新昆曲，摇滚与电子嵌入水墨雅韵，萨克斯和小提琴与昆腔交织，观众们围湖而坐，抬头便是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昆山当代昆剧院艺术策划部主任钟慧娟端着懒画眉特调，一杯加了画眉的美式站在人群中。
4: 我们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跟当代一些新潮文化的一些结合，包括水墨新调也是。在舞台之下呢，我们也会把昆曲和文创和咖啡和各种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文化元素相结合。
3: 在咖啡节运营团队崔欣婷看来，这场跨界的背后是上海咖啡文化的深度蝶变。咖啡节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年轻人愿意亲近的符号。
5: 今年我们春季场嘛，是和国潮和茶文化去对接和碰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大家下午可能看到了有牡丹亭的选段，还有乐舞诗舞的巡游，其实也是集当代和传统的一个碰撞，给年轻人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享受和感受的方式吧。
3: 符号的价值就在于连接。2016年第一届陆家嘴咖啡节在中心绿地里埋下了一粒好奇的种子，24家品牌试探性地摆开摊位。10年后，它已经成长为全球咖啡地图上的重要坐标，带动浦东进口咖啡生豆占全国1/4，烘焙豆占比超过60%。像陆家嘴122幢商务楼宇、上万家企业、30万白领以及每年超1400万人次的客流，共同托举起了全国咖啡店密度最高、消费最旺、氛围最浓的区域之一。上海本土咖啡品牌 Punch Line 从第一届起就参与，2019年在四平路上开出第一家店，今年已有4家。上个月还出海参加了法国巴黎咖啡节的遇见中国专区。咖啡师冰冰说，
6: 咖啡节的话其实和正常门店还不太一样，咖啡节的话会有可能很多之前不了解品牌的朋友然后过来参加过来玩，然后也是品牌对外展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它会更有针对性，培养一批自己的自然流量然后客户群体。
3: 品牌伴随咖啡节成长，咖啡节也因为品牌的创意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现场，你随时能看到拿着各种杯型品着不同口味的咖啡爱好者，咖啡与龙井、咖啡与酒酿、咖啡与醋，所有看似奇奇怪怪的喝法都是奔赴而来的理由。
7: 这个是一个龙井，然后他喝的这个是茶和咖啡的一个特调，感觉这里气氛蛮好的。
8: 基本上陆家嘴咖啡节每年都来嘛，刚刚加的是那个什么桑葚葡萄汁这种，还有那个双皮奶，然后他可能就咖啡上面加双皮奶，我觉得特调它还挺有意思的。
3: 所以咖啡节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多喝一杯咖啡，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域，展现的是包容的城市精神。每一场咖啡节，咖啡都不是目的，而

0: 是街口，这个春季特别场是让传统与现代自然嫁接，而下一场又会是不一样的答案。崔新婷说，
1: 不管是精品咖啡还是咖啡周边和文创，都是伴随我们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就是相互赋能吧。他们就是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给他们更多的加持，他在我们这个场域上也获得更多的能量，和他们做了一些不同的链接和成为朋友。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胡明珏报道。
2: 历时两天的上海今年第四批次土拍昨天收官，五宗宅地共收金110.45亿元，其中三宗地块溢价超35%成交，一宗溢价超17%成交，一宗底价成交。昨天是第四批次土拍的第二个交易日，依旧热度不减。浦东新区南码头地块吸引了9家竞买人参拍，经过112轮的激烈竞价，保利置业以总价34.8837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82062元，溢价率40.04%。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地块共6家竞买人参拍，经过27轮现场竞价，最终被保利发展以总价14.30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93770元，溢价率17.21%。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3: 马上就要落地了，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4: 对，返回舱着陆。
0: 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随后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航天员张璐成为第二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也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第二次飞行：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张璐还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
5: 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这次返回搭乘的神舟二十二号。

0: 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昨天，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普发展新篇。幸福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8号到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研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就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中方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0: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第18期上海人大讲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提高基础研究整体效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听取专题辅导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立新主持并讲话。
2: 上海市加强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中宣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10位入选科技工作者中包含2位上海科学家，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徐宏杰。孔海南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负责人，用20年时间让曾经严重污染的洱海重获颜值。徐宏杰2025年9月因连续超负荷工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用生命诠释着科学家的忠诚与担当。终其一生，他铸就了2大国之重器，主持的上海光源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土鸡熔岩实验堆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2025年中国10大科技进展新闻。
2: 2026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昨天在黄浦区启动，活动以每一次参与都是共治的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上海市委网信办主办，上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央视网、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承办，旨在展示网络举报辟谣创新举措，引导广大网民提升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启动仪式上，属地重点平台代表、企业代表、网络达人等共同发起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倡议，聚焦谣言治理、技术向

0: 善，优化网络营商环境，推动各方协同共治。接下来，上海还将陆续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着眼青少年网民、银发网民、企业等重点群体，组织网络举报辟谣进企业、进园区、进校园系列活动，共建共享清朗网络空间。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今晚将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拉开帷幕。这两天，全市已相继举办了多场活动，为内容创作者们搭建舞台。其中，汇聚了300多家 MCN 机构、数千名从业者的2026上海国际 MCN 大会，昨天在黄埔开幕。通过精准对接、务实赋能、生态培育等，让人人都能参与创作，万物皆可成为内容。请听报道。
2: 现在10分钟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要准备轮换。
3: 在大会的文旅链接专场，每10分钟头部 MCN 机构就会换一个项目去与新的文旅机构洽谈。谈了一圈， DPG 黑风集团国内广告代理商务负责人塔塔感慨，这样的方式太高效。
4: 我谈了5家，很高效，时间很节省，10分钟你就要聊完一个项目，把自己最精华的东西直接灌输给对方。
3: 本次大会定向邀请了全国近30个重点文旅项目，带来的合计营销预算超过1000万元。不止于泛泛的意向交流，直接拿出真实预算，就是为了让 MCN 机构在现场找到订单、找到资金、找到合作伙伴。这样务实的强对接，正在成为上海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日常。JustPod 的创始人程衍良对此深有感触。这家开在九江路上的播客与数字音频企业一直参与创办中文播客大会，但场地难找，常常更换。去年快速落地新天地，让他看到了安家的希望。
5: 我们很难去对接到那些能够扶持我们特定的播客业态的一个场地支持方，但是就是因为黄埔的文旅局以及像新天地，他们愿意来一起扶持我们，给我们场地大量的一个租金的一个减免，以及一起协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当时就在讨论，以后我们就希望让这个活动不要再流浪了，以后就在黄埔生根发展。
3: 同样在黄埔成长的上海悦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斩获了今年的年度新势力 MCN。 创办3年，签约80多位内容创作者。95后创始人博主王歪歪说，这样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一份惺惺相惜。
6: 那我觉得上海的土壤非常适合内容创作，无论是魔都的大环境，或者说我们这里的开放和包容的程度，然后以及无论是机构还是内容创作者还是品牌，我们大家是彼此成就的，我们是惺惺相惜的。
3: 不在于做网红制造工厂，上海在做的是为 MCN 机构提供从内容创作、商业变现到长期成长的生态支撑。其中很关键一步，就是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品牌总部集聚的资源优势，精准赋能 MCN 机构。以外滩 FTC 为例，这里不仅是互联网内容创作集聚区的承载空间，还集聚了一批金融科技企业。上海外滩金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凡飞介绍，一年来以重点对接近1000组企业和创作者，注册落地企业覆盖粉丝量超14亿。
7: 在一栋楼里面，在一个电梯间，可能就可以得到你的产业、你的技术、你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3: 于是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用脚投票。会上发布的中国 MCN 发展报告显示，按达人粉丝总量排名前1000家 MCN 机构统计，上海地区数量占比近1/5，位居全国第一。黄埔区委网信办副主任蒋璐说，这样的双向奔赴已经开始激发出新的活力。
8: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呢，我们就是通过内容创作赋能了我们整个花卉节的一个宣传和推广，以及我们的商业变现。我们商圈的客流呢，是从去年的400多万增加到了今年的700多万，其实是客流是增加了近2倍的。商圈的这个营业额呢，我们是增加了近40%。
3: 从一个人的创作到一座城的收获，期待更多奔赴。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昨晚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拉开帷幕，深度联动香港经典影片展开启系列首映。本届影迷节进一步深化电影文化与商旅消费、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影迷为中心，让整座城市变成没有围墙的电影片场，持续激发城市文化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9: 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从近日起一直持续到6月14号。作为开幕单元的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当天也在能容纳千人的大光明一号影厅启动。未来计划展映《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等八部港片巅峰之作，导演唐季礼亲临电影《神话》映前交流会，策展人香港演员丁子峻拿出了一张2005年电影《神话》的票根，并重新打印了新票根，希望和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重新感受科技赋能经典带来的温度。
10: 这个影展呢，是出于一个感恩之心来做的。通过今天的科技赋能，我可以把从以前的一格一格的胶片，然后变成一帧一帧的电子的一些高清讯号，然后把它重新的呈现。1000多人在一个黑色的空间，这种共振是很美妙的，唤醒大家知道，哎，其实也还有一种让你放松做梦的空间，叫电影院。
9: 电影不止于荧幕，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通过1+2+3立体化的活动体系，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累计吸引线下参与超20万人次，线上传播曝光破亿。本届影迷节全新升级了其中的 Movie Walk 电影线路，推出光影、美食、工业等三条主题漫游。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副教授汤维杰说，整座上海可以看成是一座百年电影博物馆，等着影迷们去解码。
11: 1933年，又由乌达克设计的第二代大光明电影院啊落成。他当时号称，我们花了50万美金，专门进口了上海最先进的冷气系统啊，在夏天你再不用担心出汗啊。这是上海在1933年的顶流的电影院里面观影的那个状况。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9: 在电影工业之旅 Movie Walk 线路中，影迷可以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因出影电影《好东西》而深受观众喜爱的小演员安栋，现场号召大家一起去打卡工业之旅里的魔法工厂。
12: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有啥呼乐劲吗？千万别错过这场超硬核的幕后大冒险，阿拉拼上机会。
9: 不止线路，玩法也升级，影迷可凭专属影迷俱乐部手账本盖章打卡，解锁限定周边。现场影迷李先生向记者展示了手账本中已盖好的印章，有黄埔剧场、和平影都、国泰电影院，都是电影寻踪之旅的各个地标。
13: 去年是第一届嘛，那今而且办的还挺好的，然后对，还有就是主角是你嘛，就是这个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我觉得应该会去东台里这个活动嘛，我还比较喜欢看这些事情上的。
9: 李先生所说的东台里正是本届影迷嘉年华的主会场。6月12号至14号，新天地东台里将变身街头电影乐园，设置3大沉浸式打卡装置、26个电影主题市集摊位和6个影迷交换摊位。主舞台持续上演合唱、爵士、民谣、摇摆舞会，每晚还将开启露天放映。作为本次影迷节的推荐官，电影制片人顾晓东说，如此丰富的活动就是让走出影院后有延续，让电影和生活做最完美的结合。
14: 所以它有市集，有美食，就是从文学到电影，包括电影里的书信，这些朗读，从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到俄语，会非常精彩。有电影里内容出来的鸡尾酒的特调，在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人物，电影里的那个 menu， 那个酒单来做这个特调，来打卡电影总馆。
9: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百年光影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肌理。2026上海影迷节要做的不过是提醒每一个人，当城市变身片场，当影片走入生活，主角从来就是你。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首届上海国际插画潮流博览会昨天起到31号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展会源自享有插画界奥斯卡美誉的意大利博洛尼亚插画展，汇聚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家参展商，围绕插画艺术、潮流与品牌、插画师大道3大核心板块展开。博罗纳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成伟介绍。
15: 博洛尼亚插画展进入中国已经10周年了，主要展示的是童书绘本类的插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插画其实越来越融入到生活，它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核心的一种视觉语言，所以这次我们做的插画潮流博览会是首届，觉得在

0: 上海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年轻人的接受度是比较开放的。计划每年在五月份举办，也是希望将来能够越办越大。
1: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2: 五五购物节周末五五折首场市集活动昨天在世博园购物中心开启，现场汇集约100家企业的2000多款产品。

0: 号到21号分两期举办周末五五折市集活动，现场展区汇聚家居用品、日化个护、旅行箱包等八大类产品。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昨天发布通知，从6月1号起取消双子山预约管理，今后如遇节假日大客流，双子山观景平台将实行单向游览、排队限流的临时管理措施。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0: 生活中有些孩子会有上课走神、多动冲动、写作业拖拉等表现，常被家长、老师误认为是调皮捣蛋、学习态度不端正。事实上，这些行为很可能源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上海市儿童医院昨天举行 ADHD 关爱周特别活动，专家呼吁大众要科学认知 ADHD， 尽早识别、规范干预，避免盲目焦虑，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2: ADHD 是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数据显示我国6至16岁儿童青少年患病率约 6.4%。 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医学部精神心理科主任朱大倩指出，这是神经系统发育问题，不能简单归为孩子主观叛逆调皮。
3: ADHD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问题，而是一个神经系统发育的问题，它是生命早期的前额叶的发育的问题，总的核心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的核心症状。
2: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如果不进行规范干预，影响会持续存在，让孩子在学业、社交和心理健康上步步落后。张女士的儿子在读小学2年级时，因上课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频繁走神，经检查评估确诊为 ADHD。规律服药2年后，现在课堂纪律和专注度明显提升了。
4: 确诊之后呢，建议我吃药嘛，但一开始我是抵触的，大概在3年级多一点点的时候开始吃的药，他就很明显的，起码他上课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专心听讲了。
2: 针对家长普遍纠结的用药问题，朱大倩介绍，药物是治疗 ADHD 的重要方式，70%患儿对症用药后，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症状都能得到明显改善，临床上也会根据孩子个体情况逐步调整用药剂量，当然也不必过度依赖药物，约40%患儿进入青春期后症状会自行缓解。此外，临床还发现一些 ADHD 患儿智商很高，富有创造力，发掘他们的潜力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包容以及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
3: 对孩子更加有耐心一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他不能有任何的期待，我们要创造一个环境是适应我们这个孩子的，可以把任务拆解成小部分的，让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在任务当中多加一些趣味性，给他多一些肯定啊、鼓励啊，促使他的这个多巴胺来释放，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
2: 生活中还有一类孩子，看书时感觉文字像在跳舞，学习中存在读写障碍，常被误判为 ADHD。 儿童医院副院长陈金金介绍，儿童读写障碍发病率在 5%到10%， 目前研究表明它与大脑语言处理区域的发育差异有关，和智力教育无关。这类孩子只要及时针对性干预，补齐学习技能短板，就能充分释放自身认知潜能。
5: 他们更多的是只要我们帮他一下，他可能在学习的技能上有所提高。有些孩子最初的时候有一些阅读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增加一点行间距，放大一点字，或者对一些关键的字词做一些分割线，让他呢能够更容易的读通这句话，协助他慢慢的去接近到整个群体的水平。
2: 目前陈晶晶团队已研发出简体中文读写障碍评估工具和配套非药物干预方案，同时牵头联合全国多家省级儿童专科医院组建全国学习障碍联盟，进行相关技术推广，帮助更多患儿得到规范诊疗。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其中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

0: 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青浦公安分局昨天发布通报称，前天下午4点左右接到报警，辖区某高校内发现偷拍行为，随即开展调查。经查，该校在读学生32岁的男性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经核查，该摄像设备仅能拍摄到女厕所门口及洗手台区域，拍摄内容未对外传播。目前，沈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英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英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英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宣判后，被告人刘英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中国佛教协会昨天发布声明称，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刘英成案的判决结果。我们认为，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刘英成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佛教界人士是一次有力的警示警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元俗，端午好礼选元俗，雪龙粽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俗雪龙粽。
4: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屏 AI 家庭助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现在来定信，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229档及以上，享价居699元。天翼智屏，畅享 AI 家庭助手，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吧。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前晚，64名被菲律宾执法部门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菲方查扣羁押。菲律宾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领馆此前多次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数次派员对羁押同胞进行领事探视。近一个月内，菲律宾至少发生6起涉及中国公民被抓扣的公开报道，累计150多人被带走， 所谓的理由包括企业环境污染、员工没有有效签证等。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遬期限为1年，将从6月开始工作。小泉说，此次派遣将有助于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进一步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同日，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约合9347万元人民币。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他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1: 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
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终止该中心关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符号上。去年12月，成员由特朗普亲自挑选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投票决定，将该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这是一座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标志性文化机构，改名遭到民主党人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6-3和7-5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打起，至今已取得6连胜，且未失一盘。他也是本届赛事中国网协单打选手中唯一闯入第三轮的球员。凭借本场胜利，他的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99位，重返世界前100。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浙江嘉兴海广兴市场因发布限制商户赴安徽滁州经营的禁令，引发舆论热议。随后，该市场撤回相关禁令并公开致歉。然而，多位受访商户表示，嘉兴市场方面管控态度并未松动。就在禁令撤回的次日，仍有人向滁州入驻商户辗转私下传话。彭 派新闻评论说，如此看来，海广兴市场在认识错误和整改问题上是明面上一套说辞。

0: 地理一套手段。这种阴奉阳违暴露的是无视规则、藐视监管的大问题。或许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还需进一步敦促整改工作，并通过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做好整改的督导监管。
1: 近日，湖南永州市江永县城管执法车辆在行驶中拖行犬只致死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对此，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此事暴露出个别执法人员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新京报评论说，城管部门处置无主犬只，维护公共安全是职责所系，然而用机动车拖行活体动物早已超出了处置的合理边界，如此粗暴对待生命令人难以接受。法治是规则之治，也是人心之治。所谓文明执法，绝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体现在每一个执法动作之中。
0: 近日，美国洛杉矶、费城等多地街头发生年轻人肆意破坏外卖机器人的事件，核心导火索是这些大规模投放的机器人直接抢占了人类骑手的短途订单，导致底层青年收入锐减。此外，机器人挤占人行道引发安全事故，也加剧了公共空间冲突。本台新媒体栏目《话说》的评论认为，机器人本身没毛病，他没有主观意图抢任何人的饭碗，也没有决定自己该不该上这条街。有病的是先铺再说的扩张逻辑，把效率神话推到前台，把就业安置、公共空间协商、受损群体的过度补偿等通通推给市场自己调节。而当调节失灵，愤怒就只能落到街上那个无声的机器上。国内的观众或许会庆幸我们有更完善的社会体系和更安全的社会环境，但这记警钟同样值得聆听。机器人红利如果不能转化为对人的再投资，它就迟早会从服务于人变成挤压人。从更广度上来说，任何新技术如果不能让大多数人受益，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那么它带来的繁荣注定是脆弱的。以上是慧听天下，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上海细化15/5规划施工图分解落实方案明确，67项重大项目将实施清单式管理，滚动推进。
1: 公正实地检查并出席市防汛工作会议，要求坚决避免悬空脱节，确保责任上肩，工作上手，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
0: 下周一上海进入汛期，预计降水接近常年至略多，今年5月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
1: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明天开业，集中展示销售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前沿硬核科技如何化为商业新物种。播送记者的探营报道。
0: 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春季特别场启幕，咖啡与东方生活美学深度对话，展现产业活力与城市包容精神。
1: 上海宅地交易热度攀高，今年第四批次土拍总成交金额110.45亿元，三幅地块溢价率超35%成交。
0: 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发布，孔海南、徐宏杰两位上海科学家入选。
1: 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返回舱成功着陆，三位航天